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亲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12:15。
1: 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3: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2: 那这是什么呢？
4: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2: 那么这个呢？
5: 咦，树，
6: 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7: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北京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2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老规矩啊，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现在呢，杭州的室外温度27度，整体来说非常的舒适。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哈，下周开始梅雨就要真正的反扑了。6月29号，雨水呢会率先泼向浙中南，也就是明天开始，部分呢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有暴雨。30号受到低层西南风和低涡切变的影响，雨水呢转战浙中北，部分大到暴雨。7月份呢拉开大幕。梅雨带北台至江淮一带，1号到3号，浙北和浙西中部会成为降水的主战场，部分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以午后阵雨或雷雨为主。好在呢，7月4号到5号，雨水就能踩下一个刹车键了，只剩下浙北会有一点阵雨或者是雷雨，中雨在6号，在下个月的6号，也就是下下个周一啊，雨水就会全部停止了，浙江全省会多云唱主角。整个来说呢，下周哈，基本上就是泡在雨里的一个状态，每天都是下雨下雨下雨。咱们也提前备好雨具，心理上也要做好准备。像今天呢，整体来说是非常舒适的啊，像这一早这晴空万里的状态，而且呢今天也是多云。那今天呢抓紧时间洗洗晒晒吧，下周就开始下雨下雨下雨了。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5: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北京时间来到了8: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2026年的高考已经考完了，分数呢也都出来了。2026年浙江高考成绩和招生计划都已经公布，那首轮志愿填报将于6月29号到30号正式启动，也就是明天开始，大家要填志愿了。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从招生的规定还有参考依据，几个维度哈，帮大家来梳理和解读一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高校人才培养是有几个新的趋势的。志愿填报光看分数线和专业名称肯定是不够的，高校人才

来培养的模式也要重点的去考量一下。比如说今年呢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通道更加的多元，像清华大学搭建的超院系跨学科的书院育人体系，新生一入校就能自主选择导师，探索开放式个性化的培养。南开大学今年升级了工科试验班，围绕前沿领域，让学生呢不仅学习前沿科技，还能了解到产业方向和真实的商业落地等情况，就是更加的接地气了。还有像北京工业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学院，探索弹性学习年限，简单来说呢就是不设固定的学习年限了，大四即可修读研究生的课程。那如果说孩子肯努力的话，25、26岁就能拿下博士学位喽。还有第二个趋势，校企要深度合作，订单式的培养越来越多了，学校和企业的绑定更加的紧密。比如说华北电力大学开设电网核电定向班，大三呢通过企业考核就能直接签约了。腾讯、华为等企业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与部分高校合作，开设了订单班或者是定向培养的项目，优秀学生能提前锁定企业实习和就业的机会。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则联动行业领军企业，共建了182家科技矿场大学生创新实践平台，专门培养能源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咱们就说哈，就是这些专业毕了业之后似乎根本不愁找工作，是不是在学校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被企业给锁定了，毕业就能就业。还有第三个趋势呢，就是像微专业啊、双学位啊、跨校联合学位等复合型成长通道全面拓宽。那如果说担心单一的专业竞争力不足，那么今年的多所高校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比如说北京科技大学开设了19个微专业，覆盖数字工程、冶金、大数据、智能机器人、数字人文等等。同时呢，常态化开放辅修通道，支持学生跨院辅修。北师大还有北化工推出了哲学加心理学、生物工程加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等多组跨学科双学位，强化学科交叉的融合。还有像北京理工大学联动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推出跨校联合学位项目，两校双证，共享师资和实训的资源。另外呢，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 AI 啊不再只是选修课，而是所有专业必备的基础能力。复旦大学搭建了从通识到进阶再到专业应用的三层 AI 课程体系，配套上千套教学案例和3000多门智慧课程，为各专业学习赋能。北京邮电大学呢则自主研发了多学科大模型，可以辅助学生破解专业难题，各专业学生呢均可以按需选适配的工具。对于学生们来说呢，十年寒窗苦啊，现在呢高考已经考完了，分数也尘埃落定了，但是呢报考也是一门学问。那么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呢，连续10年打造高考志愿填报融媒特别节目，节目首创演播室对话加探校直播，还有 AI 质询三合的模式，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一站式的志愿填报。那今天呢上午的11点到12点上线的学校及嘉宾大家也可以关注了。邀请到的是浙江理工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招生办公室主任陶丽婷来做客，另外还有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浙江招生组组长周芳一起来做客，帮大家解读有关于招生的政策呀，大家志愿填报的方法呀，还有关于大家的疑问，都可以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怎么来观看呢？大家可以关注浙江之声的视频号预约直播。大家有关于志愿填报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在浙江之声的视频号评论区留言。另外还有 Z 世界中国蓝客户端是同步直播的，如果说您的家里有孩子要填报志愿，有的时候考都考完了，志愿填报也是最后一层 buff， 能不能为孩子选到一个好的学校、好的专业，一分都不浪费，确实需要一点技术和能力啊。

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上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赶紧关注浙江之声的视频号，邀请到的是浙江理工大学还有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有需要的朋友赶紧关注起来。

十万级纯电两厢就选 MG 四，五月紧凑型轿车销冠，月销破万，实力登顶。听劝式升级诚意拉满，七万级配齐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八万级下放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全系标配高速防爆胎稳定系统，配置拉满，实用至上，品质对标 B 级车，颜值、空间、续航、智能全在线，选 MG 四，闭眼入，不踩坑。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2: 啊？啊，我锻炼，我锻炼。
1: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2: 清楚，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3: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0: 我要的东西呢？
11: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10: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1: 给我一个机会。
10: 怎么给你机会啊？
11: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10: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11: 最最
10: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1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10: 和工作。

北京时间来到9: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小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关注一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做的事儿，但是这件事情隐藏着很大的隐患，提醒大家不要把快递带回家拆。为啥呢？就在25号，话题建议不要大家把快递带回家拆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相关的内容当中都在提醒，风险点在于快递纸箱。有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回屋里拆，或者是拆过的纸箱先丢在一边，没有第一时间处理掉。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呢，可能都藏着一些隐蔽的健康风险。首先咱们要说说哪些风险呢？第一个风险啊，就是这个囤积的快递纸箱非常容易释放这个 TVOC。 很多快递纸箱看似平平无奇啊，其实它是有气味的，甚至有刺鼻的气味。纸箱呢会释放有气味的气体，就是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其实呢，生活当中能产生这个 TVOC 的东西很多，但是自然产生的TVOC 浓度低，通常是没有害处的，对人体并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这个快递纸箱啊，产生的这个气体则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说苯、甲苯、二甲苯等等。一两个箱子还好哈，但是一大堆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这个气体呢不断的积聚，总量就不低了。还有啊，像如果是发霉受潮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 TVOC， 包含多种有害的成分，吸入后会直接刺激呼吸道。就说这个囤纸箱，谁的家里是不是总有这么一个人，特别是像这个年纪大的老人，总想攒一攒，然后一起去卖钱，对吧？一攒两攒的，哎呀，家里边就一股味儿。还有除了 TVOC 呢，有一些病毒也可能跟着快递，比如说快递在运输的途中经历很多人接触，还有很多的环境流转，表面呢非常容易携带各类的微生物。虽然说病毒离开人体后存活的时间有限，但是在适宜的条件下仍然可以存留数小时甚至数天，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比如说这个呼吸道病毒，像这个流感病毒啊、鼻病毒啊，这鼻病毒通常就是引起感冒的，还有像新冠病毒啊，特别是在流感季，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再接触口鼻眼，就可能造成感染了。还有像肠道病毒，比如说这个轮状病毒啊、诺如病毒啊。那如果说包装

带菌者的粪便污染，通常呢，就比如说哈，有人没有彻底洗手啊，就造成了一些这个病毒的传播，就非常容易引起腹泻、呕吐等肠胃的症状。还有像腺病毒会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还有像什么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等，都可能通过接触传播引起腹泻啊、皮肤感染，甚至是败血症。另外呢，囤积的这个快递纸箱还可能携带一些虫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过类似的这种视频哈，就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这个蟑螂养殖，你会发现那个蟑螂养殖的这个工厂企业，它的那个生长的地方，它都是一层又一层的那种纸箱，它是竖着搭起来的。哎，它是一个害虫的完美旅行。而且呢，就是这个快递的仓储啊、运输配送环节几乎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需要大家警惕隐形搭车者。它有什么样的便利条件呢？比如说蟑螂藏身的便利，就是个瓦楞纸的结构哈，货物堆叠形成的缝隙是害虫栖息和产卵的温床。还有食源丰富，就是快递货物当中呢，它有多种的物资啊、纸屑啊、残渣都可以成为害虫的虫物，还有像这个食物的来源。另外环境也很适宜，夏天车厢的温度高温有利于害虫的繁殖，黑暗安静的环境更助其滋生。不仅如此啊，这个快递的纸箱啊、泡沫塑料啊、编织袋等等包装堆放在家里或者是楼道，既有火灾的隐患，又堵塞逃生通道。那说了这么多哈，到底该怎么去操作，怎么样才更安全一点呢？建议大家哈，第一，收到快递后尽量在屋外拆件，不带入室内。如果说要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拆好，注意不要放在沙发上啊、餐桌上啊、床上啊。还有就是拆完快递要洗手。那如果说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屋内，请做好室内的通风。那还有的朋友呢，习惯比如说喷一喷酒精，先消个毒，再拿到屋里来。总之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这种经常做的一些事儿，但是呢隐患重重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接触完了一些快递箱啊，就这个病毒传染来传染去，孩子生病了，全家都遭殃啊。关于快递的这个安全问题呢，就提醒大家到这里了。如果说呢，你还有哪些这个处理快递的一些小妙招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亲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亲耳听资讯，音乐没花样，我要听自己的故事。
1: 音乐在路上，向快乐出发。
0: 9:15，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北京时间来到9: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马月。爱在长兴甜蜜升级，就在前一段时间呢，在湖州长兴的大唐贡茶院办了一场茶礼长兴子笋定情集体婚礼。新人们呢穿着中式的礼服，在茶香里完成三道茶礼，用三道茶许下彼此的一生。那这场婚礼也是长兴发展甜蜜经济的一个缩影，从相亲交友到户外颁证，再到一站式婚庆服务，长兴把结婚这件事做得越来越有仪式感，也越来越贴心了。当然甜蜜不止在婚礼上，太湖九号公路适合两个人吹风啊发呆呀、还有像龙之梦乐园可以一起玩到尽兴，巴都卡银杏长廊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美，长兴处处是风景，就等着大家带上喜欢的人一起来走一走看一看。今天的时间还早啊，如果各位朋友刚刚起床，今天不知道去哪里，赶紧杭州的朋友开上车，还一个小时左右就到长兴了，可以去长兴这个地方玩一玩走一走，今天的不冷不热，特别适合出去游玩。

0: 看家摄像头买了，那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0: 啊，这么划算吗？
1: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2: 这功能好使。
1: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2: 我去巴黎啦。
1: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7: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8: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呢，我们一天啊自然眨眼的次数大概是1.6万次，但是全天盯电脑，这个时间仅眨眼6000次左右，大约少了1万次给眼睛保湿的机会。所以说上班族更容易眼睛干涩呀、酸胀啊，而且呢现在眼睛老化越来越年轻了，尤其是过了50岁，像迎风流泪、怕光、胀痛愈发的严重，严重的眼睛早早模糊了发昏，连手机啊电视都不敢看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最近呢都在用这个眼贴啊，眼睛确实是很舒服很放松。它里边添加的呢有人参，还有铁皮石斛、黄柏等好多种中药的成分，而且呢获得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的精华更多更快。贴完呢你会发现看手机啊看电脑眼睛轻松多了，也没有那么的干涩酸胀了，效果非常不错。如果说你

0: 我要的东西呢？
1: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0: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1: 给我一个机会。
0: 怎么给你机会啊？
1: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0: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
2: 最
0: 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0: 听。
1: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和工作。
2: 每年的毕业季都是一场大型的告别。有人说，毕业那天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六月，却不曾想我人生的夏天自此再也不能停歇了。刚毕业的时候，我们一面怀揣着离愁别绪，一面对未来充满畅想。可在社会浮沉多年后，再翻开毕业相册，望着当年一众稚气未脱的同窗和自己，不禁感叹，当时只道是寻常。人啊，总会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当我们怀念学生时代的时候，又在怀念些什么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忆过去，感受自己当年的样子。
3: 当时

0: 毕业时，我们总在最后一顿聚餐时约定未来相聚，友谊长存，常联系。说出这些话的瞬间，我们还感受不到离别的重量。经年后再读，诸般滋味才会一起涌上心头。学生时代的友情往往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大事儿，更多的是一个个琐碎的日常瞬间。一起打篮球、踢足球，上课时偷偷互传小纸条，宿舍熄灯后卧谈至半夜，当时只觉得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在升学的重压下，大家总想着熬完这一段就自由了。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毕业时以为只是放了个暑假，后来才知道和有些人的相见已是最后一次。各自走天涯之后，当初挤在一张床上聊心事的人，慢慢成了朋友圈里只点赞不聊天的旧相识，就连点开对话框问一句最近好吗，都要犹豫半天。那些曾以为反正还有机会再见的人，终究走散在了人海。有位网友用一段失意的话对此做了总结：3年前我们素不相识，3年后我们再难有聚时。我们像一只一只的鸟，从不同的地方飞来，在同一棵树上稍作停留，等命运的钟声敲响后，又向不同的地方飞去。当然，人生海海，聚散离合本是人间常态。正是在这一次次的相逢又离别中，我们才得以成长。散文家梁玉春曾如此描述过去：从前是不会死的，就算形制上看不见，他的精神却还是一样的存在。过去也不至于烟消火灭般过去了，他总留了深刻的足迹。青春的情谊已被镌刻成时光的标本，永远在我们的记忆中熠熠生辉，不如带着这份美好继续前行。二，我们怀念的是那个睡一觉就能满血复活的状态。上学时常有老师说，学生时代是身体机能和智力的巅峰，毕业以后就很难再达到这样的状态了。从科学角度来看，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一个人的身体素质通常呈现抛物线的形态，人体的部分机能往往在青年早期就达到较高水平。那个时候的我们精力异常旺盛，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能泡在球场尽兴运动几小时，课间短暂的空隙也愿意冲去跑道跑两圈，就算每天只睡5-6个小时，照样生龙活虎，神采奕奕。学习压力再大，也会觉得只要睡上一觉，第二天就能满血复活。随着年岁渐长，身体开始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睡眠质量下降、脱发、脸色变差等。更直观的感受是精力断崖式下降，周末只愿宅在家里看剧、刷短视频，对任何事儿都提不起兴致，熬一次夜得用3-4天才能补回来。人不可能与自然规律相对抗，也无法阻挡时光流逝，但可以活得更从容。一方面，与其总对青春的逝去怅然若失，不如试着调整自己的节奏，多留出一点时间给运动和休息，把身体和精神保持在当下最好的状态。另一方面，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取舍，虽然身体部分机能在走下坡路，我们仍然可以让精神丰盈起来，掌控好生活和工作的步调。我们在怀念过去的同时， 更要好好照顾当下的自己。正如史铁生所说，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往事可回味，却不必沉溺，善待此刻的生活与自身，才是通透的活法。三，我们怀念的是那段不必着急赶路的时间。读书的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好慢，不管做了什么总还有大把时间。工作以后，时间就像被人按下了快进键，一眨眼一周没了，再一眨眼一年过去了，还总有种一事无成的感觉。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时间感知与吸收、处理、储存的信息量紧密相关。面对新环境、新事物时，大脑需要处理大量陌生信息，感官高速运转，更容易让人产生时间被拉长的感觉。而学生时代恰好处在新鲜体验最为密集的阶段，20岁左右的年纪，新鲜事物接踵而至，时间又十分充裕，可以尽情体验，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对年轻的我们来说，人生是一道可以慢慢答的开放题，答案没有对错之分，都指向明亮的远方。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所以愿意尝试每一条未知的岔路。正因为我们不必焦虑赶路，所以可以认真欣赏沿途所有的风景。有位网友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一想到自己未来无限的可能，就开心的像漂浮在云朵上。毕业进入职场后，我们被时代洪流裹挟，不敢松懈，怯于尝试，唯恐追赶不上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社会时钟。从前那个可以是任何人的自己，在现实的压力下慢慢变成了只能如此的自己。其实人生的容错率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想一想全是问题，走一走才有答案。面对人生剩余的时间，可以一条路走到底，闯出宽广的天地，也可以适时转身去看看别处的风景。与其总被既定的时间表推着向前，不如用心把每一天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四，我们怀念的是那份保持胆识做自己的少年心气。那时候最好的我们有简单勇敢的天真，学生时代的梦想五光十色，虽会迷茫于路在何方，却笃定人生是旷野，自己的未来终将闪闪发光。为了实现心中那个小小的愿望，有时甚至甘愿付出远超常理的成本与代价，如19岁女孩陈心妍因向往长城，独自一人跨越1700公里，在八达岭长城上哽咽朗诵《清平乐·六盘山》，打动了无数网友。学生时代的天真还表现在爱憎分明的直率性情里，会为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因为一次考试进步欢呼雀跃，看到社会不公时忍不住愤怒。我们把喜怒哀乐都直接写在脸上，就像清澈的河流会忠实地倒映天空的景象。一名2024届毕业生在网上写下自己的感受，毕业前敢想敢干，肯定会说干呗，想干就干，即使失败又能怎样。
1: 永商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医。
2: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3: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啊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1: 北京时间9: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0: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如今记忆中的老味道正在悄然焕发新生。今天的节目，记者李成香要带您解锁平湖糟蛋的新潮吃法。平湖人爱吃馄饨，鲜肉的、荠菜肉的，大家都吃过。但你吃过糟蛋馄饨吗？我现在来到的是位于三港路上的林金面馆，他家新推出了一款糟蛋馄饨，把非遗玩出了新花样，听起来呀就很颠覆。
1: 林金面馆老板娘张琴妹正在手包的就是糟蛋馄饨，先放入一勺肉馅儿，然后在馅儿的中间加入糟蛋黄，轻轻包裹起来，一只只饱满的金鱼馄饨就成型了。
2: 这个糟蛋馄饨的料很足的，那这样一份呢，10个糟蛋馄饨要用掉1个糟蛋黄，有时候还不够。
0: 把糟蛋黄加入馄饨，这个大胆的想法出自张琴妹的女儿张敏宇。这位自嘲社恐安人的00后女孩是平湖糟蛋的忠实爱好者，但她身边很多朋友对糟蛋敬而远之。于是张敏宇想用自己的方式让朋友们重新认识这颗有性格的蛋。作为店里创意馄饨的主理人，张敏宇对美食很有研究。
3: 之前店里推出了紫苏薄荷牛肉馄饨、青菜油渣鲜肉馄饨等新奇口味，能引来不少食客尝鲜。这一次的糟蛋馄饨，它在配方上动了不少脑筋。首先，这个肉是比较软的，虽然它比较鲜，然后糟蛋也是属于比较软的，因为我们用的都是糟蛋黄嘛，然后我就想到了加入点莲藕，去增加一个馄饨的口感，让它吃起来不那么单调，不那么趴软。馄饨出锅。
0: 一口咬下去，莲藕的脆爽、鲜肉的汁水，随后糟蛋的咸鲜绵沙在口腔中缓缓释放，那股独特的酒香不再咄咄逼人。这款脑洞大开的馄饨也受到了不少食客的欢迎。每到周末前来尝鲜的年轻人尤其多，每天能卖出20-30碗。张敏宇，
3: 因为感觉大家接受度也高了，接下来的话想做那种糟蛋味的面条，因为平湖正好这个。
0: 本帮面也比较出名，有特色，干挑之类的，所以想推出一块糟蛋味的面条。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位于文化馆内的益母空间，在这里啊，糟蛋玩起了跨界混搭，你可以在这里品尝到糟蛋咖啡、糟蛋曲奇、糟蛋三明治等等，听起来是不是就让你很好奇呢？
4: 在益母空间的吧台内，工作人员正在调制糟蛋咖啡，一小勺特制的糟蛋酱和鲜牛奶混合，加温后打出绵密的奶泡，再缓缓注入现磨的咖啡，最后撒上一层可可粉，一杯颜值在线的糟蛋咖啡便完成了。抿一口，奶泡绵密顺滑，咸甜交织，淡淡的糟香在口中缓缓散开，味道非常奇妙。益母空间主理人马艳凤。
0: 我们原本一开始的研究是把糟蛋挂杯，然后导致很多人尝试之后，就是那个味道太重了，保存了糟蛋原有的醇厚感，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把整个糟蛋融入了我们打泡里面，你能感受到那个酒糟的味道，但是它又不冲鼻。糟蛋咖啡、糟蛋三明治、糟蛋花酥、糟蛋曲奇，这大概是平湖最文艺的一桌非遗料理了。 和咖啡不同，糟蛋曲奇和糟蛋花酥要经过高温烘焙，酒糟中的酒精大部分挥发，所以入口就没有那么浓烈的酒味儿，又保留了糟蛋那股独特的醇香。益母空间推出的这一系列糟蛋跨界产品，让不少原本对糟蛋敬而远之的食客放下了戒备。马艳凤，
1: 感觉平湖糟蛋，这个东西能好吃吗？就这个表情，然后我说你试试吧。 特别小孩很多人也抵触，然后特别我跟他介绍曲奇，哦，吃完之后他真的很好吃。
0: 如果你想解锁更多糟蛋的新吃法，还可以去平湖市广城镇的寂静山堂，那里推出的糟蛋酱、糟蛋冰淇淋、糟蛋薄脆，正在等待下一个勇敢的尝鲜者。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江南活力浙江，
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济宁柔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孟婷。初夏时节，果香漫山野，在济宁红星街道港石村四季采摘园，有着浆果之王美誉的蓝莓迎来盛采季，饱满圆润的蓝果缀满枝头，为夏日奢香增添了清甜灵动的田园景致。走进采摘园，成片蓝莓树郁郁葱葱，一颗颗鲜果裹着天然果霜，鲜嫩诱人。不少市民趁着闲暇前来采摘游玩，穿梭林间，体验农趣，尽享田园休闲时光。市民金女士说：“
3: 摘点蓝莓吃，这个蓝莓挺好吃。”
2: 这里的蓝莓果肉细腻，酸甜爽口，富含多种营养成分，深受市民喜爱。据了解，园区蓝莓种植面积近六亩，分为两个优质品种，其中蓝莓一号丰产性高，性价比出众，售价25元每斤；云雀五号果大汁多，口感更佳，售价35元每斤。依托精细化种植管理，蓝莓品质优良，产量稳定，亩均产值可达3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火爆的采摘体验也。

0: 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客流。红星街道港石四季采摘园负责人蓝根法说，
1: 是平均的人来采摘的人有30多吧，最多的有70多个人一天。采摘过程中免费吃。
0: 为方便市民游玩，果园开通了电话、微信预约服务，游客可以错峰入园，轻松舒适体验采摘乐趣。港石村采摘园不只有初夏限定蓝莓，更是一处四季有果、全年可游的田园圣地。园区总面积100亩，栽种蓝莓、橘子、葡萄、柑橘、红美人等20多个果蔬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搭配，实现了春夏秋冬鲜果接力，四季枝头飘香。眼下园区正值夏季管护关键期，工人们忙着桃树蔬果、葡萄抹芽套袋，用精细养护守护果品品质。红星街道港石四季采摘园负责人蓝根法说，
1: 做蔬果抹芽套袋都是为了提升品质，果子虽然还没有成熟，但这些管护做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一个月后果子成熟的个头和甜度。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每个季节来的客人都能摘到满意的果子。
0: 果园紧邻县城，交通便利，依托优质的果蔬资源，成功从传统卖鲜果转型为亲子采摘、休闲游玩的乡村文旅打卡地，有效拉长了乡村旅游周期。同时，园区农旅融合发展持续提档升级，目前农业科普园项目规划已正式获批，未来将新增农耕体验区、果蔬知识展示区和互动课堂，落地丰富的研学体验项目。红星街道港石四季采摘园负责人蓝根法也表示，
1: 我们还计划在果园内新建农业科普园，设置果蔬知识展示区、农耕体验区和互动课堂，将引入更多的研学体验项目，让孩子们在这里不仅能摘到果子，还能学到课本外的农耕知识。
0: 一园四季有景，农旅双向赋能，从精品水果种植、精细化管护到休闲采摘体验、研学业态升级，红星街道港石村以小产业激活乡村大发展，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富民新村的特色之路，生动展现了浙江乡村文旅振兴的蓬勃活力。

0: 浙江的听众人人有范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那过一会儿，也就是11点钟的时候，这里填志愿，绘制未来。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连续10年打造高考志愿填报融媒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是首创演播室对话，加上呢探校直播，再加上AI 质询，是三合模式啊，给考生和家长呢提供一站式的志愿填报服务。6月28号，也就是今天的11点到12点，上线的学校和嘉宾呢是浙江理工大学招生和就业指导处的老师，另外呢还有南京大学啊生命科学院的党委副书记。所以说呢，各位千万别忘了关注浙江之声的视频号啊，预约直播。那大家呢有关这个志愿填报的相关问题啊，也可以在我们浙江之声的视频号留言。留言的话呢，嘉宾和这个主持人就能够看见啊，可以实时的给您进行解答。另外呢，像 Z 世界还有呢中国蓝客户端也是同步直播的，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到底会选择哪个渠道去观看。总之呢，是今天的11点到12点，一个呢是浙江理工大学，还有一个是南京大学啊，两所学校。那各位感兴趣，千万别忘了看直播，有问题就问。毕竟呢，这段时间啊，对于家长跟孩子来说呢，都是非常关键的，对吧？到底如何把这个志愿填得明白，然后呢，能够满足自己的这个需要啊，以及自己的目标，那就看这一次了，是不是？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别忘了直接在留言板上评论就行了。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同行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5: 十万级纯电两厢，就选 MG4。五月紧凑型轿车销冠，月销破万，实力登顶。听劝式升级诚意拉满，七万级配齐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八万级下放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全系标配高速防爆胎稳定系统，配置拉满，实用至上，品质对标 B 级车，颜值、空间、续航、智能全在线。选 MG4，闭眼入，不踩坑。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那今天的这里填志愿，智慧未来啊，金牌教育圈的这个现场直播啊，已经开始了。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浙江之声的视频号。那我们广播端呢，现在也是要同步转播。哎，咱们来看一看有哪些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啊，两所学校的老师都会呢一一给大家进行解答。
13: 我们文科类的一些专业，
14: 那老师，我们这边也看到有一个考生来询问了，说的是文科的599能不能报，他的位次是在55000多位，有什么能上的专业吗？
13: 我们去年最低的这个外国语言文学类，今年呢是改设为英语专业招生啊，去年位次在大概53000左右。那么这位考生呢，可能需要充填一下浙江理工大学。
14: 得冲一下了，这位孩子。那英语专业的话，是不是得全流程都是英文上课？那对那种英语可能没有特别好，不太能够接受从头到尾英文授课的孩子来说呢？
13: 他是说专业课是英语的一些专业课程，对于英语的一个教学是，但是我们还有一些通识课程，可能也是，不是全部都是英文的。
14: 那还有一个考生啊，他说的是理科的623。623位次在31087，那有什么专业更有优势吗？想冲一冲热门的。
13: 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填报一下我们的启新卓越实验班啊。刚刚在介绍当中，我可能还没有展开对我们浙江理工大学启新卓越实验班对大家有一个介绍
14: 特色，来我也给介绍一下。
13: 给大家总结几点我们这个启新卓越实验班的优势啊。首先一个呢，是我们启新卓越实验班这个高保研率啊，我们说只要符合基本的这个推免条件的，我们是应保尽保的。然后第二个呢是奖学金方面，浙江理工大学呢启新卓越实验班，它的这个奖学金呢是校级全覆盖， 而且呢，我们的省级、国家级的这个奖学金比例呢，是比普通的是翻倍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为每位启新卓越实验班的学生呢，都提供一次出国境交流的这个一个机会。那么另外呢，我们是实行本科生全员导师制。这个本科生全员导师制呢，是跟其他的也有所区别，因为我们这个导师是我们院士国家级的这个领军人才领衔的这个导师团队，所以是非常具有优势的。另外呢，我们也为这些学生在学科竞赛、科研、创新等等方面呢，也是优先推荐，包括实习实践方面。
14: 那其实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对于分数上面来说，想要进我们的实验班还有一点要求。那很多学生其实更想知道的是，我们学校有哪些热门的优势科目。可以说就是我不想上那么好的，因为我上不了，不是我不愿意。那就是我能够一够，大概在600分左右的样子，我想够一够咱们学校的热门的专业，然后它的优势有哪些？可以来介绍一下。
13: 如果600分左右的考生呢，我们也推荐我们这些这个优势特色的这个专业，比如说像材料化学，包括像我们的建筑学。为什么是这几个专业呢？材料的话呢，我们属于我们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下面的。那么这个专业呢也都非常好，因为我们的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在教育部的第5轮学科评估当中是获 A 加的，也是为数不多的浙江省属高校当中有 A 加学科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应用化学呢，这个专业呢，我们也是有机会被选拔到我们启新卓越实验班生化实验班的，而且我们的化学学科呢，在 ESI 的全球排名当中呢，排到了前2%。另外呢，像建筑学呢，我们也是省属高校第一的，所以也非常欢迎这些符合的考生啊，或者想要冲填浙江理工大学的考生，都可以考虑我们这些优势特色专业。
14: 这边有一个孩子说文科605，我是文科，然后他的位次是49。刚刚您说到那个建筑学，能不能报？
13: 可以，因为建筑学是不限选考科目的。
14: 哦，那他的课程设置大概有哪些呢？
13: 建筑学上面呢，因为它可能跟建筑相关的，它的学制是5年制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呢，因为它没有特别的一个物理化学方面的一个基础的一定的要求，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工科专业，所以在学习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一些就是理科物理方不是叫理工科方面的一个啊。然后呢，我们文科的专业的学生，比如说对建筑设计比较感兴趣的，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本身来说是非常好的，而且最近也刚通过了工程认证啊。那么在去年的这个位次呢，分数上面也是没有特别有优势。那想要冲填浙江理工大学的，我建议他可以重点考虑我们这个专业。
14: 好，这位考生记住了啊，605的这位考生可以考一下我们的建筑学，是可以报的，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还有一位考生啊，文科高考分数是597。那位次呢是58，他想报法学，可不可以？
13: 这个的话，这个位次可能跟往年法学的这个录取位次差距有点大，因为去年呢，我们法学专业大概在30000名左右。
14: 哦，30000，那能冲吗？就这种可能，大家老师都说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那么冲到底是大概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冲，我才会有一点的机会和把握？像这种差了2万名，还有没有机会？
13: 是这样子的啊，大家在冲填的时候呢，个人建议在冲刺的可以最高提高到3000-5000位次都问题不大，但是呢，大家在考虑的时候一定要基于事实情况，比如说这个专业在比如浙江投放的计划量啊，今年是否有减少或者说有增加，那么有增加的情况的话，你的冲进机会是更大的。那如果说是减少了的话呢，这个冲进的这个可能性是会更小的，因为本来就已经有差距了啊。所以呢，个人建议大家也要结合计划的投放以及去年的一个录取情况。
14: 所以这种建议他冲一下吗？
13: 不是特别建议
14: 的，不是特别建议的。咱们如果这个分数其实可以到我们学校其他的一些专业，
13: 对，
14: 都是 OK 的。但是法学，还是相对谨慎一点。
13: 冲填一下其他的文科类专业吧，因为大概在50000名左右，去年也是，所以跟他的这个位次来说，相对比较接近一点。
14: 好，还有下一位啊，下一位考生呢，他说自己是理科，579，位次是78000，但是他31是过了，有机会进吗？
13: 那得看三一的综合分了。因为我们三一在录取的时候是以综合分来录取的，还有两个其他的成绩。去年呢，我们最低的三一录进来的文化课成绩是565分，所以说光看文化课成绩来说的话呢，也都还是有机会的。
14: 那他其实579相当大的机会了。
13: 对，
14: 主要是孩子没有说自己三一是多少分，
13: 是的，
14: 但感觉他蛮自信的，三一是过了，过了可能应该也是在及格线以上。
13: 有可能三一的成绩，比如说校测成绩还不错，或者学考成绩还不错，那这个时候可以拉一下我们文化课的成绩。
14: 好，下一位可能是跟美术类相关的了，说是美术设计类，581分，哎呦，相当高了，其实啊，
13: 对，是
14: 排名1997啊，他问。可不可以上艺术与科技或者说是服装设计类的专业？
13: 还是比较有机会的，因为我们去年这几个专业的话呢，基本上在2000位的这个位次左右，所以它1900多位呢还是比较有希望的，可以把这几个专业都填上。
14: 1997刚好是卡的这个2000的线，
13: 对，
14: 所以他也会我们到我们的评论区来问说，哎呀，那我这很蛮悬的，还是想听老师给一个答案啊，稳稳心。
13: 对，但我们今年的服装与服饰设计呢，它增加了在省内的招生计划，所以呢，希望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4: 希望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的啊，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定心丸。
13: 对，
14: 那接下来可能不是问分数方面的，它是问学科方面。工商管理类是怎么分流的？分流到会计类难吗？他可能想报会计。
13: 我们工商管理类呢，今年是会计学和人力资源管理两个专业啊，是进校之后进行分流的。那分流呢，我们首先是尊重考生自己的这个意愿的，就比如说他自己想学会计学就学会计学，他学人力资源就学人力资源。那在一定的这个办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面，我们都是尊重专业志愿的。但是如果说超出了这个办学允许条件，比如说某个专业非常热门，另外一个专业完全没人选的这种情况呢，我们才会进行这个分流的一个在校期间成绩等等的加起来的一个排序。
14: 您刚也说到了某个专业特别的热门，所以可能考生也是根据这两年的情况来看说，哎，我觉得这个专业好像未来就业情况会比较好，
13: 对，
14: 那我就报。有可能他出来之后发现又不行了，所以面对这种在大学的风口上来选择冷热专业，您觉得到底该怎么选择？是按照自己的兴趣，还是说我还是考虑我之后的就业前景？但是这个有很大可能特别大的不确定因素了。
13: 是的，首先呢，冷和热啊，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对称来看的，或者说是要平衡去综合考虑的。冷热不一定说是当下的，而且我们也无法预测未来可能它会不会冷，会不会热。因为4年之后，甚至我们有些同学可能会选择考研究生。那么在4年加3年的研究生之后呢，7年的这个情况下面，其实还是非常多的不确定因素啊。我个人建议还是要长远的规划来看，而且呢，还要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我们还是发现有很多的学生，只要是兴趣爱好，他愿意学这个专业的，那我相信在这个专业的一个学习情况是不会差的。他以后比如说在考研或者去其他地方实习就业，应该也不会就是太差。
14: 实习就业是现在学生和家长基本上可以说是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除了我到底能不能够考上这所学校之外，唯一关心的唯二关心的问题。所以请陶老师介绍一下这几年学校的一个就业前景，就业形势如何。
13: 好的，浙江理工大学呢，近几年的这个学生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啊，基本上是保持在96%左右。那么这个学生的这个就业去向也都非常好啊，我们也有跟很多的像海康威视啊、大华啊，还有国家电网啊、各大的国有银行啊等等的这些企业里面去这个就业的这些学生啊。那么除了就业以外呢，我们的深造情况也不错，我们2025届的学生的深造率呢已经达到了40%以上，很多的学生呢也进入到了双一流，包括像中科院这种科研机构被录取进一步进行深造。那当然今年2026年目前掌握到的这个学生深造率也非常不错啊，有多个班级的这个深造率呢已经达到了70%多。
14: 那老师，我们这边还有有人问说，那这理工他转专业有没有文理限制？他说是文理限制，可能我是刚开始我报进去是文，但是我还是对理科有个向往的心，我能不能转，有没有这个专业的壁垒？
13: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呢 在说转专业政策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非常严格的说文理科之间不能互转的。如果说文科生愿意转到理科去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个别专业在转专业政策就是当中呢，它是有要求限制要选考物理的，所以有物理基础的，但是它比如说没有选化学，这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说一定建议或者不建议， 是学生自己要去评估，比如说我没有一点点理科方面的基础，但我能不能胜任这个理科的学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4: 那还有一个也是转专业相关的问题，他说转专业那要求一定就是高转低才可以吗？那比如说像国贸转到工科这种行不行？
13: 可以的啊，从我们的这个转专业的政策上面来说肯定是可以的。而且我刚还没有介绍到的是，我们有六次申请转专业的机会，学校的转专业政策呢是非常宽松的，我们的转专业成功率呢也非常高，所以呢学生如果说想进校之后再转专业这完全没有问题。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非常人性的一个机制，就是你转专业成功之后啊，我还有两周的试读期。因为学生呢很多时候我想到这个专业我想转过去，但是我学了之后发现我好像并不适合这个专业，
14: 好像
13: 那我还给你一个七天加七天的无理由退货的这样的一个，
14: 这已经非常人性化了，而且有六次，大家完全可以把握住机会，也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分我将将好可以够上，哎呀这个。

0: 也不是我喜欢的，我是不是就没法再学下去了？嗯，
1: 不会的，
0: 孩子，你有六次机会，人生哪能有六次机会给你？
1: 是的，
0: 正宗就可以。
1: 是的，所以也非常欢迎有一些想要冲填浙江理工大学的，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啊不是那么热门的专业考虑。
0: 好，那还有一位学生啊，他说的是。物化生啊，理科生了。物化生，598分，位次呢是56000，三一面试是136分，可以成功入围。像报考经管人文类，能不能冲上？
1: 因为这里还好像我没有听到学考的成绩啊，
0: 对，
1: 因为一下子我还没有办法算出你的综合分。我们是根据综合分来录取的。建议呢，这位考生可以参考前两年或者前三年的我们经管人文类的一个综合分录取情况啊。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有希望的，听上去因为也是比较接近，就文化课的成绩也比较接近我们往年的这个普通类的录取分。
0: 598，
1: 对，
0: 也差不多。
1: 对，因为598，去年呢我们是最低是599分，哇，
0: 就一分，怪不得你会来问，原来如此。
1: 就是说，如果从普通类的话呢，万一差这一分，可能也很难进啊。但是三一给了你另外一个机会，所以一定要把握三一的机会，
0: 还是可以填一填，冲一冲的，没问题
1: 的。
0: 好，那下面是文科的了。哎，文科考的其实还算是挺高的。文科的608，排名45。
1: 对，
0: 经管类推荐吗？还是说要走新闻传播类的专业呢？
1: 新闻传它是有三一吗？
0: 他没有，
1: 他没写
0: 、没说。
1: 那我们都有的，经管人文类的专业和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都可以建议他填报。
0: 毕竟你这个分数摆在这里，还有很多的选择机会。然后还有孩子啊说，有几个问题想问啊，问的其实跟分数没什么关系了。他说。是不是要校园跑啊？校园跑到底要跑多少？
1: 这个好像是有的。
0: 是有的。
1: 对，这也是为了大家就是除了学习之外啊，我还能强壮身体啊。
0: 毕竟身体健康除了在大学的学习之外呢，也是要照顾好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有就是说要不要上晚自习，是大一统一都要上晚自习吗？
1: 这个呢跟各个学院有关系啊。很多的学院还是会组织大家上晚自习的。
0: 好，那么说到了我们的志愿填报，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跟考生不光是我们听说的，也有我们线下去采访到真实在用的，很多人在用 AI 智能，像千问就会来输入自己的高考的成绩，因为他可能信息太多了，他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么多本书，这么多个学校，我要怎么才能依次的把我的志愿跟专业选好，以及这个分数我到底能不能上，所以干脆就用我们的千问高考来帮助我们辅助我们生成这个报告了。所以呢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帮忙输一下，我们来看一看给这位考生给他的一个志愿报告生成到底合不合理，请老师来评判一下啊。首先呢是608分啊，608分，物化地。物化地它的位次45000，我想报浙江理工，那么可以有什么样的专业和推荐？来请看一看。
2: 需要一分钟
0: 的时间。好，需要一分钟的时间。那么也请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你身边有没有现在的孩子或听说他们在用 AI 用千问这样的情况发生啊？
1: 还是有的啊，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起来之后呢，还是非常多的学生和家长愿意采用这样的一个 AI 工具，帮助我们可能在一些信息搜集的阶段啊，做好这个准备的工作。这其实也是非常这个便利的一个工具啊。那么这方面呢，在信息搜集方面可以借助 AI 工具，但是在我们的决策上面，希望大家还是能够综合考虑。
0: 所以说 AI 呢它确实非常的便捷，
1: 对，
0: 不光是我们平时工作都会查一下 AI， 因为
1: 是
0: 省去了自己很多去大量收集信息的一个过程，
1: 对，就是初级的这个阶段。
0: 所以对于高考志愿填报来说呢，各位考生和家长是可以使用千问这种类似的 AI 工具 agent 来为自己辅助生成一个高考的志愿报告，但是还是要认真的去决策，谨慎的使用。好，那接下来我们切换到我们的这位考生的报告当中。好，老师来看一看这个能看清吗？
1: 对，可以看清。
0: 那这位608物化地的考生啊，他的冲刺有27个，文统22，保底是31期，相对来说挺多的了。
1: 他是不是有重叠的？好像我们没有。
0: 他是全部，对，他是在他这个分数层能够匹配到的，可能是在省内的或者省外有几个是比较全面的安排。好，我们往下看一下重点的志愿解读。
2: 他说的这个冲刺和文统呢，就是他的专业。
0: 哦，
2: 什么专业？
0: 哦，你看，上面有写啊，冲刺层主要是争取到浙江理工大学，有起薪卓越班。

0: 您刚才重点介绍过的，有法学、
1: 是
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啊，但是他说，不过这些专业的录取率相对较低，需要做好被其他专业录取或到下一梯度的准备。所以您觉得他这个
1: 这个
0: 冲
1: 还
0: 刺
1: 是
0: 的情况，
1: 相对比较客观的，
0: 相对来说挺客观。
1: 因为他这个608是吧？
0: 对，608无话
1: 题。是的，
0: 可以冲，但是冲刺率确实是有点小。
1: 对，
0: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看，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专业可以冲刺一下。哦，您刚刚说到英语专业也在里面了。
1: 对，是的。
0: 英语专业还分4年的学习实践啊，然后是属于外国语言文学类的。
1: 对，
0: 再往
1: 这个今年我们就是英语专业
0: 哦，就是变成英语专业，
1: 就
0: 所
1: 是英
0: 以
1: 语
0: 你
1: 专业
0: 看。
1: 啊。而且它是我们的国一流专业了，英语专业也很不错的，其实，毕业生去向也非常好，
0: 那么我们还要往下翻一下，看看下面还有什么内容吗？
2: 就有一个 AI 的发展趋势，
0: 哦，这个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这个专业，它能冲上吗？
1: 大数据管理应用的话，应该还是有机会
0: 它
1: 的，
0: 是608，因为看到这个往年来说。哇，它这个分可真是就
1: 比
0: 是
1: 较
0: 六
1: 接
0: 百零七、
1: 近，
0: 六百零六、六百零八，所以它就高一分。今年咱们有机会吗？它这个？
1: 对，因为去年是607分嘛，那通过位次来说的话，可能也在附近，所
0: 对，
1: 以，
0: 位次4.5万就刚刚好就排在这附近。
1: 是，
0: 所以如果我其实这个已经算是稳吗？还是属于冲一冲呢？
1: 没有特别稳，只是说在稳的这个阶段是。
0: 学大数据分析，觉得也是这几年的热门专业了，相对来说。
1: 是的，因为这2年呢，这刚刚说过，就是人工智能包括互联网加起来之后呢，我们跟大数据相关的也是非常多的考生跟家长会愿意选择的，因为大数据时代也需要一些复合型的这样的人才啊。那我们现在重点可能大数据管理运用，培养的学生呢，也是在可能很多的政府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里面呢，做一些大数据的一些治理和分析方面的一些工作。
0: 好，所以我们时间有限啊，我只能为这一位考生生成报告了。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想用千问高考的这个 AI 平台来为自己搜集一下数据，也可以欢迎考生和家长去自行使用一下。那么我们这边老师对这个使用 AI 的看法就是，可以用，可以来收集信息，但是需要谨慎。好，那么接下来还有问题，有学生问说，辐射就业方向前景如何？保研率嘞？
1: 服装与服饰设计呢，是我们真的非常王牌的 专业
0: 对，
1: 了
0: 所以
1: 啊，因
0: 他
1: 为，
0: 也想问，到底怎么样？而且到底什么分能进？他没说自己的分数和位次哈，就只单纯来咨询一下。
1: 好的，服装与服饰设计呢，在今年最新发布的这个2026年软科的一个排名当中，它排到了这个全国专业第一。所以呢，这个专业的本身实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也是有著名的服装学府支撑，而且呢，在服装与服饰设计方面呢，我们的底蕴也非常的深厚啊。所以如果关注我们浙江理工大学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的朋友可以重点考虑的。那么刚刚也说过，学生报考的时候的一个位次情况啊，去年大概可能在2000位左右。如果你是适合这个位次的考生的话，也非常欢迎你报考浙江理工大学的服装与服饰设计。那同时呢，我们这个辐射呢还有2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它是有一个中美合作和中法合作的。那中美合作呢是跟我们美国的纽约州立时装技术学院合作的，中法合作呢是跟我们马兰戈尼的法国合作的。那中法合作呢，还有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呢，它是有双学位的，而且两个都是4+0。就如果你愿意出国的，可以选择出国；如果你愿意4年都留在国内，那也都可以留在浙江理工大学学习。
0: 所以这个出不出国是你自行选择，反正机会是肯定有，那就看你自己以后未来择业方向是想在哪方向走，那么你就自己来判断一下了。我们今天还挺多。非常多，真的很多人来咨询我们浙江理工的。来，
1: 好
0: 我们
1: 的，
0: 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号评论区的问题：物化器570理科生啊，物化器570可以进什么专业？
1: 570的话，只能是试试看了。
0: 只能试试看了。
1: 对，因为我们去年所有普通类的专业最低录取分是599分，大概在53000左右的这个位次。
0: 那真的是再考虑一下其他的学校，或者实在不行，
1: 对，
0: 你看，那这个分数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中外合作办学之类的专业能不能上？
1: 如果说是他应该物化既是普通类的，中外合作办学我们没有在浙江省内放计划。 对，
0: 那还是去看一下其他学校吧。
1: 对，
0: 好，那
1: 感谢关注。
0: 还有文科的603啊，位次51294，有什么专业可以报呢？
1: 推荐
0: 不太想学英语
1: 那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经贸类和工商管理类，因为这两个专业呢今年在浙江省的投放计划量相对也是比较大的啊，那可以考虑填报一下。
0: 还有啊，我们抓紧时间多问几个啊，这个是男生，是个男生强调自己的，然后他选科是政史地，高考607，位次是46900。那么高考专业有什么推荐吗？这个可能还要根据他的兴趣爱好和这个人的个性来说了。
1: 是的，是的。我们文科类的专业呢，也是有非常多个啊，包括我刚刚介绍的工商管理类、经贸类、英语、新闻传播学类、行政管理这些专业呢，都可以供你选择。当然，文科的话，刚刚说文科虽然是啊，但是我们的建筑学也是不限选考科目的。如果你考虑的话呢，也可以把这个作为你的专业志愿。
0: 陶老师已经给出你很多专业方向了，其实你这个分数冲一冲还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说完了这些，我们最后再来聊一聊现在孩子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宿舍。因为有一个学生问说，宿舍是要靠抢吗？
1: 是
0: 要靠抢吗？还是说我按专业分到一二三区呢？
1: 是的，根据专业学院来分的，不是大家抢的。
0: 靠抢那还得了？
1: 是
0: 那每个人的手速都不一样，可能有人6点就去排队抽签了，有可能。
1: 是的。
0: 毕竟我们这理工真的是很多人都说校园环境很优美，宿舍条件也很舒适。你请老师介绍一下，比如说学生进校之后他的衣食就别管了，我们就管食住行，生活便利。
1: 好的，从我们从吃住行上面来看啊，吃的话呢，首先我们下沙校区有3个食堂，每个食堂呢都有3层楼，所以呢我们有9，相当于有9个食堂可以供大家选择。
0: 9个食堂，
1: 对，下沙校区是这样子的。然后呢，
0: 你都吃不重样。
1: 是的，而且它的档口呢可能有100多，甚至可能更多啊，所以你想吃什么可能还是看你的口味可以选择。那我们像这个玫瑰园呢，我们还有上过上次之前还上过人民日报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他还可以，就是你要是兴致来了，还可以上去弹一首钢琴。因为
0: 食堂里
1: 面
0: 还有钢琴。
1: 对，食堂里面还有钢琴。而且我们很多的毕业生就是在校庆日啊或者其他周末返校的时候呢，也会愿意我再去尝一下食堂的这个美味啊，想回忆一下当年，也非常不错。那么从住上面来说的话呢，我们下沙校区呢是有4到6人间的这个宿舍条件啊，都是上床下桌，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住宿条件上面都是独立的卫浴，也有空气能的热水器，还有呢我们自助的洗衣房，也是免去了我们家长可能担心孩子哎呀洗衣服啊等等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周边的话呢，设施配套也都非常完善，快递店啊这些超市啊水果店这些都应有尽有，也非常方便。那么行上面呢，下沙校区是跟文泽路的1号线地铁口是紧邻的，也就是说你通过地铁你可以直达到萧山机场，到这个火车东站，到城站也都回家也都非常的便利啊。那么我们另外呢还有一个校区是临平校区，我们两个主校区都在杭。
3: 北京时间11: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浙江第一声。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现在呢，关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我们正在进行的就是这里填志愿啊，智慧未来的视频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这个信号呢切到我们的视频号。同时啊，各位，如果说您是应届的这个考生，家里面也都看到分儿了，是吧？如果有兴趣呢，想要报考这些学校，那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直接打在我们视频号的公屏上，老师就在现场，可以直接呢回答您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信号啊推到我们的视频号，看看老师都讲了些什么。
1: 18684333的咨询电话，我们这几天都会有多位老师在接听。
2: 好，谢谢陶老师。那么我们如果说各位考生和家长哈想来。填报想来报考我们这理工这个大学的话，那么你要根据自己的分数、自己的位次，找到我们这理工的官网来看一下，你到底哪些专业是可以考上的，哪些是可以充文保，都可以来试一试、填一填。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时间段我们也是将有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招生浙江招生组的组长周芳来为考生们和家长们来解答招生相关的问题。待会儿见。
0: 好，那我们现在视频号呢正好是要换这个背景板啊，因为这个两个老师嘛要这个交换一下位置，所以说各位啊，别忘了过一会儿，如果说您对南京大学感兴趣的话呢，也别忘了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我们过一会儿呢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当中啊，老师给大家提出的一些建议，以及呢回答各位问题的一些情况。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不暇接刮相看
5: 清明亮
6: 一没睡，
7: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8: 用眼太多罢工了，
9: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10: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
12: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1: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13: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11: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13: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11: 走，出发。

0: 量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浙江招生组组长周芳老师。周老师您好。
1: 你好。
0: 说到南大，真的是很多孩子的梦中情校哈、啊，都在网上说这是我的梦校。但是除了分数可能够不上之外，其他都没有什么不好的，缺点都在自己身上。所以啊，今天想问一下我们老师哈、啊，今年南大在我们浙江整体的一个招生的政策有什么变化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我们浙江的考生和家长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大周老师啊，很多家长其实在我们 QQ 群里也都知道我啊，那。我们今年呢，南京大学的这个招生政策呢，可以用三个字来说啊。第一个呢，就是。

0: 我们扩了这个招生计划啊，那我们今年的全校一共扩了这个300个计划，那从我们浙江来讲呢，我们扩了10%，去年呢我们是70%个招生计划，那今年呢我们是80%个招生计划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增啊，我们增了一些专业啊，增了一些方向啊，比如说，我们今年在浙江新增了我们这个例行班和制程班啊，后面我们会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那题呢其实我们会去进一步的去深化本科人才培养啊，大家其实现在对人工智能都越来越关注，那我们呢也是，去赋能啊本科学生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啊，所以呢也是，欢迎我们浙江考生和家长呢能够关注到我们南京大学。
1: 老师，这不是关不关注，我是能不能上没问题。所以，请老师介绍一下我们南大有哪些最近这两年其实学生报考来说比较热门的专业，以及到底什么样的位置我可以上南大呢？我666能不能够一够呢？请老师来讲解读一下。
0: 好的，那实际上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南京大学在浙江的招生计划可以看到啊，我们南京大学在浙江投放的计划呢，都是我们考生最欢迎啊。 最喜欢的这些专业，可以满足到我们不同考生的这样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的例行班和制程班啊，我们是可以这个省内1000名以内的考生可以积极填报。那它的特点呢，就是100%衔接研究生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啊。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邝阳明学院的这个例行班是35个理工科专业。 专业任选100%任选啊，那并且呢，它这个衔接研究生阶段的培养呢，也是可以保外的啊，是可以保外的。那另外呢，这个普通的这个大理科班呢，是同样的35个理工科专业任选啊，其中就包含我们考生特别关注的人工智能和计算机。 好，那么提到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呢，我们今年的这个制程班，在去年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制程班的基础上呢，我们新增了4个制程班啊，分别是人工智能、软件工程、集成电路和智能科学与技术。所以呢，其实我们给到更多的想要衔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同学呢，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原本的这样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的 软件工程的普通班，我们也依然有啊，为了去满足我们更多考生的需要，并且我们的这些专业是直接录取到专业的，不需要进校之后参加大类分流啊。那另外呢，就是应对我们未来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和需求。我们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已经考虑到这个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双学位交叉复合类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啊。那我们有2个班可以供到大家选择，一个呢是计算机金融实验班。 是我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金融工程这2个专业的双学位班，那另外一个呢是软工商业创新班，是我们软件工程和工商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双学位的班啊。所以呢，特别是很多还有一些女孩子啊，学理工科说单学理工工科可能太枯燥，那我们可以去学一学这样双学位的班，为了未来这个就业能够打开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天地。嗯嗯，
1: 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
0: 技术科学实验班啊，可以给到我们新工科同学这个方向上更多的一个选择啊。那前面讲的都是理工科专业，
1: 对，
0: 那大家都想啊，文科，
1: 南大
0: 就文理强校，对，我想感受南大的人文关怀。对，好，那实际上我们南大的文科非常的强啊，大家关注度也很高。那今年呢，其实周老师在前面参加我们中学咨询会的时候呢，是明显的感觉到啊，我们文科同学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关注的。
1: 对，那所以呢，我们实际上我们在浙江，我们有4个文科专业，其中呢2个专业是在提前批啊，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班牙语，那另外2个专业呢是在普通批，是我们汉语言文学和社会科学实验班，那这呢就给到了我们同学更多的专业选择的机会啊，比如说你已经认定了。 说我喜欢马理论的这样的专业，我喜欢西班牙语，那你就可以选择我们的提前批啊，因为提前批呢是不可以转专业的。那如果说你说我喜欢汉语言文学啊，并且呢我觉得希望直接进入到专业，不希望后面进行大类分流，那你就可以选我们的汉语言文学，我们是在浙江给到的是直接录取到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汉语言文学。那如果有同学说我现在好像还不太确定我大学的方向，我想进入大学之后了解一下。
0: 看看文科有哪些方面的应用啊，那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社会科学实验班啊。未来的分流方向呢，比如说有这个法学，比如说有行政管理，比如说有国际组织全球治理方面的啊，比如说还有社会学、社会工作心理学。另外呢，还有一个偏理科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啊，它会上一些这个计算机类的这样的一些课程。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到了考生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并且我们的这个普通批的文科专业是不限选考科目的。那如果说有理工科的同学说，哎，老师，我也想到南大来读这个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啊，我可能那这个觉得这样文理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对我觉得学习压力没有那么大，那也欢迎我们理工科的考生来报考我们的这个社会科学实验班。那此外呢，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这次没有考好，我可能位次可能有点靠后，难道还有没有什么专业可以让我选一选的，
1: 冲一冲的啊，
0: 冲一冲的。那我们其实从2024年开始，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我们在南京在浙江设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大气科学专业啊。那因为我们中外合作办学呢只有这一个专业啊，那这个大气科学呢是我们学校的 A 加学科，王牌专业。我们的南京大学的校长谭振敏院士也是这个学科方向的。那我们的这个气象学是 A 加学科，全国是两个，一个是南大，一个是北大。应用气象学也是 A 加学科，全国也是两个，一个是南大，一个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气象学。其实原来也是从南大分出去的，对，所以呢，应该来讲这个学科非常强。然后呢，也是我们说浙江，因为马上可能要台风天气了啊，就天气预报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未来包括很多有企业要出海需求的，就是这种需求的都是需要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那我们今年呢，这个专业在浙江也增加了计划，去年是5个计划，今年是7个计划。那我们也是鼓励10000名以内的考生能够积极的来填报我们中外合作办学的大气科学专业。那这个专业呢是毕业证书是我们南京大学的啊，那学位证书呢会拿到南京大学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这个2本学位证书，并且这个学位证书上面这个专业名称是没有括号中外合作办学的。对，所以呢也是家长也是非常关注的。对。那家长可能更关心的是，哎，学费是多少，那这个专业在哪里学习，
1: 然后到底要不要出国呀，送孩子。
0: 对，是的。那我们这个专业呢是4+0的这样的模式，就4年都在国内。
1: 4+0。
0: 对，4+0。然后呢我们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教授是到南大来给学生上课。那我们呢是所有的周老师前面讲到这些专业，大一的新生都是在我们南京的鼓楼校区啊，去过南京的朋友都知道，鼓楼校区就是在我们这个新街口这个商圈的附近，并且是闹中取静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生活非常的舒适，我们宿舍也都是改造过的，是这个都是4人间，上床下桌，独立卫浴，独立阳台。
1: 看到了，
0: 对，
1: 很多人都 PO 了照片说，哎呀，这个宿舍太香了。
0: 是的，然后呢，就是后三年呢，就是我们有一些专业是在仙林校区，应该说大部分专业是在我们主校区仙林校区。那新工科的专业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大气科学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专业呢，我们是会到苏州校区来学习。那相比这个鼓楼校区、仙林校区，那苏州校区因为是22年才建成的，所以它的这个宿舍环境的这种现代化，包括整个校园的这个设计的理念，都是目前全国最先进的啊，所有的宿舍楼下都有健身房，
1: 宿舍楼下有健身房，
0: 宿舍楼下有健身房，
1: 这还是宿舍
0: 舞蹈室啊，方便我们同学去就是在课余有一个休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这设置的太好了，又有健身房，又有舞蹈室，无论你是想撸铁还是想跳舞，都能够有场所去了。
0: 对，
1: 然后老师，那么现在我们来回答一下很多学生的问题，很多。首先哈、是这位考生说的是自己物化生。680位次1991，那么像他这样的情况，他想报的是数学统计类的专业。
0: 好的，那其实刚刚周老师讲了，就是我们其实南大呢是文理很强，那新工科呢强势崛起，所以呢我们兼顾到了文科、理科和工科的考生。那刚刚这个考生呢，其实他是对我们的基础理科比较感兴趣的啊。那可以有几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刚刚周老师讲的宽阳明学院大理科班啊，您可以去冲一冲啊，因为这里面35个理工科专业任选的，包含 这个基础的数理化生啊，这些专业都有。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去保一保的稳一稳的专业呢，是我们的理科试验班的数理科学类。那这个大类呢，未来的分流专业是有数学和物理，只有这两个专业，所以呢是可以完全满足我们学生的意愿。
1: 对，
0: 那他讲到的这个统计学呢，实际上是我们数学这个专业当中一个分流的学科。那只要你进到数学专业，那我们有三个分流方向，专业任选。
1: 老师应该讲得很清楚了。
0: 对，
1: 好。那么还有这个位次可能相对来说就有点靠后了，他说是位、没有说分数啊，位次3200，理科想读工科专业你也可以，
0: 可以的。
1: 对、然后呢他说想偏一下数学物理方向的，未来呢也是在江浙沪就业，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专业推荐，而且那些专业它的专业质量啊、保研情况啊，以及业内认可度，相当于是就业前景如何了。
0: 好的，像这个同学呢，因为他是3200名，
1: 对，
0: 周老师的建议呢是因为他想要读工科，
1: 理也可
0: 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冲一冲的专业啊，周老师推荐技术科学实验班，技术科学实验班。那去年的位次是2000出头一点啊，他可以去冲一冲，
1: 冲一冲。
0: 然后比较稳一稳的呢，是我们就是理科试验班的数理科学类，数理科学类啊，去年的位次呢是2800，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位次呢，考虑到前面有高校的这样的扩招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希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前面也讲了，我们这个专业呢分流分数学和物理啊，那我们的物理 A 加学科也是南大的这个王牌专业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给到学生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管你是除了我们提前批和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不能转专业以外，其他的专业进校之后都可以获得转专业的机会。那这样的机会呢，对于理科学生来说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进校之后开学有一个拔尖计划的二次选拔。那拔尖计划二次选拔呢，就是在我们基础的理科当中，我们全校一共有14个这样的拔尖计划班，是全国高校排第二的。那通过二次选拔呢，一方面我们可以进入拔尖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应该来讲就是未来读研究生的这样的机会会更大啊，一般理工科专业能达到60%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获得专业调整的机会啊，就可以去到我们希望去的这样的一些理工科专业。
1: 对，有兴趣的。
0: 对、是的。
1: 那说到转专业，老师，有个学生说转专业有哪些要求，他想文转理，可以的。
0: 那在南京大学呢，我们说文转理，理转文，高转低，低转高，都可以的。除了就是咱们刚刚说的
1: 提前批
0: 和中外合作办学不能转以外，其他都可以转。因为也有同学提到说我们浙江还有高校专项，那我们南京大学在高校专项当中也有一些计划，高校专项的同学也依然可以转专业。
1: 好，那么这位同学是684分啊，位次是1303。他说技科能冲吗？
0: 没问题。
1: 工程专业行不行？
0: 没问题啊，我觉得希望非常非常大，因为去年
1: 非常非常大，听到没有？
0: 软件工程是去年的位次是1600。
1: 1600，
0: 我觉得甚至这位同学，您可以就是冲一冲的专业，甚至可以冲一冲计算机专业，还有我们的这个计算机金融的双学位的班。软件工程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妥的，那技术科学实验班那就更别说了，基本上是稳进的啊，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志愿顺序去填好，根据自己的这个意向去填，
1: 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那每一个里面还有这么多平行志愿可以选择，按照你最感兴趣那个往前排。
0: 是的，是的，
1: 好，那这位考生他没有说自己的高考的成绩和位次，他就是在咨询，比如说他说经管专业要学编程嘛，他说本人是零基础。会不会进去了跟不上？我需不需要在这个假期自学一下？问得好细啊！
0: 是这样子，我觉得要给这位同学主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点个赞啊！他已经为这个大学阶段已经考虑去提前去学了，
1: 对，
0: 实际上呢，就是大学的学习，其实我们对于高中是没有要求。比如说，有同学说我学西班牙语需不需要我有基础啊？我学这个人工智能需不需要我一定是高中学过技术的课程啊？其实都是不需要的。其实从来讲，我们浙江是有技术学科的，有一些同学其实是有优势的，
1: 对。
0: 但是放眼全国，其实其他省份都是没有这个技术学科的，所以大家都是零起点学，包括像语言类的西班牙语也是零起点学。那我们会觉得，只要你有这个能力考进南京大学，一定是可以把这些专业学科学好的。甚至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们西班牙语是有一些保送生的，那保送生当中有是英语的 保送西班牙语，也有西班牙语保送西班牙语。那我们会发现零起点的同学其实他的学习热情更高，他学的会更扎实，所以他们的成绩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呢大家不要担心说啊，我没有这个基础，我报这个专业，我学这个计算机金融这个双学位班，我计算机会不会跟不上。那从我们目前了解下来看，同学们都非常好的去完成了这样的一些学习。因为我们在设计这样一个双学位班的时候，一定是兼顾到这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去优化这样的一个课程设计的啊。所以呢大家不要担心。当然如果说你愿意去提前学一学，
1: 你可以
0: 也可以，对不对？那我们南京大学浙江招生组呢，我们的惯例就是在录取之后，我们会把每一年的新生，我们会建一个群叫南浙人，南浙人，我们会把我们所有的新生邀请进来。那群里面除了有我们几位主要的招生老师，我们新生以外，我们会邀请每个专业的同学进群，就我们浙江的学长学姐。那大家前面其实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有拔尖计划的选拔，那还有专业学习，同学们都可以去找到自己对应的学长学姐，去向他们请教我暑假可以提前做哪些准备。对对，
1: 那其实说到考生对自己有所担忧，所以想提前学，你完全不用担心啊，你都能考上南大，你担心自己的学习能力吗？你简直是太过于担心了。而且你哪怕你没有零基础，你进到我们南大去学习，而且有南大这么好的师资力量去教你，去支持你，帮助你，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我这门课我零基础从头开始学会不会跟其他有基础的同学有差距，完全不用担心，要相信你自己，相信南大。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位考生呢，他是物化生，也是理科了，分数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啊，675，位次2950。他说南大理科试验班的信息与计算机科学行不行，还有这个声学专业
0: 啊。那这个声学对声学专业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物理学下面的一个专业方向，对，就像我刚刚说的数学里面的统计学一样啊。这个呢也是您可以报考我们的数理科学类，就是理科试验班数理科学类，然后未来呢去选择物理的这个方向的分流，然后选到声学是任选的。
1: 所以其实这个那分数能冲一冲吗？
0: 可以冲，没问题，
1: 675没问题，
0: 没问题。对，甚至可以，我觉得今年还可以报一报我们的这个社科实验班去保一保，然后进校之后呢转专业到物理专业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1: 对，进校之后毕竟你还有转专业的机会，
0: 还有二次选拔的机会，还有转专业的机会。然后呢其实我们刚刚还没讲完，就转专业除了这个二次选拔以外，如果说同学说二次选拔毕竟名额有限，
1: 是
0: 吧，我没有选上
1: 怎么办，
0: 没考上怎么办，我们还有两次这个转专业的机会，2+N次啊。比如说这个大一下我们可以转专业，
1: 这两门都得学，文理都得学
0: 啊？不需要，你就是你如果要从比如说商学院从计算机毕业，商学院的课可以不修，你就修计算机的课程就可以了。对，
1: 所以孩子们不用担心啊。
0: 对，然后还有说会不会这个要求比较高啊，我是不是要在原来的专业学到多好多好才能转啊，其实都没有要求。我们的要求是你要先修读1到2门想进入的这个学院的课程，因为你想看看这个专业的课我能不能学得下去， 对吧。好，你只要能够获得相应的学分，然后获得这个相应的学院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就可以通过转专业。
1: 所以你这个分数其实报你现在想要的一些声学专业完全没问题，你也可以去稳一稳刚才老师说的
0: 对社会科学实验班。
1: 是的。好，那接下来这位考生呢是692啊，不愿意学计算机和医学太累了，他说理工科有什么可以报的专业吗？好有个性哦，我不想。
0: 我觉得这个同学啊，我们这个因为692分，应该是位次非常靠前的，
1: 非常靠前，所以他没有说位次，
0: 500名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位次。那我觉得南京大学的例行班特别适合你，因为我们例行班。
2: 北京时间11: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3: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2: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2: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1: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3: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4: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用移动好网，信号覆盖广，网络快又好。上咪咕视频看高清直播，听专业解说。

0: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是不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整天盯着电脑，爱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很难受，工作效率低，很容易出错。还有朋友呢，长时间开车，怕光晃眼，心里不踏实；严重的眼睛早早模糊发花，看不清手机、电视，眼前雾蒙蒙一片，生活质量严重下滑。 真心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贴完之后啊，眼睛确实水润舒服了不少，看手机、看电视清楚多了，干涩、酸胀、怕光、流泪都得到了改善。 想试试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前100名购买的直接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您冰感夏凉被，再加上智能按摩椅，三重好礼是专门给我们浙江听众申请的，打个电话直接包邮送到家，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2: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1: 节约是一种美德，
2: 节约是一种智慧，
1: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10万级纯电两厢，就选 MG 四。5月紧凑型轿车销冠，月销破万，实力登顶。听劝式升级诚意拉满，7万级配齐座椅通风加热按摩，8万级下放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全系标配高速防爆胎稳定系统，配置拉满，实用至上，品质对标 B 级车，颜值、空间、续航、智能全在线。选 MG 四，闭眼入，不踩坑。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允许？
4: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2: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3: 啊，这么划算吗？
2: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3: 这功能好使。
2: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3: 我去巴黎啦。
2: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6: 10万级纯电两厢，就选 MG4。五月紧凑型轿车首款，月销破万，实力登顶。听劝式升级诚意拉满，7万级配齐座椅通风加热按摩，8万级下放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全系标配高速防爆胎稳定系统，配置拉满，实用至上，品质对标 B 级车，颜值、空间、续航、智能全在线。选 MG4，闭眼入，不踩坑。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
8: 康乐养天年。
9: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让长寿有道，
8: 乐享百龄。
9: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7: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 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其实很多时候吧，我们所做的这些决定啊，真的不一定是为了自己，那也许就是为了成全另一个人呢。人都是自私的，我们喜欢的东西也都希望能够占为己有。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成全别人，来委屈自己，那这一定就是极高的品格了。那也说明呢，你能够成全别人的人，那他们心中那是有着无人能及的善良和对他人的爱。有很多人说呀，我这些年做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这一件事儿啊，就是对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的成全。因为这些老人呢，无儿无女啊，没有人照料，晚年的生活是孤苦伶仃的。如果说没有乐龄芳华团队的帮助，这些老人的晚年生活真是一定非常的痛苦。现在有了我们团队呀，为老人们提供各种的生活物资，而且呢给他们心灵陪伴，让这些老人生活上得到了保障。有了我们团队呢，为老人提供了关心和关怀，让他们在精神上呢有了更多的慰藉，让这些老人重新的再一次的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快乐无忧的乐龄晚年。就像昨天我跟大家聊到了，我们芳华助老团队啊，随着说很多爱心人士的不断的加入，这个人员队伍啊就是不断的扩大了。所以在2011年以后呢，那我就是有了新的想法了，我想把老年福利事业快速的全面的向全国推进。而且呢，我觉得我现在确实是具备这种实力了。所以当时我就提出多点位布局同时抓，多条路并轨同步走。啊，我提出了这个原则，把所有的人员呢就分成了三个工作团队，骨干分别带队，多点位同时布局，分头行动。在2012年年底呢，那我就带着其中的一个工作团队啊，直接我带着这支工作团队就去了四川大凉山。在四川大凉山呢，我们在那里见到了无数的生活困苦的空巢老人。而且呢，我们团队自从是进了大凉山以后啊，随着我们到各个县城啊村落的走访，我们发现就在那里生活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除了说在吃喝方面啊、吃穿用度方面，他都是十分的拮据艰难，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孤独感。因为那里面的年轻人呢，他都选择了离开那片土地，走到外面世界去谋生了。那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一两年他也回不去一次家。所以说就导致啊，在那里面是有大批的留守老人，大批的留守儿童，每天呢就是以孤独为伴。我们说孩子吧，孩子他从小他就缺失父母的陪伴和关爱，老人呢他也失去儿女的陪伴和关怀，所以说他们呢是一群孤独的人。我们知道长时间的孤独，缺少关怀关爱，这让他们的身心呢真的全都受到了特别大的伤害。我们说老人长期孤独，身体健康方面肯定就出现各种问题了，比如说认知障碍、精神障碍，甚至有的老人会过早的离去。那孩子的问题就更大了， 我们知道孩子啊，他儿童期如果说长期的孤独，那就让这个孩子他会变得非常的冷漠、胆小，性格内向，他不愿意和人沟通交流。那这种情况一直发展，那肯定是影响他的智力发展，心理和精神也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呢，陪伴那他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2012年的年底啊，到2013年的这个春节，我呢和我的助老团队，我们就在大凉山那里，我们陪着那些孤独的留守的老人儿童，我们是在一起过了一个春节。直到今天呢，我再回想起来，那年在大凉山啊，就和那里的留守老人、留守孩子过春节的场景，真的就像电影一样啊，一幕幕的，特别清晰的就浮现在眼前。因为我们芳华团队是在2012年的年底，我们进入到四川大凉山之后呢，

我们就在大凉山啊，一共是有18个县城，还有呢各处县城村落，我们是不断的走访，不断的来建立乐龄芳华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一直到了2013年、2014年，啊，再到2015年5月份，就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吧，我带领的团队呢，在凉山州建立了30多处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啊，在四川的阿坝州、甘孜州啊等等吧，还有其他地区，我们都建立起来大大小小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啊，就是为当地的孤寡失独老人来提供生活方面的帮助。那也是一直到了2015年的6月初，我和我的团队呢，就在整个的四川地区，尤其是说那些偏远贫困的地区。基本上啊，我们走访已经就接近尾声了。那么各地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呢，也都是陆续的就建立起来了。啊，包括像米面粮油啊、吃喝穿用啊，这各种物资的调配吧，啊，都是通过我们的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统一协调，一批一批的就运抵到当地了。那么在后期收尾工作啊，我们正有条不紊进行的这个时候呢，啊，有一天天帮小叔就突然给我打电话了。当时呢，小叔就说让我去陕西去一趟。啊，电话里小叔就告诉我，啊，说他收养的孩子当中啊，有一个叫云杰的孩子要结婚了。他说云杰大学毕业之后呢，直接就留在西安工作了。那之后就在西安谈了个对象啊，就在西安结婚了。日子都定好了啊，就在2015年的6月18号。小叔啊，那嘴上是说让我去参加他干儿子的婚礼，其实最重要的呀，我知道小叔想我了，因为毕竟从12年啊，我们是12年进入四川之后啊，一直到15年，就那几年的时间，我都没离开过四川。小叔那几年也是特别忙啊，你看他的生意啊、产业呀，从青藏高原都进入到陕西的黄土高原了。我当时还跟小叔开玩笑说呢，你这事业是围着高原转呐，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是不是以后内蒙古高原呐、云贵高原呐都要去呀？小叔就笑着说，你不说我能长寿能活100岁吗？那按这个年龄算，我今年72岁，我还很年轻嘛，还是可以做很多事儿的。你不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吗？其实啊，一说到我这个天宝小叔啊，真是很多人都不理解他，说年纪都这么大了，你自己的产业规模做得相当大了，那钱赚多少是够啊？啊，而且你看他也没结过婚。没有任何亲人子女，啊，即使说他收养的那些孤儿啊、孩子啊，大多数都长大成人了，啊，很多都陆续成家了。你说他自己一个人抓那么多钱干什么呀？花也花不完，也没个继承人，到最后这些财产都给谁呀？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不理解他。啊，都说，哎呀，都这般年纪了，还这么拼，到底是为了啥呀？其实啊，我最了解小叔，他之所以这么做呢，啊，一个是他已经把他这些买卖呀，就当成一个事业去做了，其实跟赚多少钱他没有什么关系。他总说，有了这份事业呢，每天过得都很有意义。他就怕自己要突然一下子闲下来，就会感到特别孤独，身边也没人陪伴，担心自己很快就得得老年痴呆了。啊，到时候我大侄女都不认识了，那可咋办呢？再就是说呢，小叔总说，将来自己老了不在了，他所有的产业呢都会捐赠出去的，为社会做点贡献。因为他认为的民营企业，那就是为民众老百姓创造就业条件的企业，最终呢，还是要还给民众的。所以小叔不管是在孤儿儿童方面啊，每年都是拿出很多的钱去捐助

那么在遇到任何灾难的时候呢，他也会慷慨解囊，援助捐助。所以说，你看他办公室里啊，咱们说各种锦旗、奖杯、奖状，那太多太多了。各种的爱心企业家、慈善家、爱心公益大使，那各种称号头衔，那也真是太多太多了。真的，在我心里啊，小叔他一直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所以说，在2015年的6月初，小叔给我打电话啊，我当时在四川呢，他就借着干儿子云杰结婚的机会，就想让我去西安看看。啊，的确是好几年了，我们叔侄都没见过面了。他的年纪呢，也越来越大了。我就是再忙，我也应该去多看看他了。所以当时啊，我马上就把手头工作安排了一下，直接就从成都我就飞的西安了。到了陕西西安啊，我见到小叔以后，他又一次给我惊呆了。为啥呢？因为你看，我从带队去四川啊，足足有3年多时间，我都没见过小叔了。当年小叔是72岁了，但是小叔腰不弯，背不驼，面色红润，啊，你就是头发就白了一些啊。那其他的真的没有任何明显的老态，而且那两条眉毛啊，眉梢就是又长了很多了，就有点像寿星老的感觉了。我当时我就忍不住，我就夸奖起小叔来了，小叔。你这还真是越活越年轻啊，精神头十足啊！看来做好事儿、行善事儿，真能让人年轻不老啊。小叔听我这么夸他呀，就高兴地说：“说大侄女啊，你这嘴呀是越来越甜了。小叔现在的心情真是特别好，心情好没烦恼，笑一笑十年少嘛，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啊。”但是这几年不见，我这大侄女可是又瘦了，而且还黑了，那肯定是在四川那边没少受苦受累吧？啊，我就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啊，千万注意身体，年龄也不小了，那有些事儿啊，能交给团队就交给团队啊，其他人能做就让他们去做吧，你可别东奔西跑了。其实每一次哈，我见到小叔，他真的他都跟我说这些，就是怕我一个女人，身边呢也没个依靠啊，四处的跑啊，累坏了身体都没人知道，没人心疼。小叔是心疼我了，可是我说我每次见到小叔，那小叔都那么努力，我才多大岁数啊？那年我才40多岁。我怎么可能完全退下来呢？咱就说做手机通讯生意吧，那我做甩手掌柜那可以呀，赚钱赔钱反正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嘛，是吧？但是现在的乐龄芳华，乐善团队，那它可不是我个人的事业了。那基金会里那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赠的善款，所以说我必须得做到名目清晰。有理有据，合理利用。所以我当时我就跟小叔说，我现在的身体啊还是不错，也没闹啥毛病，啊，可能这就是上苍给我继续努力的动力嘛。人善天不欺嘛，我还得把乐龄芳华这个老年福利事业继续向全国全面拓展呢。小叔听完就又笑了，说：“哎呀，咱爷俩都是一个命啊，闲不住就得张罗。”那你一个人在外边啊，各方面可真要多注意。小叔又跟我说，再过2天呢，那就是他干儿子云杰的婚礼了，啊，他给这个孩子张罗办的。云杰也是没有别的亲人啊，就一直叫小叔干爹。所以说这一次呢，小叔让我参加婚礼，说的是我就是相当于云杰的亲姐姐。要说云杰这孩子吧，也是啊，这孩子他从小他就喜欢我，每一。

一次他见到小叔，他都问我的事儿，什么喜儿姐忙什么呢？身体怎么样啊？还挺有心啊，也是很知道感恩的一个孩子。所以说这孩子的婚礼呀，我是必须得参加的。再就是我跟小叔真的好长时间没见了，真是我有点想他了。都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这老祖宗的话呀，真是越听越有道理哈。40岁之前呢，真不感觉怎么样，每天呢，我就忙自己的老年福利事业，心里除了事业，还真就想不起什么来。但是啊，这一过40岁以后，哎呀，我就无意识的，我就经常的就想起小时候的一些场景。包括奶奶、小叔、建军，总会就做一些事儿的时候，或者是我看到某些人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他们了。啊，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人到老年需要有个伴儿的原因吧。啊，哎，你看我这说着说着说多了哈，自己还感慨上了。可能真就是啊，年龄越大，我们对人生的感悟呢就越多。不过还好啊，我们乐龄团队的所有家人，我们大家的感悟无一例外的就都是积极向上的、乐观向好的啊，没有任何的消极的、负能量的东西。但是年龄大了以后啊，有感慨，有感动，这也是很正常的。就像当时小叔跟我说。说咱爷俩都好长时间不见了，小叔是真想你呀、啊！啊，说这话的时候，我一看小叔啊，那咋还有点眼泪汪汪的呢？我一看小叔这表情，我连忙就点头，我说是啊，时间真快呀、啊，转眼间云杰都结婚了，你我都老了。我说我这次回来呀、啊，我不着急走了，啊，我陪您在西安多待一段时间。正好呢，四川那边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都差不多陆续的都投入使用了，也就剩点收尾工作，就让他们去做就行了。我说完这段话呀，那小叔啊，马上就笑了，笑得就像孩子一样的开心。我们现在常说呀，老小孩儿，小小孩儿，老人要是能呈现像孩童般的笑容。孩童般的天真，那我相信他的晚年生活真的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身边一定有人就把他像孩子一样的疼，这样的老人，那也一定是健康长寿的老人，同样也是乐龄老人。那就这样呢，是在2015年的6月18号。啊，在西安，我和小叔呢，就一起亲眼见证了。他一手抚养大的干儿子啊，就是云杰的婚礼。小叔当时说呀，他收养了这么多的孩子，将来所有的孩子结婚成家，他都要给张罗，给操办。如果说有的孩子他赶不上了，那就让我给他们操办。我当时听完小叔的话，真的我感觉到小叔，哎呀，对于他收养的这些孩子。真是就视如己出一样，真就像当年小叔资助我、照顾我是一样的，就像父爱一般的温暖。云杰婚礼过后第二天呢，小叔就突然找到我，啊，神秘兮兮的跟我说，说喜儿啊，这孩子婚礼已经办完了，啊，小叔让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呢，小叔还有另外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我一看呢，小叔那神秘兮兮的表情，我心里就合计，还能有啥事儿能比婚姻大事还大呢？小叔一看我这表情啊，透露着疑惑是吧？他就更神秘的跟我说：“大侄女儿，你知道我为啥从青海、西藏那边我又跑到陕西这儿吗？”我听小叔这么问，我赶忙就问道：“我说这个事儿你要不说，我还正想问问您呢。”怎么突然间就到陕西了呢？啊，您是把什么买卖做到这边来了呀？小叔自豪地仰着头跟我说：“

0: 说我这一次来陕西，我可不是在这里做什么买卖赚什么钱呢，我是来这里花钱的，花大钱的。而且两年前我就过来了，你还记得吗？我在2013年的春节的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我让你回陕西过年。我说我记得呀，当时我准备就是在大凉山，我和那些留守老人、留守孩子，我们一起过个年嘛，就没回来。您当时还答应我说，给那里的孩子提供帮助、捐款、助学这些好事儿，那我肯定不能忘了呀。我当时还合计呢，您怎么能跑到陕西这边过年呢？啊，当时我还以为您过去旅游游玩，顺便在那里过个年呢。我是真没想到啊，您是搬过来了呀。可是青海西藏那边的企业，那牦牛冷鲜肉，那还有乳制品厂，还有你的虫草收购加工，就这些买卖咋办呢？小叔说，他收养的这些孩子当中啊，彭华和小浩啊，他们两个呢，一个是留学英国，一个是留学新加坡。去年前年呢，陆续就都回来了，也出息了，又有才华，又会管理，而且呢还踏实啊，还认干。那么彭华学的就是如何管理企业的，所以说那边的事儿呢就交给他们去管理了，有个啥事儿啊就跟小叔汇报就行了，生意上的事儿呢小叔说他不怎么操心了。那这一次在陕西呢，是准备干一件更大的事儿，而且还要待上几年。小叔说他要把这件事儿，花大钱的事儿啊，给做出结果来。我听着小叔说的，我就是越听越迷糊，什么花大钱的事儿啊，还要花好几年？再一个，花多少钱是大钱呢？难道是到陕西来投资来了？那既然投资，那就应该有回报啊。小叔怎么说成花大钱了呢？所以说我当时我就问小叔啊，您是不是在这边做什么投资花大钱了呀？小叔说没错，我花了这个数。说这话呢，小叔冲着我伸出两根手指。我一看小叔对我伸出两根手指，我再结合他做生意这么多年，买卖干的这么多这么大，产业这么多，那他跟我伸两根手指，我感觉那绝对不可能是200万。他说他干了一件花大钱的事儿。我的天哪，我想到这儿我心里当时我就一惊啊，我说小叔啊，你不会是花了2000万吧？小叔哈哈 哈就笑起来了，说大侄女你猜对了，我在这边投了2000万。而且呢这2000万呢它只是先期的投资。后边的项目呢还得陆续跟进，还要不断的投。我听小叔这么一说呀，我就着急了，我说小叔你什么买卖呀，你干什么买卖，你投这么多钱，你考察好了吗？你可千万别盲目啊。毕竟啊，这个不是少数的钱呢、啊。说心里话，啊，我当时就是。
1: 北京时间14:30，千古丹青汇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他小叔被别人蒙了。因为小叔这个人真是非常的实在又善良，他是从来不设防的，他很容易听信别人的话。小叔看我满脸着急，就慢慢的跟我说哈、啊，说你放心吧，你小叔不会受骗的。我这个项目啊可了不得了，那如果这个项目要成功了呢，你和我之前说的我能长寿活100岁那就不是梦了。那别说100岁，那有可能120岁150岁都有可能啊，还有你还有其他更多的人，他都能实现这个梦想。说完小叔哈哈 哈就仰头大笑了，那脸上啊那就是显露出无比的自豪。哎呦，我当时我听完小叔这么说，我这心呢、啊、我都跳到嗓子眼了，我说坏了，

这小叔子肯定是让人给蒙了，这而且明显这蒙的还不轻啊。那都要活到150岁了，那这中毒太深了。我马上就跟小叔说：“小叔啊，这是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啊？你是不是让人给蒙了？那现在就有一些人，他专门就找你们这些知名的企业家，然后跟你们说什么长生不老啊，然后知道你们有钱，想多活几年享受生活，那你可不能信呐。再说了，你这么多年，你一直做的都是什么牛马路生意，还有虫草生意，你现在做这个大事业，跟那些生意它有关系吗？咱们说隔行如隔山，你可得慎重啊。”小叔听完之后呢，哈哈就大笑起来了，说：“大侄女啊，你可太抬举你小叔了。”小叔这些年呢，虽然是赚了一些钱，但是小叔的钱他可不是凭运气赚来的，那也是因为小叔不蒙人不害人，我实实在在做生意，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口碑呀。你这样吧啊，我现在我跟你说呀，我也说不明白，你现在就跟我去啊，就我说的这个大事业部的总部，你去看一看，到那儿一看呢，你就全明白了。那说着话呢，小叔就让司机开车，就带我出了西安城，就往咸阳的方向开了。这车上啊，小叔还跟我说：“大侄女，你就放心吧，我这个事儿的带头人绝对是不可能骗我的，而且小叔这个事儿要是成了，那就是千秋万代的大功德。”我在车上呢，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就回着小叔的话，我心里真的我是担心的不得了，因为毕竟当年我是有被骗的经历，那一次的经历差点要了我的命啊。要知道那时候我才多大呀，20多岁，但是当年的小叔都70多了，他能承受得起2000万的欺骗吗？真的，我当时我真是越想越心慌啊。就在这个时候呢，小叔就跟司机说：“你一会儿啊绕着厂区转一圈啊，让我大侄女啊好好见识见识。”然后就跟我说：“说大侄女，你看从这个十字路口开始啊，一直到下一个路口，这整个的厂区那都是小叔的。”我顺着小叔手指的方向呢，我一看，真的是好大一片厂区，那四周呢都有高大的围墙围起来了。但是我在公路上，我能看到围墙里面呢有4个塔吊正在工作，距离塔吊也就500多米吧。有一个4层的白色的楼房，这个楼房还挺奇怪，是凹字形的。我说：“小叔啊，你这2000万就花这儿了？”小叔点点头说：“要不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呢，而且绝对是大好事儿，大善事儿。”说着话，我们车也就开进院子里了，就停在了这个凹字形楼的正中央，我们就停在这个大门口了。一下车，有两个穿西装的人就快步跑到小叔面前，就喊了一声：“左董事长。”小叔也就答应了一声，给我介绍了一下。其中呢一个女的就带我参观了一下整个厂区，什么这4个在建的楼房都是分别干什么的，还有呢他们现在这个凹字形的这个楼呢是实验楼啊，包括实验室都配备了什么更衣室、休息室、流氧观察室、加速稳定性考察室、什么资料存储、数据处理区、什么档案资料室、电脑分析室、一般分析实验区、生物实验室、普通仪器室、成品检验室、菌群培养室、特殊分析作业区啊，包括理化系统、高温室、精密仪器室啊，什么天平室啊、毒气室啊，还有生物系统，什么抗生素微生物鉴定、无菌检验室、微生物限度鉴定室。哎呀，就反正他跟我说的这些吧，我就只知道明白。

因为四楼是独立的办公区域啊，只有总工程师授权，他才能进入四楼的实验室。那整个那一大层，它属于高度无菌房间。我听他这么一说呢，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小叔，小叔就对我撇撇嘴啊，然后就对刚刚给我讲解的工作人员说呀，说总工程师什么时候能出来？工作人员说这说不好啊，他们有时候一待一整天，有的时候很晚才下楼。小叔呢点点头，啊，然后就指了指通往四楼大门，跟我说，他们这些人呐，那干起工作来废寝忘食。那要不然咱们先去我办公室等一等。我马上就说等，当然得等。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工程师到底是什么人，他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工程。结果这句话说完，我们就在小叔的办公室是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从上午10点多一直等到晚上8点多。这时候我才听到一群男女就高兴地说着话，就从楼上下来了。小叔说："看来今天有新发现了啊，不然每一天下楼那都垂头丧气的。今天你看有说有笑了吧？看来呀，你这个喜儿啊，还真能给人带来吉祥好运。"我这会儿哪有时间跟小叔开玩笑啊？我就想让小叔赶紧给我引荐引荐这个总工程师，然后我听他给我讲一讲具体情况。结果我正想着呢，啊，那位总工程师就在刚刚接待我的那个工作人员啊，在他的陪同下，就一起来到了小叔的大办公室。等我跟这位神秘的总工程师一见面，一下子就把我给惊住了。为啥呀？这工程师不是别人，这工程师他不就是小叔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吗？曹伟宁。我一见曹伟宁，我马上惊讶的跟他说："你就是那个总工程师？"曹伟宁害羞的说："什么总工程师啊？那都是他们瞎叫的，是伯父抬举我。"我马上就又问了，那小叔说他干的那个大事业，那就是你当年跟我说的让人类长寿的工程喽？伟宁就点了点头。我一看曹伟宁点头承认了，哎呀，我这颗悬着的心呐，彻底的就放下来了。因为曹伟宁啊，我知道他学的是生物工程，他研究的就是长寿课题。而且呢，在国外的科研机构，那都给他开出100万美元的高薪，那都没留住他。那国内的几所知名的科学院，都是花费重金来聘请他，加入科研团队来攻关科研项目。那这一切呢，就足可以证明了曹伟宁他的能力，那绝对是够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曹伟宁还说他之前的同学啊，还有国外的同事啊，当时呢也都在小树的实验室来搞科研了。那这样一来呢，那我就不担心了。曹伟宁那天工作的时间太长，身体也是特别的疲乏，所以说那天我们也没聊太多，就分开了。等到我跟曹伟宁一分开，我马上就问小叔，我说："你们这爷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呀？"小叔看我一眼，然后就阴阳怪气的跟我说："还不是因为你吗？那上一次啊，你记得不？08年，咱们不是从北京看完奥运会吗？分开了以后，哎呀，你就把伟宁的魂儿给勾走了。那这小子也不好意思跟你联系啊。"那就天天给我打电话啊，他就打听你的消息。后来呢，我们就聊天儿，就聊到了他在科学院工作呀，说也不是很顺心。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我的虫草深加工工厂，然后就说他免费加入我的虫草深加工工厂啊，给我做科研组长，就把虫草的价值要做到最大化。

0: 实话呀，小叔就是一个挖虫草卖虫草的，我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因为它贵呀。那老外买的更贵，但是贵在哪儿我不知道啊。啊，可是我听这个伟宁一说，哎呀，咱们这些年这虫草买卖算是白做了呀。然后这孩子他就上小叔那取的那个虫草加工厂去了，那确实啊，那给我帮了大忙了。而且呢，他到了那取啊，那伟宁啊就让咱们先前实验室那个小葛给相中了。要不说这优秀的人呢到哪儿都招人喜欢呢。但是你想啊，他那颗心都完全在你这儿呢。这不2011年你去南京了吗？他从我这儿知道马上就飞过去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当时曹伟宁啊，他跟我说的那个新的实验室就是这儿啊。小叔说那可不是吗，人家等了你3年。小葛等了他2年。你要说伟宁对你那份心呐，日月可见呐。但是没办法啊，剃头挑子一头热，你这边一点反应没有，那我也不能让人家就这么跟你一直耗下去啊。小叔话说到这儿，我马上就把话拦过去了。我说我对伟宁啊，那真的只是单纯的就是欣赏，我没有其他想法。小叔说我知道。所以说我跟伟宁做了一次长谈啊，我把你当年呢还有建军的事儿啊都跟他说了。我说你这辈子估计得跟我一样了，不可能结婚。所以说我就劝人家伟宁，你别这么漫无目的的等了。然后呢我就给小葛呀助了助力，帮他们两个往一块儿撮合了撮合。你不结婚就不结婚了，你别把人家伟宁给耽误了，对吧？最后这俩人去年五一的时候啊就走到一块儿了。你看现在俩人关系非常好，那都在咱们研究所里工作。人家小葛呢也是学生物工程的，也是研究生毕业，那比伟宁小10岁呢。但是啊双方父母都非常高兴，他俩也挺般配的。我听完小叔的话以后啊，我是真心的为曹伟宁高兴。现在说呀，缘分这个事儿哈，真是挺奇妙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这一生中你能遇到什么样的人。就像我和建军，我原本以为我们会走到一起的。结果呢，哎呀，还有伟宁。他以为到小叔这儿工作呢，他就可以和我在一起。结果呢，我只是人家爱情和事业上的一个引路人呢。啊，他的爱人小葛，后来我们也相识了，而且我们是成了很好的姐妹。从那以后呢，那我跟伟宁的关系呢变得更好了，就真正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处的那就是跟哥们一样。我和曹伟宁这一段没有开始的感情，无意当中呢，让曹伟宁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工作上的亲密同事，而且他也成就了小叔的事业，也成就了曹伟宁回国以后他想要实现的长寿课题。所以说，缘分就是这么奇妙。曹伟宁呢，他是生物专业的工程师，人家是专业人才呀。小叔当时在陕西建厂，那都是曹伟宁通过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做了分析之后做的决定。伟宁说呢，陕西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虫草的菌群培养，还有这方面的技术研发。而且呢，是通过在那曲小叔的那个小实验室，也是对虫草研究之后，现在对于他实现长寿这个课题的理想，那真是充满了信心。坚信啊，想要让人类长寿，那一定会在虫草当中找到答案。之前他去过的那几家科研机构，各方面条件呢，根本不匹配。 所以说，这一次呢，有小叔的投资，韦宁呢又召集了六名和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才，凭借他高超的专业素质，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带着这个团队就干起来了。韦宁跟我们说，这些人呢，那都是在国外放弃高薪回来的呀，来加入到他的团队当中一起搞研究的。小叔这边呢，软件硬件所有设施都给他弄好了，就看他们大显身手了。叫什么呀？这就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我们是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做好事儿、做善事儿，那无论走到哪儿啊，都会得到社会上四面八方那给予我们协调、给予我们所有的帮助。我就借着那一次去陕西的机会呢，我就把乐龄芳华的老年事业，我直接就做到了陕西。啊，因为我心里早就定下了放眼全国的这个宏大的目标，那我就走到哪儿，咱们就做到哪儿。就这样呢，啊，那是在2015年的8月份，我们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就在陕西的各地就开始陆续的建立了。我们是走访到延安的时候，啊，我们遇到了一位呢叫林玉芝这个老人，老人当年是84岁了，住在一个破旧的窑洞里。林奶奶呢，老家是江苏南通的，啊，年轻的时候呢，林奶奶她就跟邻村的小伙儿王连顺情投意合的。但是林奶奶父母她是坚决不同意的啊，她不同意这门婚事啊，原因就是当时啊，那个王连顺家里太穷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啊，他们家的穷，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呀，就是这一家人，他不是那种过日子的人家。王林顺的父亲呢，你看喝酒、赌钱、打老婆啊，这样一来呢，不仅败了家，那还败坏了王家的名声啊。所以说，林奶奶的父母是坚决不同意啊，坚决不同意林奶奶跟王林顺在一起。可是林奶奶就感觉说，王林顺这个人很好，跟他爸爸不一样，踏实肯干，而且对他还好。王连顺还跟这个林奶奶许诺说，一定要让林奶奶过上好日子。结果呢，这么一来二去的呢，林奶奶怀孕了。王家人知道之后呢，就要求赶紧抓紧结婚吧。那林家父母啊，知道这事儿以后都快气死了，你跟王连顺断绝联系，不然就把林奶奶赶出家门，断绝父女关系。林奶奶当时也是年纪小啊，鬼迷心窍了，坚决不同意打孩子。啊，一气之下，真就是啊，就跟自己的父母断绝关系了，跟着王连顺离开了南通老家。而那个时候呢，那个时期正好就赶上了3年的自然灾害，他们无论跑到哪里啊，都是忍饥挨饿，再加上他们人生地不熟的，根本没有活路啊！因为你看人家老百姓家自己都不够吃啊，谁能给你啊？结果就在流浪期间呢，这第一个孩子啊就没保住，胎死腹中了。最后也是辗转一路的，算是在陕西延安就落了脚，但是那日子过得也是特别的苦啊。然后又生了第二个孩子，那是个女孩。可是还没等孩子过百天呢，那王连顺就以养不起为理由把孩子送人了。等到第三个孩子还没出生，这王连顺就失踪了，音信全无。那个时候邻居啊都来劝林奶奶，你说你别要这个孩子了，这王连顺把自己闺女都能送人，你就证明这个人不行，他人都走了，不要你了，你还给他生孩子干啥呀？但是林奶奶呢，她还是坚持就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了。她说她始终认为王连顺呢，他不可能对他这么狠心， 啊，他一定是出去赚钱去了，就相信他一定会回来。所以说，他要把孩子生下来，抚养长大，等着王林叔回来。这回呢，林奶奶是生下了一个男孩，真是含辛茹苦的把他给养大了。当年那个时代，大家应该知道哈，寡妇门前是非多呀，没爹的孩子多坎坷。那这孩子从小因为他没有父亲教育，啊，再有他是一直受其他孩子的欺负，慢慢的呢，他对林奶奶就出现了严重的叛逆。最后呢，也是因为家里一直生活很困难，没给这孩子娶上媳妇儿，结果孩子一气之下呢，就离家出走了。而且是再也没有回来。我当年听完林奶奶就跟我讲完她的故事之后啊，我是非常同情，也是非常可怜林奶奶。但是林奶奶显得异常的平静，她说她能有今天呢，那都是自己应得的报应。年轻的时候不听父母的话，为了追求自认为的幸福，和亲生父母断绝了关系，结果自己的孩子呢，也跟自己断绝了关系。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想过说回去见父母，但始终就是没勇气，没脸见，最终呢，也没给父母尽孝，没给他们送终。我当时听了林奶奶的话以后啊，我又看到了林奶奶因为年轻时候遭罪，留下的这一身病，可以说一个人生活真是非常的艰难。正常来讲啊，因为他不属于乐龄芳华救助的条件，但是我听林奶奶就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曾经我的马奶奶她年轻时候那段痛苦的经历。所以当时我就告诉团队的人啊，我们要为这个老人来提供生活上的帮助，要让他在余后的时光当中能感受到被人疼爱的温暖，也好让他这悲惨的一生有一个相对幸福的晚年。可能这是我们娘俩的一段缘分吧。林奶奶在2015年遇到我之后呢，啊，在我们乐龄团队的帮助下，身体是一点点的好起来了。去年的时候我再次回陕西，我还真就特意去看望了一下林奶奶。当时还特意给她啊，还有我们乐龄团队其他超过90岁的老人一起过了一个生日。林奶奶身体啊仍然是很硬朗，心态也好了，你看每天生活呀都非常快乐。而所有这些老人们的快乐，那就是我干这份老年福利事业的最终的心愿。其实这些年呢，我在全国啊，我走访乐龄芳华在各地的服务站的时候，我看到年过80、90，甚至是年过100多岁的老人啊，他们每一个都是红光满面的，慈眉善目。我看到这些表情，我内心真的我是充满了无比的幸福和满足。这就是我要做的乐龄芳华事业，它是专属于老年人的福利事业，它就是让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在自己的晚年呢，能收获有子女陪伴的幸福。每当我发出这样的感慨时，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就想到我的马奶奶。不知道您在天上，您是否满意您曾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捡的那个孤儿？但是您这个孙女儿永远都无法忘记，在敬老院的门口站着那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身子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上也有很多皱纹。 一身的藏袍下，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手里拄着一个拐杖，微笑着等喜儿回家。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4: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5: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6: 10万级纯电两厢就选 MG4，五月紧凑型轿车首款，月销破万，实力登顶。听劝式升级诚意拉满，7万级配齐座椅通风加热按摩，8万级下放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全系标配高速防爆胎稳定系统，配置拉满，实用至上，品质对标 B 级车，颜值、空间、续航、智能全在线。选 MG4，闭眼入，不踩坑。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道消息怎么了？
2: 污蔑。
1: 真相有那么重要？
2: 诽谤。
3: 你管我？
4: 攻击你怎么了？
0: 煽动。
1: 谁让你上网的？
0: 重伤。
1: 就该承受这些。
0: 毁誉。
5: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0: 侵权。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 0571-88110110。

15:15，永尚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十万级纯电两厢，就选 MG 四。五月紧凑型轿车销冠，月销破万，实力登顶。听劝式升级诚意拉满，七万级配齐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八万级下放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全系标配高速防爆胎稳定系统，配置拉满，实用至上，品质对标 B 级车，颜值、空间、续航、智能全在线。选 MG 四，闭眼入，不踩坑。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7: 永尚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8: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下午的4:03，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吧。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接下来一直到下午的6点钟，我在这儿陪着你，也就是说午后这个西晒的时光，这个等待午餐的时间，你可以听到我。哇，感觉今年的梅雨季节好短啊，他们还会回来吗？这是彻底走了吗？今天啊，这个气温是直线的往上走，我觉得到中午已经热得没法说了。那刚才我来到直播间的第一件事也是赶紧拉上窗帘，因为我们直播间有一扇朝西的窗户，如果我不把这个窗帘拉上的话，我就会很晃眼，然后也会感觉到就是那种感觉上有一种很热的状态。6月28号，确实夏天也是要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今年过年晚的缘故，总觉得春天也没有过够，然后呢，这夏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么快来了。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不知不觉一年已经过去一半了。来，今天时段的第一首歌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我在说我们这儿很热，但你知道吗？体感更热的是哪里的朋友呢？欧洲的朋友。欧洲多地连日来遭遇高温，多地呢更是打破了有史以来的高温记录。然而你知道吗？以往他们那儿还是比较凉快的，所以很多欧洲朋友家里是没有空调的。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哎，那就有一个问题了，哎，为啥这欧洲的经济这么发达，但是只有20%的家庭里有空调嘞？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号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尤其是在欧洲北部，天气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并不多。其次，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0: 是啊，你看这建议现在应该也大家接受起来会很容易吧，毕竟已经热成这样了。欧洲热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德国和英国都是创下了高温记录，甚至荷兰有很多学校啊，因为高温就给停课了。然后呢，你知道英格兰东部像萨福克郡这地方啊，其实往年都是这个，雨水多啊，然后雾多、风多，但是呢，最近却创下了36.9度的温度啊。虽然说对于咱们杭州的朋友来说，36.9度也就是夏天麻麻地的一个温度，但是这个温度创下了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的温度。
1: 位于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沃蒂舍姆26号监测到36.9摄氏度，创下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份最高气温。德国气象局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下午5时，德国西部萨尔州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据德国气象局气象学家称，未来几天德国气温可能进一步创下新高，预计27号和28号，德国部分地区的气温也将超过40摄氏度。26号，
2: 16:15。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4: 孩儿考上了哟，恭喜恭喜。
3: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Yeah!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

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浙江第一声，
1: 动力周末仍在陪伴你，从4点到6点，思宁在直播间里。刚才说到欧洲今年啊，又气温创纪录了，好像这几年夏天都会有这样的新闻出来啊。今年大家讨论的热点就是，这热成这样了，欧洲的朋友空调又很难装，你们到底怎么过呀？今天我刷朋友圈的时候哈，有一个朋友他发了这么一条，他说：“哎呀，好想给在这个欧洲的朋友寄个空调去啊！”看了一下哈，1000多的空调，寄过去的运费要7000多，大家有没有便宜的渠道呀？他在发朋友圈问这个问题哈。确实哈，这个运费还是挺贵的，如果你不是以贸易的方式，那贸易就会便宜多了。但是呢，其实空调刚才不是也说了吗？欧洲的建筑那么老，也很难装，那就催生了一些新产品的消费需求。在跨境电商渠道的强势带动之下，中国制造的降温产品订单显著增长，哎，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了。来，我们到义乌商贸城去看看。
2: 足的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记者走访发现，不少遮阳防晒产品在功能上持续升级，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
3: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4: 像这种就知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
2: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
5: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2: 记者了解到，今年1至5月，义乌跨境电商总交易额达811.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23%。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负责人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6: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1: 是啊，你看还是得物美价廉才能用得起来哈，而且呢，很多的这个，降温的避暑神器啊，它是移动式的，比如说有戴在脖子上的空调扇，我之前还真的是没见过，就以往它可能都是只是让空气流动让降温，对不对？但现在这个戴在脖子上的空调扇居然有降温功能了，哇，我觉得很神奇，就市场有需求，义乌就有供应链，马上就能把这个货给安排上呗。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2: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8: 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全国暑运就要开始了，很多小朋友，杭州的小朋友是不是明天考试啊？明天后天考完试就可以出去玩了吧？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量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假出行的两大主线，那真的是越凉快的地方热度越高，机票预订量也迎来了大幅增长，尤其是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在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
9: 在北京读大学的张浩然提前很久就和同学们约好了去新疆伊犁玩，他告诉记者，今年暑期直飞伊犁的航班变多了，他们顺利买到了

0: 7月中旬的机票。
1: 7月15号从北京飞往的伊犁，机票也是提前一个月买的，往返大概3000出头吧。这次我们还特意的租了车，准备自驾走一圈伊犁小环线，从赛里木湖到那拉提到特克斯，最后再到昭苏，最后回到伊宁，然后返程北京。
0: 除了西北长线游，气候凉爽的内蒙古大草原也是暑期避暑的热门选择。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清凉体验，让飞往海拉尔等地的机票预订量持续走高。
2: 休年假准备去一趟内蒙古，主要是想去避暑的。计划是从7月8号从北京直接飞海拉尔，玩6天，往返的机票大概在1700元左右。这几天的温度都是20多度，比较舒适。
0: 今年暑期避暑游不再局限于传统热门城市，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
3: 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7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呢，已经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了65%。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4.6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1.5倍，宁夏中卫增长了1.2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了50%以上。
4: 怎么样，各位家长们给自己的小朋友暑假计划的如何了？如果还没有开始计划的话，那要抓紧啊。也真诚的希望现在全球的这个高温天能不能缓一缓，确实太热了。人的这个本性应该就是希望在舒适凉爽的环境当中吧。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说到毕业，说到放假，想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这首歌也是 Bilibili 2023年的毕业歌。

0: 觉得这句祝福适合每一个人吧，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变化当中，什么样的境遇当中，别忘了海洋有你一份，因为海洋属于全人类，天空也有你一份，快乐也有你一份，你选不选呢？动力周末仍在你的耳边陪伴你。今年蚊子特别多，那是因为梅雨季节一些气候的原因吧。那进入了梅雨季，蚊虫的数量和活跃度都会明显提升。像这样的问题，以往就是各家找各妈，各家想各家的办法，对不对？但是啊，今年这个杭州啊使用了新产品灭蚊神器上街了啊。这个灭蚊神器是怎么样一个原理，它的灭蚊效果又是如何呢？来，通过一段音频我们感受一下吧，感受一下杭州的城市治理。
1: 蚊虫数量和活跃度明显提升，不少市民常年使用的蚊香、电热蚊香液、杀虫喷雾等化学驱蚊产品，虽然见效快，但也给部分人群带来了困扰。
2: 我们年纪大了，呼吸道不太好，以前电蚊香嘛，总觉得呛得慌。
3: 现在孩子还小，不太敢给他用喷雾跟蚊香，总担心化学成分对宝宝不好嘛。
1: 面对市民的顾虑，疾控专家表示，正规生产的化学驱蚊产品在规范使用下是安全的，但对于特殊群体，物理灭蚊是更稳妥的选择。
4: 正规厂家生产的化学驱蚊产品，只要按照说明书规范使用，对咱普通健康人群呢是安全的。从室内防蚊的角度来说，物理灭蚊零残留无挥发，不会产生抗药性的问题，是咱母婴家庭、过敏人群和养宠家庭的首选防蚊方式。
1: 记者在一些商超的货架上发现，各种款式、功能细分的电蚊拍和灭蚊灯琳琅满目。选购的市民更看重的是物理灭蚊产品的安全无刺激。
5: 后来家里边养了一只猫和一只狗，宠物嘛，就是对杀虫剂的气味可能会比较敏感。我感觉电蚊拍嘛，现在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灭蚊的话也是非常快啊。
6: 我是过敏性鼻炎，现在用电蚊拍加灭蚊灯那种组合，最满意的就是完全没有刺激感了，鼻子很舒服。
7: 当物理灭蚊成为夏日优选，其背后的技术也在悄然迭代，尤其是在许多户外环境下，想要更加有效的灭蚊，就要靠硬核设备的精准触击。
1: 在杭州十字港公园，几台近一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静静矗立在绿化带旁。机器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嵌有一块实时显示捕蚊数量的电子屏。当天已捕杀蚊虫6000多只。
8: 它会捕捉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这边。我们研发了一个光谱来进行引诱。第三种是我们从植物中提取了这个诱捕剂，它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蚊虫。
1: 目前杭州十字港公园所在的西湖区蒋村街道共布置了66台智能呼吸式捕蚊器，主要分布在公园、小区和办公园区，每台设备覆盖面积约50至100平方米，重点集中在水边、树荫下及居民活动密集区。
9: 效果的话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也收到居民的反馈，说是那个在公园内游玩阅读的体验是有所提升的。
1: 据了解，这个公园以前每年夏天要定期喷洒化学杀虫剂，人力成本和药剂成本都不低，而且雨后还要补喷。现在这套物理设备前期一次性投入，日常只需要定期清理储蚊盒，维护设备花费更低。
0: 是啊，灭蚊神器上街了，那么让大家在花园里啊或者说是一些市政公园里的体验会更好啊，这个还真的是要点赞一下哈。

好想给我们家小区里也来一个呀。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

亮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接下来呢，为你刷新一些重要的资讯吧。

0: 新修订的商标法表决通过了，将于今年的将于明年的7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的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的保护。国家统计局的消息，今年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类产品的出口额7.58万亿元，占到我国出口总值比重达到63.6%，连续15个月刷新了同期的月度最高值。接下来过渡一下50分的报社广告，稍后继续刷新。
1: 智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继续和您刷新最新的资讯。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截至到6月18号，全国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数量达431个，其中2026年已经新增获批40个，新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据国家邮政局的消息，快递暂行条例修订一年来，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过10%，回收复用纸箱达16.16亿次，减碳20.94万吨。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昨天在澳门开幕，多位与会嘉宾表示， APEC 经济体之间的互联互通对于促进旅游业发展繁荣至关重要，期待与中国加强务实合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主办的2026年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主题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从产品创新到数字转型，中国中小微企业正在以更加主动的姿态拥抱全球市场，出海步伐持续加快。昨天，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了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等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了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近期，国内功率半导体企业针对不同产品线进行了价格上调。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下游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储能需求持续放量，功率半导体市场供需格局持续偏紧。面对当前功率半导体缺货加涨价的局面，不少功率半导体企业纷纷加快扩产的计划。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
1: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
2: 北京时间16: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

0: 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依旧在直播间里陪伴你。刚才这首歌够老吧，来自钟镇涛，让一切随风。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一个防诈骗的信息了。最近呢，有市民朋友遭遇了电信诈骗，诈骗的这个主题呢是中东石油投资。哎，投资中东石油能致富，这样的噱头会引起你的注意吗？
1: 在一个月前，李女士用手机浏览新闻，屏幕上突然蹦出一个陌生网站链接。怀着好奇的心态，当前中东局势紧张的情况下，炒作石油期货可以赚大钱。想到自己每天看的国际新闻，李女士也认同石油是当下最热门、涨幅变化最大的产品这一观点。于是她便将信将疑，在网站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
2: 就是在一个那个什么平台服务的人跟我说有个大客户炒石油期货赚十几万块钱，就把联系方式发给我了。我们通了电话的，然后他给我一个什么聊天软件呢，叫我们互加好友啊，聊了一个多星期。
3: 这个加密软件是境外的非法软件，取得李女士信任后，对方展示了自己投资的石油期货账户，里面有20万美元本金。他还表示，他可以指导李女士操作自己的账户，赚钱了两个人平分。
1: 在对方的指导下，李女士进行了一次操作，成功赚了300多元。不一会儿，对方就把钱转了过来。李女士更加相信，投资石油期货就是当下最快最稳妥的致富之路。
2: 赚大钱了，我就有点欢头。如果说是别人跟我说的一个什么高收益回报投资，我肯定还是会警惕的。但是他跟我说他投资石油啊，还真的给我翻钱呢，我就相信这个投资石油是真的会能赚钱。然后他就跟我说，给我通过内部渠道开个户，让我拿10万块钱来炒这个期货。
4: 这个所谓的中东石油期货交易平台是一个虚假投资类诈骗惯用的模拟软件，你看到的账户资金都是提前设定好的。为什么诈骗分子要求现金交易？因为转账有迹可循，现金查起来就困难多了。他们编出内部渠道的幌子，就是让你亲手把钱交出去，自己好安全脱身，不容易被追查。正规的金融投资业务从来没有所谓的线上投资、线下取现金的方式。
1: 李女士彻底相信了导师能够带她投资中东石油发财致富，于是按照对方的指示，从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准备交给对方给自己开户。直到民警在快速路上将他拦下，他才如梦初醒。
2: 谢谢警察，真的我感到自己都被吓了，要不是警察找到我，我的10万块钱就丢在水里了，连个牌都不得归我。
3: 当前诈骗分子也会紧跟时事热点，比如借中东石油投资设局，通过虚假平台和线下交易实施诈骗。这也说明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正在不断迭代升级，呈现出高度组织化和精准化的特点，大家还是要高度警惕。
0: 是啊，要高度警惕啊，对自己的这个投资的能力，其实还是要有清醒的认知的。你想想，这个期货再加上杠杆，这个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操作的。那投资的话呢，还是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不同的回撤的或者说是难度的这种参考哈，比如说有这种权益类的产品比如说有这个股市类的这样的产品。然后呢，你可能这些都已经玩得很赚了，你对于国际的这个怎么说呢，这种局势啊，或者说是期货的行情是很有研究的，那你可能再到这种期货类的产品。而且呢，其实难度很高的这种投机类的不能说投机类吧，就是它的回撤幅度很大然后它每天的这个波动很大的这样的投资标的，其实更适合于半专业的投资的从业者。所以我们把这个信息给到大家哈，注意了，最近有骗子在以中东石油为这个投资标的哈，那告诉一些人有导师能够带着你投资中东石油发财致富一定要小心。

量的骗局。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接下来一起听首歌吧。飞儿乐团《月牙湾》。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9: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让我们一起云游浙江，邂逅美好的时光吧。暑假到了，很多朋友会选择走进电影院，又凉快又长知识，对不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最近呢，2026暑期档的电影片单发布了，有近80部中外电影将会在暑期档上映，有多种类型，哪些是你感兴趣的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乐

0: 频感受一下吧。
1: 当故事走进荧幕，夏天就有了新的坐标。这个夏天不妨从一场电影开始。
2: 对，小雨等着点爸爸哈，
3: 我跟你做朋友。
4: 不要看到我，
5: 我从来不信天命。
1: 不只是荧幕上的光影流转，更是镜头外的山川湖海。从打卡取景地到观影新场景，从票房数字到文化热度，以光影为媒，连接亿万家庭，让每一次打卡都成为一次出发，让每一张票根都激活一城烟火。这个夏天，让电影带路，让快乐发生。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文明用餐，不让病毒口口相传。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病毒在公司筷不分的情况下容易传播蔓延，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多一双公筷多一份保障。家庭成员可使用固定餐具，在外形或颜色上进行区分，培养分餐习惯，宝宝也要用砖筷。
8: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0: 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动力周末仍在直播当中。最近一段时间的《生命树》这个影片呢，非常的火爆，拿下了第31届上海电视节8项重磅提名。最终呢，最佳导演奖李雪和最佳女主角奖杨紫呢是花落了生命树。生命树的热播也把青海的山河辽阔、生态坚守和人文情怀搬上了荧幕，收获了全国观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那自这个生命树走红之后，青海旅游的搜索量同比也暴涨了210%。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吧，壮阔的青海怎么玩最好玩，怎么玩能够让你感受到那种生命树当中的壮阔辽远，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好的体会到自然的壮美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
9: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0: 西周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是电视剧《生命树》的核心取景地，该取景地1:1还原剧中经典场景，于今年年初面向游客开放。剧中的白菊家和医院等地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地方。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取景地推出了 NPC 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影视道具 DIY 创作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为入戏，从观光变为体验。
11: 来到了这个景点之后，我感觉设身处地的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
10: 随着电视剧《生命树》持续火热，以取景地为核心的生态观光、越野穿越和研学等多种主题的旅游新模式和新线路

0: 成为了游客们出行打卡的热门项目。位于德令哈市的这条越野线路以取景地为起点，串联起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托素湖、可鲁克湖等景点，游客自驾其中可以一路感受森林、湖泊和雅丹地貌等多种大自然景观，是目前最为火热的一条线路。
1: 觉得这边风景就特别壮观，跟我之前去过的很多城市都不一样，就是感觉西北这边风景特别的震撼。
2: 道路都非常方便，需要大家伙儿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面和我们心理上面的这种安慰。
0: 与此同时，青海文旅部门还同步推出了涵盖省内西宁市、玉树州和海北州等地的五条生命树主题旅游线路。这些线路既有可可西里探秘、三江源探源的深度生态之旅，也有环青海湖、策马草原观光、青青黄河胜景的经典休闲线路，完整串联剧中核心取景地青海标志性生态景区与特色民俗点位。
3: 今年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后，青海旅游搜索量暴涨到210%，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今年前五个月，这些旅游生态线路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94万人次，大幅度带动了沿途民宿、餐饮、户外装备。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热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睛干涩酸胀，太难受了。
2: 今天的好物甄选啊，特别来推荐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各位经营打工人啊，整天刷手机盯电脑的眼睛是不是啊经常的干涩酸胀，特别的疲劳难受，总想要去揉眼睛，尤其呢是忙碌了一天啊，视疲劳加重。推荐你呢现在就打400833191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呀可是航天联名加强款的眼贴，成分升级，技术升级，效果还加倍，简单一贴眼睛特别滋润，特别舒服，轻松的缓解干涩酸胀视疲劳。十分钟内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还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三重好礼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球迷朋友们请注意，世界杯观赛指南来了，亲朋好友居家看球，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不卡顿，外出手机随时追赛，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畅快看，优质网络护航，高清画质让世界杯更好看，豪华解说团队，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九大 AI 能力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玩，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2: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感觉以前的这些老歌啊，编曲真的好有意思，编曲比现在要有创意很多，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刚才这首歌来自陈奕迅，爱是怀疑，感觉他的精神状态在这首歌里唱的也很领先啊。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

那在这一轮加速产业布局的过程当中哈，还有哪些机会值得我们去关注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吧。

0: 回滁州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生产车间里，记者见到一条条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他们产线已经调整为两班倒，但是仍然满足不了目前市场旺盛的需求。
1: 我们现在产线的利用率也非常的饱和，我们目前接到的订单根据产线的排产来看的话，都是要排到大概4到5个月之后。
0: 王立峰的公司主要生产 AI 智能硬件产品，其中会用到不少功率半导体。他明显感受到近期功率半导体涨价带来的影响，
2: 紧缺物料就是加价嘛，甚至有些要现金买嘛，然后呢还有就是周期特别长，以前可能8到12周，现在应该是30周的都有了。
0: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下游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储能需求持续放量，功率半导体市场供需格局持续偏紧。一家功率半导体代理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主流功率半导体交期已普遍拉长至30周以上，部分高压器件甚至更长。销售端从涨价演变为涨价加缺货并存的局面，并开始出现分货状态。
3: 分货就是货源紧张，供应已经不能满足正常的需求，那只能说要满足要照顾到各个客户的一些实际的需求状况。比如说你是行业的头部客户，或者你的议价能力比较强，你对价格没那么敏感，那这样的客户一定是优先可能会分配。
4: 面对当前功率半导体缺货涨价局面，采购客户普遍按需求再放大20%至30%进行备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紧张。目前不少功率半导体企业纷纷加快了扩产计划。
0: 在深圳龙华数字制造中心里，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工程师正在对生产线进行调试。负责人康迪波告诉记者，公司计划在广东省内再增加两条产线。
3: 在去年我们产能可能只达成了80%的产能，但现在呢基本上要排单啊，基本上产能是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有计划在广东省内扩两条标准生产线，每条产线的产能是每个月4万只到5万只的产能，那么两条线就是每个月8万只到9万只的产能，那么一年下来我们就可以增加100万只左右的产能。
0: 目前 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同时爆发，全球功率半导体行业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国内企业加速产能布局，试图在这一轮超级周期中抢占先机。
1: 我们是有扩产计划，像今年的话，我们其实针对于信号线，我们也增加了大概5到6个分桩。新建之后，我们的那个生产产能的话，可能会达到1300KK以上。
0: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持续削减8英寸成熟制程产能，8英寸晶圆产能持续紧张，在供需两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功率半导体行业的紧张格局短期内难以缓解。
5: 功率半导体行业供需紧张的情况，我认为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那这里面一方面呢，因为需求的原因，比如说现在的光储包括人工智能的电源相关的模块里面，也需要用到功率半导体。那么从供给端而言呢，功率半导体在整体的成熟制程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它的供给也是有限的，可能我们最快也要看到明年，甚至明年下半年。
4: 您最近要去印尼旅游，或者是想做点小生意，那么从今天起啊，您可能再也不用先换外币了，咱们的人民币直接花。2026年6月11号，中国人民银行与印尼央行联合工作机制第二届行长会落下帷幕，四大重磅成果集中发布，人民币清算安排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约，中印尼香港三方本币交易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约，跨境二维码支付互通正式上线。

0: 曼迪利银行直接接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也就是 SIPS。
1: Broker Rupiah Yuan facilitating trade investment for month alone this year already 13 billion, and hopefully this year will be accelerated to 30 billion, 50 billion soon。
2: 中国和印尼分别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东盟第一大经济体，相信双方央行在本币结算、支付合作、数字货币、区域稳定等领域有着进一步探索的广阔空间。
1: Today's MOU turns this growing need into action. The LCD framework that I just talked about that we are establishing.
3: 人民币与印尼货币直接报价、直接结算，大幅降低成本，规避汇率风险。
0: 从去年年初呀，中印尼央行续签了双边本币的互换协议，那么目前互换规模已经提升到了40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人民币不再是远方的货币了，而是东南亚贸易商以及投资机构每天都在使用的结算工具，而全球资本也正在用行动进行投票。比如印尼政府已经在香港成功发行了人民币点心债，而熊猫债也正在路上。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SIPS 也是第一次迎来了印尼国有大行作为直接参与者。而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2025年全国跨境人民币结算量已经大约是70.6万亿元，同比增长10.2%。全球看好中国，资本流向东方。
3: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接下来一起听首歌哈，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
4: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2: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接下来啊，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频去看一看中国航天员神二十三乘组在这个天宫号里面都在做些什么。他们在国已经满一个月了，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的同时，还在太空里啊做了一些你真的是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感受一下。
3: 时间过得真快，神二十三乘组在轨已满一个月，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一起来看吧。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二十三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一年多，机器人小航的朋友圈已经扩大至四个乘组。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空间脑网络识别特性实验，通过采集相关数据，开展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及大脑对外部环境变化进行的自发调整与适应机制研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中液基软超材料重构和测量实验模块安装。该实验载荷随天舟十号上行至空间站，实验有望在软物质与复杂流体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乘组完成了流体柜中球形 BM 对流实验单元安装，该项目旨在为空间材料、地球物理和陨石复杂斑图结构的形成提供科学理论支撑。此外，乘组更换了实验样品。乘组进行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与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积极开展各项在轨锻炼。
2: 你 你看我们的太空出差乘组他们好忙啊，不光忙这些，他们还在太空吃上了烤南瓜啊，真的是也挺会自得其乐的哈。那么今天的动力周末就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了，主播思宁在这里向大家道声拜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浙江之声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光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从西子湖畔到杭钢公园，杭州文艺复美工程深入推进。
7: 中高考落幕，暑期有启幕，浙江各地花式出招，抢抓文旅消费市场。
8: 浙江省气象台今天消息，梅姑娘强势返场，明天开始浙江将进入新一轮降水集中期。
7: 世界杯32强全部出炉。
8: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从西子廊桥的盲盒音乐会到武林广场的音乐任意门，从杭钢公园的戏剧盒子到余杭的畅游嘉年华，杭州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9: 夜幕下的西湖边，西子廊桥的 LED 大屏缓缓开启，爱情鸟的前奏响起，歌手林依轮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没有预告，没有门票，路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从跟唱到合唱，现场瞬间变成万人 KTV。 市民张女士举着手机激动地说，
10: 挺开心的呀，回顾了一下自己年少的时候，我第一

0: 近接触明星的。
1: 演出结束后，林育伦回想当时的情景，也难掩激动。
2: 大屏打开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朋友，啊，特别激动。虽然咱们只是在一个廊桥上，但是演出的那种，效果，我觉得非常的好，我特别的开心。我也希望，哎呀，如果以后能有机会来这儿做一个专场的演出，那就太好了。
1: 这场林预告的万人合唱，正是西子廊桥盲盒音乐会的真实日常。杭州上城区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龚静文介绍，西子廊桥最初只是银泰硬七七的一个普通商场连廊，经过科技化改造，变成了一个可开合的 4D 广告大屏。
3: 引进了上海的一家黑巴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这样一个 4D 的广告大屏，过它独特的一个光影效果以及它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这个功能，其实也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一个通道上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 4D 的屏幕。
1: 硬件搭台，内容唱戏。2024年9月底，省文化馆与上城区文旅局联手，在廊桥内植入了昆曲、国风、交响等文艺盲盒演出，迅速引爆网络。截至目前，西子廊桥全网曝光量超90亿，现场观演人次达450万，举办演出超150场。龚静文说，他们正努力实现最民族、最潮流、最国际、最原创的内容矩阵。
3: 最民族里面，像广东的这个非遗剧团、湖南湘西的少数民族风情的这样一个舞剧的这个昆曲越剧，最潮流当中联动浙江理工学院的服装专业，是一个天然的空中秀场。还引入了一些科技企业的机器人一起表演。最国际呢，就是我们引入像欧洲挪威的这种神秘园，爱尔兰的这个大河之舞，更多是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免费观赏到高品质国际化这样一个机会。
1: 西子廊桥的出圈带动了杭州城市剧场的全域蔓延。今年5月，由省文化馆与拱墅区文商旅集团共同打造的音乐任意门在武林广场上线，几乎每到周末都会带来一场演出。演出特地安排在承载杭州人集体记忆的八少女音乐喷泉前，它打破了专业舞台的壁垒，不设身份，不限职业，无需预约购票，民间音乐爱好者、普通市民都能站上城市 C 位开麦。杭钢公园正在工业遗存中搭建起戏剧盒子，高炉连廊化身戏台，观众可搭乘小火车穿行其间，近距离观看国潮、民乐、戏曲演出。钢铁硬核与戏曲柔情的碰撞，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热点。最近火爆全网、被称为法拉利大叔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也回到家乡杭州，在西湖边即兴共舞。这股全民参与的热潮还从西湖边蔓延到了充满科技感的未来科技城。前不久举行的余杭首届畅游余杭文旅嘉年华上，无人驾驶音乐巴士、随歌起舞的机器人、科技与音乐的碰撞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观众王玉莹说，
4: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精彩，然后正好晚风吹在身上就很舒服。就是我选择余杭这里工作，也是因为我们这里风光秀美，然后文化底蕴深厚，近期正好政府的这些文旅活动特别多，我觉得非常喜欢。
1: 这场畅游余杭的活动将持续到10月，串联全区32个点位、12条游线。余杭区文广旅体局文化科负责人梁颖琪说，
5: 4条我们粤赛的主线路富含良渚文化、晋山文化以及我们共赴等等这样的一个重大巡游活动。那么在周赛呢，我们依托我们一镇一品的这样的设计，在每一个镇街都推出了我们的微旅游的这样的概念。
1: 从西子廊桥到武林广场，从杭钢公园到余杭嘉年华，杭州的城市剧场正在持续生长。浙大城市学院品牌与会展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明认为，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是体验经济、盲盒经济和传播经济的三重叠加，其核心是文化平权，让艺术没有门槛地抵达每一个人。
6: 体验经济出发，瞬间打破了一种门票产地壁垒；盲盒经济出发，持续制造了新鲜感；传播经济出发，形成了低成本的裂变。核心的一点启示是，城市的空间活化不需要大拆大建，关键是存量改造，内容为王，科技赋能，工艺为本，艺术没有障碍地抵达所有人。这是城市软实力最扎实的一种民生的支撑，其实是为全国的文商旅的融合、城市公共空间的运营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杭州样本。
0: 全省首批航运服务集聚区建设试点之一的舟山普陀，聚焦船舶供应、船舶修造等重点领域。今年一到五月，普陀航运服务区集聚区总营收达到230亿元，同比增长超12%。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带来的报道。
7: 在中国普陀国际虾之门航运服务产业园的仓储楼，鼎恒智能供应链浙江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根据航运商城的订单，正在打包一批船用配件、生活用品等物资。公司仓库主管郭生说，
8: 目前筹备的订单大概有40多条船的等待船抛锚或者是靠岸，我们这边能对接上船的停航地点呢，以后才开始进行配送。
7: 今年三月，鼎恒入驻虾之门航运服务产业园，并在四月上线航运商城，650多家入驻商家能为船舶供应近80000种商品，运行2个多月，销售额便突破2000万元。鼎恒集团董事长李多珠说，航运商城为船员和商家搭建了能直接沟通下单的平台，外加虾之门航运服务产业园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仓储海事服务供应船等配套设施，预计航运商城的年销售额能突破1亿元。
9: 平台上它是信息透明的，船员是直接下单的，中间环节没了，整个的物流效率大幅度提高，物流成本至少下降10%，这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核心作用。我们的目标是把舟山这一块做成一个航运物资的世界集散中心。
7: 每年出入舟山口岸的国际航行船舶约20000艘次，海事服务市场广阔。依托普陀现有的船厂、锚地、码头等资源，虾之门航运服务产业园已集聚31家航运上下游企业，为国际航行船舶提供配件仓储、物料供应、船员换班等海事全链条服务。今年在国际主流港口加注量普遍下滑的形势下，舟山保税船燃加注量逆势攀升，超越富察伊拉港，跻身全球第三大加油港，其中普陀占了半壁江山。一到五月加注量突破171万吨，同比增长约37%。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制度创新。今年一月，舟山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创新利用槽车导计多运联试，为在舟山中远重工有限公司码头完成维修的安瑞洋轮加注了近467吨 LNG。舟山中燃总经理助理温凯凯说：“这是浙江自贸区首单营运船 LNG 撬装式加注业务，实现了修船与码头加注一体化服务，为船东缩短了船舶在港周期，为船厂进一步实现绿色转型，也为公司拓展了绿色船燃加注市场。
10: 以整个链路啊，第一次打通以后，后期我们的加注呢，从时效上面会有一个好的帮助，同样是助力了船厂的业务。”
7: 在全球十大修船企业中，舟山占据五席，其中3家位于普陀，年产值分别超10亿元。今年一到五月，普陀区归上船舶修理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超20%。产业发展离不开龙头企业。普陀区自贸中心主任于义阳说，计划到2027年，普陀将吸引超过500家海事服务企业入驻集聚区，其中国内外知名海事服务企业超100家，为过往船舶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综合海事服务。
11: 我们会引进一批国际船舶设计研究院，还有国际船配供应的顶级企业、高端法律服务等一系列的国际的外事的服务机构，进一步做强开放服务能级。
12: 聚焦企业改造研发过程中的金融保险需求，台州市路桥区持续创新科技保险产品，精准护航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擦亮路桥制造金名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13: 在浙江金利轴承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产线全速运转。公司总经理助理叶海波说，完成智能化改造后，订单信息从客户端直达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这都得益于台州路桥区推出的智能化改造项目费用损失保险。
14: 以前的话，我们跟软件公司保障没有嘛，万一开发失败的话，不是我们前期的预付款什么东西都没了嘛。有这个保险的话，开发不成功，还是有理赔的，就对公司来说就没损失嘛。
13: 对中小企业来说，智能化改造面临投入大、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痛点，急需保险兜底。但对保险公司来说，智能化改造以无形的数据为主，承保难度大。 为打破壁垒，路桥区多部门协同发力，在项目评估、出险理赔、责任认定等关键环节引入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出具中立权威的技术鉴定报告与责任判定结果，清晰界定项目停滞或失败的原因与责任，有效破解理赔判定难、界定难的痛点。

0: 打消保险公司怕赔错不敢赔的顾虑，大幅提升科技保险承保意愿。台州市路桥数字产业有限公司负责统筹全区数字化业务，整合资源及承接数字化任务。公司执行董事林行说，保险的落地对整个产业链都带来积极作用，目前已有20多家企业签约改造，平均决策周期从3个月缩短到1个月。
1: AS 的本身就新事物，它的风险失败的概率还是挺高的。我们是作为一个平台公司，要两边供跟需能力要对齐，客户他会想，我投了钱这项目做失败怎么办？对服务商来讲，资金没有给到我这边，我投出下的风险更高，万一你那个不认账怎么办啊？但是有这个保险机制在这里呢，就是我对新事物的探索决策我就更大胆一点。
0: 路桥还推出路科保科技研发费用损失保险，保费由财政全额补贴，一旦研发遇阻，保险公司会提供二次救济。人保财险台州市路桥支公司副总经理陈伟说，路桥具有研发实力的企业中已经有近20%享受到这项惠企新政，
2: 就是有这个保险在，也是解决他后顾之忧，让他就大胆的去创新，大胆的去搞研发，失败了有保险公司给他们兜底。
3: 今天以红船精神凝初心为民实干开新局为主题的2026红船论坛在嘉兴举行，活动汇聚了全国顶尖理论专家、省市领导、基层实干代表近200人，以理论研讨、仪式发布、一线分享相结合的形式，深挖红船精神时代内涵，全方位展现红船起航地寻迹溯源、实干争先、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
4: 从7月1号开始，一批新规正式实施，从浙江优化峰谷电价到出台电动车新国标，维护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一系列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5: 浙江工商业电价有新变化，7月1号起，全省商场、写字楼、高速服务区、园区、路边等经营性公共充换电设施启用全新5档分时电价，原有3档电价政策同步废止，小区私人家用充电桩不受本次调整影响，仍沿用居民原有峰谷电价标准。新政将电价划分为尖峰、高峰、频段、低谷、深谷5档，尖峰电价为频段2.05倍，最贵与最便宜时段价差超10倍，网约车、轻型货运等营运电车从业者是本次政策的受益群体。杭州网约车司机江先生说，
6: 这个政策反正对我们跑车的还是友好的，原来中午谷电只有11点到下午1点，现在提前到10点半，一直到下午2点，刚好是我们午休休息的，趁这个时间充电，每个月电费能省下不少。
5: 新能源车车辆安全也是绕不开的话题，同样从7月起实施的2项电动汽车新国标，针对电池高压系统出台了更严苛的硬性规定，新国标对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同时新加了电动汽车底盘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以及整车刮底等测试，安全底线大幅拉高。与此同时，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安全性和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汽车技术专家孟宪明说，
7: 新标准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在电池、电机、电控，也就是3电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5: 出行领域安全标准全面升级的同时，针对隐蔽性极强的新型毒品，全国统一管制新规也同步实施。7月1号起，国家禁毒办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这16种物质是去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任何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存储和进出口。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朱建辉提醒说，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要加强防范和识别有害物质，
8: 要做到3步：一是不好奇、不猎奇尝鲜，坚决杜绝只吸一次不上瘾的侥幸；二是不盲从，对陌生人或新朋友递过来的吹嘘有特种功效的食品、电子烟等物品，要学会拒绝。

0: 三是不乱买，对于在某些网络平台私下兜售所谓进口高效减肥药，都要多长个心眼。
1: 此外，七月一号起，中成药标注问题告别模糊时代，说明书的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仍为尚不明确的，无法再注册，从而无法上市。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施行，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继续扩围，T3出行等九家出行平台企业，以及小象超市、河马先生等五家即时配送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2: 今天浙 BA 市级预选赛在全省继续展开，详细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王小玲了解一下。小玲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今天啊，多地也是继续同步开展了浙 BA 的预选赛。那么，根据你的了解，有哪些这个赛况啊，特别值得咱们关注的呢？
3: 嗯，好的。那今天呢是多地同步开展了浙 BA 预选赛，全省赛事呢也是分三批来开赛的。据我了解啊，6月26日温州丽水率先开战，6月27日杭州、台州、衢州等多地同步开赛。那今天的6月28日呢，金华赛区是迎来本地专属的揭幕战，也是全省第三批开赛的赛区。当日呢，共有永康对阵东阳、义乌对阵兰溪、京东对阵婺城、磐安对阵浦江四场对决。其中呢，永康队依托五金产业，球风强硬，防守扎实，队内多名本土体育教师，拥有本地篮球赛事多年夺冠的一个底蕴。那东阳队呢，是以歌画东阳文化为标识，队伍年轻化，集训周期长，主打快速攻防转换。那今天呢，我是在嘉兴南湖这边。今晚呢，嘉兴将会有两场比赛同时开赛，分别为南湖对阵平湖，嘉善对阵秀州。四支队伍呢，均带有鲜明的合成本土标签。南湖队阵容堪称赛区的强队，队内呢有2米06高塔球员坐镇内线，队长是知名的这个中投王。然后平湖队呢，涵盖多年参赛老将与在校的大学生，还保留未公开的王牌球员，赛场悬念十足。嘉善队的队长呢，常年跨城往返坚持训练，所以他们的队伍凝聚力非常的强。秀州队的队员是来自教师、工程师、生鲜主播等各个行业，平均身高突出。其中呢，去年这 BA 中嘉兴的明星球员潘神凯，今年也是在秀州队，今晚也是潘神的今年这 BA 的首秀，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2: 嗯，确实非常值得期待啊。那其实我们也发现啊，这个比赛呢，除了比赛之外啊，经常会有一些精彩的这个赛事的周边也很吸引我们的目光。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浙 BA 预选赛，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有趣的发现吗？
3: 嗯，好的。根据我的观察，几乎今年我们全省的这个每个队伍所在的区域都比往年的这个应该说是更有经验了。他们组织了更成熟的啦啦队和各种的花式 IP， 比如说嘉兴各队就绑定了本土农产，土农产的这个文旅 IP， 像今天两场对决，既是球员实力的较量，也是南湖林、平湖西瓜、嘉善黄桃、秀州葡萄四张县域文旅名片同台亮相，让这 BA 赛场成为展示嘉兴本土风物和草根篮球精神的一个舞台。相信啊，每一位到现场观赛的市民朋友们都能在比赛现场感受到当地非常浓郁的地域特色。主持人，
2: 好的，谢谢小玲的连线。
4: 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中高考结束，一年一度的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咱们浙江各地也是结合暑期出游的特点，精心推出了各类文旅消费活动，抢抓暑期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1: 这两天，黄岩大瀑布、布袋山、浙东十八潭等黄岩西部山区景区迎来首波暑期出游潮，山水间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欢声笑语。凭借一张准考证，中高考生即可免费畅游黄岩西部四大核心景区。高中毕业生金童说，
5: 现在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放松了，然后刚好这里风景又特别好，重点是门票免费。
1: 温州雁荡山、丽水古雁画乡、宁波象山影视城等知名景区也都纷纷推出了中高考生免门票政策。根据多家旅行机构预测，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热度大幅提升，整体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全省各地各出奇招来抢抓这波暑期红利。位于嘉兴同乡的蒲苑时尚古镇在夜游上发力，景区全新扩容水街溪水区域，推出泼水夜游泡泡音乐派对，延长摇橹船夜游运营时长，串联戏水互动、实景演绎、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蒲苑时尚古镇执行总裁姚杰说，
6: 住在景区里面的人可能说我晚上还想有点夜生活，晚上也会比较凉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电子高尔夫、露天泳池的派对、水上疗愈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
1: 粤剧发源地绍兴嵊州主打文化深度体验游，嵊州以家旅行社就在旅游线路上融入了不少文化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嵊州的人文魅力。公司地接部经理史哲峰说，
7: 在粤剧艺校身段身形交唱，体验粤剧的艺术跟文化。嵊州也是碳水的王国，像小笼包、炸面、年糕，我们会放在共富产业园，再让小朋友们体验自己做了小笼包。嵊州有很多的非遗的项目，像上藤纸，像我们的竹编，会针对不一样的群体我们来做研学活动。
1: 杭州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坐落在清凉的天目山路，园内拥有100多米高的摩天轮和80米高的未来之塔滑道。临安文商旅集团董事长徐新说，他们围绕快乐和清凉推出多样戏水项目。
8: 我们有35组的这个滑道的特色游的线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卖了将近有10万张，特别是我们这中考高考的学生有一些特惠，7月5号之前的199的票都是99，可能到7月5号之后的票可能是打8折。
4: 杭海城际铁路开通运营到今天整整满5周年，累计运送乘客近6000万人次，开行38万多列次，行车1680多万公里。这条穿梭杭州海宁两地的钢铁长龙跑出了海宁荣航的加速度。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的报道。
9: 早上8点，拎着菜篮子的海宁市民黄阿姨像往常一样刷卡进站，
10: 差不多一个星期乘个2-3次吧，服务态度很好的，方便很多。
9: 黄阿姨口中的方便源于航海城际对服务细节的打磨，看到快步赶车的乘客，司机总会多停几秒。电客车司机队长崔敏杰说，客流集中在浙大国际校区站、海昌路站、皮革城站，行车间隔10分钟，错过一趟要再等10分钟。
11: 我们会愿意多等2至5秒钟的时间，等乘客平稳的上车之后，我们再执行关门作业。这个晚的5秒钟，我们会在后续站进行一个加快的站台作业时间，能保证这个列车准时准点的通到各个站。
9: 5年来，航海城际累计响应帮扶需求7000多次，海昌路站周边住宅密集，老年居民和亲子家庭集中，运营团队将其打造为敬老爱幼特色主题车站，配备软椅、老花镜、绘本等，并推出爱心预约服务。站长屈新竹说，
12: 比如说爱心预约，老年乘客在家出门之前就可以打服务热线，说我在哪个站点上车，然后在哪个站点下车，工作人员就会在相应的站点等候接老年乘客。
9: 浙江交通集团海宁轨道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张洪强用一组硬核数据总结了这条城际铁路5周年的成绩单。
13: 海城际累计运送旅客超过5843万人次，开行累计呢38.86万列次，整个运行里程呢1684.44万列次，列车运行途兑现率呢是99.99%，列车正点率呢是99.98%。
4: 世界杯情报站。来关注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组小组赛收官，阿根廷3-1战胜约旦，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小组前三名阿根廷、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携手出线，约旦小组垫底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支队伍将进入下一轮淘汰赛。
2: 本届世界杯共有九支亚足联球队参赛，仅有两支队伍成功突围晋级32强，分别是日本和澳大利亚，晋级率仅为22%，为所有参赛大洲最低。韩国和伊朗等亚洲强队均在小组赛阶段被淘汰。非洲球队的晋级率最高，10支球队参赛，有9支晋级，晋级率90%。
4: 世界杯淘汰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进行，明天凌晨3点，南非将对阵加拿大，打响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比赛采用单场淘汰机制，90分钟平局进入加时赛，加时仍不能分胜负，采取点球决胜，没有积分缓冲的空间，所以容错率将降至0。
14: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夏兰，监制于云，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0: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2: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后排还要系啊？
2: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3: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2: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3: 喝酒了就别开车。
2: 哎，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3: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2: 你说的对，叫代驾。
1: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情。
1: 北京时间18: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北京时间19: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永山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3: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级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代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1: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前两天啊，有位朋友联系我，啊，他呢前一阵子端午节跟家里人一起，啊，就周边游啊。他呢就负责开车，回程呢他就坐副驾驶。结果回程的时候啊，就堵车，堵得很严重啊，在那儿坐了有7-8个小时，熬到家呢。下车的时候发现左腿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凉，从脚底往上冒寒气，麻，站起来活动伸直腿也不行啊。从下车啊，走到小区啊门口，走到家啊，这个距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一般人腿麻这个时候就缓过来了，但是他缓不过来。然后呢，到家躺下啊，休息休息，哎，始终不见好。关键是什么呢？越来越疼。这个麻不要紧，疼就不对劲了。家里人就说赶紧上医院吧。到医院一查，下肢动脉串联血栓，这叫急性下肢动脉栓塞啊，就是腿梗啊，心梗、脑梗大家都听说过啊。这个血栓啊，堵在哪儿就叫什么什么梗啊，堵在腿上就叫腿梗啊。腿梗的事儿啊，实际上不少，尤其是那些爱打麻将的，长期坐飞机的啊，坐高铁的啊，一坐就不起来的，还有长途开车不知道动的啊， 发生概率会比较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血管很长很长，人身上的血管连在一起能绕地球赤道四圈，12万到15万公里长。如果血管环境差，在某个部位有梗住的风险，这是正常的啊。那么这个人呢，他幸亏去医院很及时，不然腿上血管堵了啊，轻的遭点罪啊，这疼那痒的，重的发黑坏疽，甚至要截肢。他这个情况啊，就是急性发作啊，有的人是慢性发作，就一点一点加重，走个3-4百米、4-5百米，小腿开始发酸、发胀、发沉，啊，就跟绑了个沙袋一样。只要停下来歇一会儿，哎，就能好转。好了之后再走，啊，又走不多远，又来了，这叫间歇性跛行。这一个是椎管狭窄，一个是下肢血管堵了。那血管为什么会堵呢？我们的下肢动脉啊，就是给下肢、给腿、给脚供血的大通道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一些坏习惯啊，比如说抽烟呐、喝酒啊、高油、高脂、高盐、高糖这些饮食、这些习惯，身上的油就是脂质就会慢慢的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斑块越厚，管道越窄，管道越窄，血行通路越细。走路的时候，肌肉是需要很多血来供养的。你血管堵了，血供不上，哎，肌肉就抱怨，就开始疼。有的人不懂啊，说这是受寒了、缺钙了、关节受伤了，不能及时处理，甚至不当回事儿。但是这老寒腿是因为凉，间歇性跛行是什么？是走不远，走到极限的时候走不了，疼、酸、胀。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走路的时候腿疼，走不了多远，经过休息之后还能继续走，赶紧上医院，不是腰椎的事儿，就是下肢动脉血管的事儿啊。如果查出来了，说是下肢动脉血管有问题，那么该吃药吃药啊，烟不能再抽了啊。日常养护的时候要低盐低脂饮食啊，别吃重口的东西，多吃蔬菜杂粮，坚持步行锻炼。走到疼就停下来休息啊，反复锻炼，这是改善侧肢循环最基础的办法。有需要长时间保持静止的情况，就得记着要活动脚踝，再踩踩地，活动活动双腿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培养自己干净的血管环境啊。除了刚才说平时需要注意的，也可以试试纳豆激酶啊，用它来分解纤维蛋白啊，就是血栓的骨架。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血液的环境，让血流更加顺畅。好，今天就说到这儿。如果您走路开始腿疼，开始腿凉，走不远，不知道是关节问题还是血管问题，可以给我留言，也可以去您平时信得过的药店啊，问问药师或者上医院啊。好，下面开始解答听友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5: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6: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

0: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哎，您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哎，我是有个事儿，我老婆这个她今年46岁，
1: 嗯，
2: 她身体就是长期的便秘，
1: 嗯，
2: 大概大便都是2到3天这样才一次，
1: 嗯，
2: 然后就是长期的浑身觉得乏力，好像精神也不是太好，
1: 嗯，
2: 之前呢是23年和24年的时候，嗯，每这2年更。是做了2次那个肠息肉的手术。
1: 哦，那说明肠道的免疫环境不好。
2: 嗯
1: 嗯，吃益生菌吧。
2: 他的精神状态好像我觉得人脾气也容易暴躁，就是长期的感觉很乏一样。
1: 啊，那这个年纪就有点接近更年期了。
2: 这个跟更年期有点关系是吧？
1: 多大岁数了？
2: 长期便秘这个事情啊，是怎么弄？
1: 他便秘啊，如果是跟更年期有关，就说明他的神经被抑制，他的神经不兴奋。
2: 吃益生菌啊？
1: 对，
2: 就是在调理肠胃是吧？
1: 对。
2: 哎，我孩子，因为男孩子9岁，
1: 嗯，
2: 他怎么近期我发现他小便特别频繁，就是几分钟去一次，几分钟去一次，有2滴他也去一次，这是怎么回事？
1: 有可能有尿路感染，查一下。
2: 尿路感染？
1: 对。
2: 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尾号157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你好。
4: 哎，哎呀，你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1: 啊！
4: 我这有机会能跟您通话，很高兴。
1: 那、啊、你别客气，您说。
4: 嗯，我吧，就突然的，就是血压升到187，然后呢，就心就突突，到医院一检查是做心电图是。叫频发式早搏2连率，做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是什么3连率啊？
1: 是
4: 啊。吃了5种药，血脂也高，吃的他汀，又吃的那个贝塔勒特，还有那个辅酶秋实，还有那个养心丸，降压药叫贝酸什么地平啊，叫原质那个。吃了2个多月，完这血压就降下来了90多下，完这心吧还突突，我就把药停了，停了现在就是每天不规律，时好时坏的，血压有的时候是110，有时候120，有的时候还90多，也不稳定。我现在挺困惑，我就想问问。铁峰老师，你说我这早搏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我都弄不明白。
1: 哎呀，您说的这是挺大一课题呀、啊。
4: 是啊。
1: 早搏是怎么回事啊？这够写一本书了。
4: 哦。
1: 像您这种2连率啊，2连率不要命，3连率跟着就有可能要命。啊。
4: 哦。
1: 实性早搏跟着3连率，那就有可能要命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呢，你必须得重视，该接受的治疗你必须得接受治疗，不治疗不行。
4: 嗯
1: 嗯，

0: 是不是有别的病没查出来呀，还是咋？不，早搏不是因为你得了一种病，这个病导致的。啊，那我想请教老师应该怎么样的去治疗，我都可困惑了，不知道怎么。
1: 我告诉您啊，为什么你有早搏？我想说的是，你35岁之前你是不是没有早搏？没有。对吧？
0: 为什么后来有了？我告诉你，用中医的方式来解释，早搏就是心脏不按规矩跳，不按照规律，不按照指挥要求去跳。
1: 啊，
0: 那为什么以前你不这样？因为你以前气血充盈，知道吧？动力足。我们在一个光滑的地面上咕噜一小玻璃球，这玻璃球刚开始你有劲的时候，那都可直了溜着溜着往前跑，到最后要停了，没有劲儿了，它开始烂逛了。
1: 明白我说的意思没？明白明白。你年轻的时候，你气血是足的，你心脏能好好跳。到了后来，岁数越大，消耗的越多，气血越亏好，跳的就越不稳定。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治这个病。我现在就是稍稍那个走快路，或者拿点动动东西，这行就开始就不行了，累着一点不行，睡眠不好。
0: 我一直这些年睡眠一直不好，我跟你讲，中医里有一句话，叫气血不和则心神不宁。你现在就属于心神不宁，你的心不好好跳，你的神无法安定下来，睡不着觉，其根本原因就是我提到的气血不和。现在怎么办？控制症状，所以西医给你弄那些药，该吃你得吃，那不是治你的病的，那是保你命的。
1: 在这个基础之上，用什么呢？用益气和血，气血双补的东西，补益你的气血，这就是根儿。是我的脾胃也不好，哎呀，全很了。
0: 那对呀，所以说你现在能干啥就得干这个事儿，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啊。
1: 看西医，我在看中医呗，这同时。
0: 西医得看，中医也得看。
1: 嗯，好，那谢谢铁峰老师了。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
2: 关于心律不齐呀，铁峰刚才给这大姨呢举了个例子啊，小玻璃球，其实就是想证明一点，气血对于我们人有多重要。这个阿姨啊，铁峰个人认为，她要想让她的心跳跳得正规一点啊，规律一点，规范一点，就应该坚持补益气血。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 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4: 手机尾号506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铁峰老师您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们今年85岁了，啊，85岁嘛，腰间部折车，这个。
0: 这是肩膀是这个折车，比5这么是碰车，还有嘛这个两条腿了，好像往下面沉，走十几步路嘛就很觉得很累了。哦，您是哪里人呢？
5: 嘉兴人。
0: 啊，嘉兴的哈。啊，那个像您这个年纪啊，腰托导致下肢无力、行走困难、麻胀痛，这个在家里吃药啊。 做一般的理疗啊，就是我们叫低阶梯的治疗，恐怕没有效了。最起码也得上第二阶梯，就是上我们微创治疗。你去杭州方便不？
5: 微创我85岁了，走路又不好，我不想出去，不想走，那
0: 就在嘉兴当地进行治疗吧。上疼痛科。
5: 好的。
0: 这个，嘉兴啊，有很多医院也有疼痛科，啊，只不过我说杭州呢，杭州这医院的疼痛科主任像冯志英啊，这都是代表着浙江高水平的，啊，疼痛科呢，你要在嘉兴，就是嘉兴二院、嘉兴中医院都有疼痛科，
5: 啊，
0: 你像嘉兴，嘉兴第一人民医院啊，疼痛科也都非常权威。
5: 嗯，
0: 嘉兴第一人民医院的疼痛科，你像姚明主任呐、黄兵主任呐、这都很厉害。那个像你这种腰腿疼，你看看找侯健主任，这都行。
5: 啊，
0: 然后还有什么事儿？
5: 健脾那个龟脾丸行不行？
0: 健
1: 归脾
0: 脾
1: 丸。
0: 你应该吃，最起码我觉得应该是全面一点的。归脾呢，针对的是血，要
1: 哦。
0: 弱一些。你可以吃全面一点的，比如说参苓健脾胃颗粒。
1: 啊。
0: 参苓健脾胃呢，它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东西。
1: 叫什么森林？
0: 参苓健脾胃。
1: 这个我记一下，
0: 那回头
1: 在
0: 我让
1: 森
0: 我
1: 林。
0: 公赞告诉您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 啊。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4: 微友似水流年，说感觉今天的节目对我很有帮助，我一会儿就去药店看一看，好啊。我也不知道这节目对您在哪方面有帮助啊，但有的时候啊，我们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啊，有个明白人啊，几句话点醒梦中人，就可以解决大问题。
2: 有遗憾多难堪，有为难。
4: 微友快乐，他说我胃难受，有时候挺直的腰板啊，感觉胃在下面，上边是空空的，不舒服，总想驼着腰弯着背。啊，好一点，我也有口臭，有扁桃体结石，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的缘故，哪一个？你这个胃呀，最好能做个胃镜，做个胃镜看完了再定。说去了一趟医院，特别草率的就让我做胃镜，后来我没做，那你这就不对，你应该做胃镜，这不是草率，是没有废话。那医生哪有时间跟你细枝把叶的坐那儿好好的谈心情啊？他忙啊，他告诉你做胃镜吧，胃镜结果出来再看。其实我也是这态度，你这种情况应该做个胃镜啊。唯有谈心啊，他说我老爷肝囊肿都8.几了，72岁，有啥办法能解决呢？还有胆囊息肉能怎么办呢？胆囊息肉是主要的，那肝囊肿无所谓啊。胆囊息肉多大了？超过1.0就得做手术把胆囊摘掉，这事儿没商量啊。肝囊肿呢，没有症状，放着不用管啊。微有天空说：“我视网膜手术很成功，半年后取油也很好，一切都正常。只是到如今快2年了，眼压总是高，用药水控制呢。我想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吗？”医生说：“有可能一直都得用药。我用的药水呢，对我脸有副作用，我会起皮炎、过敏，痒得厉害。请问有什么好办法？药水今天换了，不知道怎么样。降眼压的药啊，确实有的人会过敏。”但是，如果你现在能够通过每天滴眼药水的方式就把眼压控制得很好，那我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应该坚持。而眼压如果高啊，又没有达到做手术程度的话，你又不肯用药，眼压高上去一定时间之后你会失明的，所以这个事儿很严重啊。我建议你保持现状，坚持啊，不要放弃。微友祖啊，祖先那个祖，他说我哥去年做的白内障手术，我想问一下，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什么？手术如果成功的话，没啥可注意，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啊，别的没有什么。因为白内障晶体这个置换术啊，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手术，大多数普通人做完手术之后没有各种特异反应，术后伤口恢复良好，视功能良好的话，那就没什么事儿了，这个事儿解决了啊。如果再出现别的什么事儿呢？比如说你又出眼底病变，眼底病变跟你这个晶体白内障手术没关系，对不对？所以你单纯从白内障术后来讲，没什么特意需要注意的啊。正常科学用眼，该干什么干什么。唯有美林去医院用手指采血验血糖6.5，请问服降糖药吗？不用，空腹血糖6.5还不能够最终定义为是糖尿病啊。我们一般来讲这么认为的，一个人空腹血糖超过7.8，餐后2小时血糖超过11.1，可以定义为糖尿病。你现在就凭这点信息定不下来啊？想知道怎么回事吗？继续查，继续查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949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嗯，你好，你是铁峰老师吗？
1: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

0: 这个肛门这个直肠老是没事，最有好几年的，以前是反反复复，对，这今年这段时间经常往上坠的时候一出一点点血，这我这吃中药，中医这边他说那个止血的也有的，这边这帮我调也调的，我吃了两个多月的，好像比以前是稍微好一点，就是那个出血还是出血的，有些是往上坠的时候，
1: 往下坠啊，
0: 就是出血的那一点点，
1: 肛门往下坠啊，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中气下陷。用中药调理补中益气是对的，但是这个过程极其漫长啊，是以年来计算的。您多大岁数了？
0: 我67。
1: 67岁，补中益气啊，且得补几年呢？你慢慢来吧。
0: 慢慢的
1: 呀。你着急没有用啊。
0: 他老是那么出血，是怎么什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
1: 出血我不知道因为什么。肛门坠胀啊，就往下垂，肛门下垂，肛门脱垂，这是由于中气下陷。但是出血是什么我不知道，可能由于黏膜干道受损引起的。因为黏膜啊，它是有黏膜保护屏障作用的。它一旦脱垂，在空气当中暴露之后，黏膜干道失去水分，它就会干燥，它就会裂开。它就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我这只是猜测啊。具体的还得听你医生的解释。
0: 那么就是要吃那个中药。
1: 中药补中益气是有用的，但是很慢，你得知道这事儿，你着急的不行。
0: 时间长了哈。
1: 它很慢很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626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您请讲。
4: 我可能这两个症状可能需要您帮一下忙，因为我呢是今年本命年36岁，痛风大概有个10年左右吧，这个病很年轻啊。
1: 10年痛风啊？那你20多岁就开始痛风了？
4: 对，我们周围也有啊，我以前小同事也有啊，都是也开始痛风了。
1: 这个年纪痛风跟生活习惯一定有关系的。
4: 对，生活习惯，那个之前痛风是一年可能发个一次两次。后来是2-3个月一次，现在是一个月就要发个1次2次。
1: 那得治啊，你们得挽救肾功能啊。治痛风在我看来啊，把指标控制住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要把肾功能保住。所谓的肾功能是什么？肾功能就是把血液里的脏东西扔出去，而痛风是什么呢？就是血液里的脏东西太多了。那为什么太多了呢？两个原因，一个是进来的太多，一个是出去的太少。
4: 这可能跟饮食有关系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1: 不是这样的啊，说痛风一定和饮食有关系吗？不一定。那你看我20多岁的时候，我也天天吃喝的，我怎么没有痛风呢？一个人的肾脏如果有能力把足够多的垃圾都清理干净的话，他是不会有痛风的。有痛风的人表面问题是什么呢？是饮食生活习惯不好，核心问题一定是肾功能代谢有问题。打个比方，高速公路。
3: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总是堵车，这一段高速公路堵车，一看车都堆满了，车不往前走，一定和出口有关系啊，对不对？
4: 现在这个毛病很痛苦
1: 啊。对呀，你现在痛是表面症状，如果你只知道让自己不疼，不疼就完事儿了，那你这病一辈子好不了啊。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再以后发展就不是疼的问题了，肾脏或

0: 坏了，那就是活不活的问题了。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是，你肾脏功能到底有事儿没事儿，你知道吗？
1: 那要到医院检做个肾功能检查了。
0: 你没查过吗？
1: 没有查过。
0: 我的天哪，那哪行啊？你一定得知道自己肾脏功能的水平。
2: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3: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3: 快快带我一个
5: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6: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7: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8: 10万级纯电2箱，就选 MG4。5月紧凑型轿车首款，月销破万，实力登顶。听劝式升级诚意拉满，7万级配齐座椅通风加热按摩，8万级下放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全系标配高速防爆胎稳定系统，配置拉满，实用至上，品质对标 B 级车，颜值、空间、续航、智能全在线。选 MG4，闭眼入，不踩坑。
0: 就是生活习惯是可以改的，如果说现在你肾功能是好的，好，咱们现在吃3个月的素，每天就吃7分饱，每天喝这个8杯水，主动排尿，主动饮水，3个月之后把这些垃圾都带出去了，是不是就没有通风了？但前提是你肾脏功能得是好的呀，如果不好的话，你再回到正常生活再一吃肉，你不又犯了吗？
1: 对，我现在是排尿就是说很黄很黄，异味很重。
0: 你每天喝多少水知道吗？
1: 大概是2-3瓶，3到4瓶矿泉水吧。
0: 不够啊，一个正常人啊没有任何问题，像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普通的正常人，我一天最少得喝2000毫升的水，2000毫升的水，这是正常人。但是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每天排出多少尿。你对自己排出的尿有过监测吗？
1: 有，我排尿是这样子，属于尿频尿急的嘛，就每回尿一来的时候尿也不多，也就可举个简单例子吧，因为我测过了嘛，就是可乐瓶大概就是我们那种娃哈的可乐瓶，大概也就1-2-3，1/5还6/6那么1/5吧，大概
0: 那么一点点，
1: 就这么多，
0: 那么一点点。
1: 对，但是尿一来了很多，尿完以后黄很黄很黄，异味很重，因为这个事情我自己也在观测的。
0: 哎，这里就有问题了。你看，聊着聊聊出问题来了啊！你记住，人就算不喝水，他的肾脏每分钟要代谢出多少尿液呢？1.1毫升啊！就是你不喝水，他也要排出，他也要代谢出这些尿液来。 那怎么办呢？我让你监测尿液，监测的不是排尿的次数，而是排尿的量。
1: 量不大。
0: 要记住两条，第一，喝下来多少水，第二，排出多少尿。正常人每天喝多少水和排出的尿应该是一样的，喝2000毫升水，排出2000毫升尿，这是一个正常比值。如果你喝进2000毫升的水，最后只排出800毫升的尿，那么你的肾脏代谢就是有问题的，那就更得查肾了。所以治痛风核心治的是肾，而不是降尿酸。西医就给你降尿酸，他不给你查肾。
1: 对，其实我这个西医一直是治标的嘛，中医呢可能说，就是可能说时间比较周期长，再调理下身体。这我知道，但西医就是给你配痛起来，给你配几副药，把你压激素嘛，把你压。
0: 那指标给你降下来就得了。嗯，
1: 对，
0: 你查查查查肾功能，然后
1: 还有一个事情啊，
0: 嗯，
1: 还有可能也跟肾有关系，就是我现在是晚上睡觉，大概2-3个小时会醒一次，就是睡意是有，但是老是起夜。起夜以后呢，不是喝点水啦，这种点东西吃啊，白天我都没什么食欲，到晚上食欲就特别好，就是睡眠就是睡眠2-3小时啊，醒了一下，然后迷迷糊糊喝点水啦。
0: 我明白，明白。
1: 就弄点脂肪，嘴巴弄点，别管嚼吧嚼，爬糖了，啊，又少了，又2-3次又醒了，
0: 嗯，
1: 因为一晚上折腾个2-3次，昨天晚上就折腾，啊，前天晚上折腾了，醒了3-4次。
0: 你呀，啊，真应该找个中医看一看。
1: 那行了，那这个我在那就要找个中医馆去看看吧，因为中医我也看过配过，就是没找到好的方子。
0: 哎，中医看病是讲缘分的，你是哪里人呢？
1: 嗯，浙江金华的。
0: 金华的，金华也有自己的中医院。
1: 但那个去过的。
0: 你找谁给看的？
1: 这个忘了，这个就挂个号，就配了不要，配了不要。
0: 哎，那不
1: 行啊。尿量是上去的，但是。
0: 我跟你说哈，看中医啊，看中医非常重要一点，你得知道这个医生姓甚名谁，你连他名字都记不住哪行啊？
1: 我也知道。中医是一人一方的嘛，就是看也不说也是看缘分的。我说况且好点的，可能说感觉慢慢好的，碰不白，
0: 嗯，
1: 真的很难得的了。
0: 嗯，这个这样吧，那个他中医啊有一个肾病风湿免疫科，
1: 嗯，
0: 有2位主任我觉得不错，这2位都是女的，年纪都比我小，一位叫傅小俊，一个叫郑庆元。
1: 郑庆元在金华中。是金华是那个中医院是吧？
0: 对，双溪路那个。
1: 啊，双溪路。
0: 啊，双溪西路那个啊。
1: 傅小俊，傅医生跟另外一个
0: 姓郑。
1: 啊，一个郑医生，一个傅医生是吧？
0: 对对对。
1: 不行，那我抽空我去看看。
0: 你看一看，然后你选其中一个，你别两个都看。
1: 嗯，不，这个只能我知道你的意思的。
0: 嗯。
1: 这个只能找一个医生看。
0: 对对，然后以后一直找他。最少要吃他100天的药，抓紧啊！
1: 啊，行，
0: 哎，好嘞，哎，再见啊！
1: 嗯。
9: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18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哎呀，铁峰老师你好。
0: 哎。
10: 哎，我就是我这个耳朵，前段时间有点那个里面。一到很安静，晚上很安静的时候，他就听起来声音很清楚，很清楚。
0: 啊，耳鸣啊。
10: 然后我不是检查那些结果都发给你们节目那边去了。
0: 嗯，你这听力还可以。
10: 是啊，他说检查是没有问题，他就开了一些药，我吃完了好像好一些，但是这几天好像又有一点点。
0: 他给你吃的什么甲管呢？
10: 我给你，我打开看一下啊，乌林胶囊。还有甲钴胺片，
0: 嗯，对，甲钴胺嘛，嗯，
10: 还有那个什么甲黄三倍他斯丁片呢，
0: 改善循环的，
10: 是啊，就开了这3种药嘛，那吃了头还痛啊，
0: 3天呢，
10: 不是吃了大概有半个月，
0: 你坚持再吃一吃，吃满1个月看看情况怎么样，还有一个我看你年纪不大呀，
10: 46、47吗？
0: 你补补肾行不行啊？
10: 补肾可以啊，
0: 那个三偏方你吃上
10: 啊，好
0: 啊，该补了啊。再有一个，有啥闹心事没？最近
10: 啊，没有，那就是突然早上那天就睡了，早上起来那第二天那一觉睡得很沉，反正第二天起来好像第二天就 然后就没有几天就感觉耳朵就好像就，就听的好像比以前听力好像很更好一些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嗯嗯，你就先按照医嘱，先吃甲钴胺啊，然后那个补补肾，三边方吃一段时间啊，事儿不大啊。
10: 是啊，他那个医生就跟我这样说，他说这个药吃完了你再去看，他说也没有，他说就要你适应他了，他说就。就这样了，这意思就这样。
0: 对对对，就先这样，看看情况再说啊、嗯
10: 哦。
0: 事儿不大啊、嗯，因为你的听力尚可。
10: 哦。
0: 嗯、就是零件都是好的，零件一看都是好的啊、嗯。
10: 零件一看都是好的是吧？
0: 嗯。
10: 哦、谢谢谢谢。
0: 好吧。
10: 那补肾要吃什么药呢？
0: 三边方。
10: 好好好好，
0: 好
10: 那麻烦你叫他们
0: 再见、啊、
10: 发到我微信里面，那谢谢你啊。
0: 哎、再见再见。嗯、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唯有努力努力再努力。他说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老朋友，他带我一起去药店保养，现在我也很注重健康啊。去药店保养这个事儿本身没问题啊，但去什么药店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很重要啊。但不管怎么讲，有保养意识都是好事。
11: 执迷挣扎心生万法，今生爱有
0: 唯有平常心。他说提高免疫力吃点啥呢？其实免疫力啊，它不是一个常数，说我经常吃什么然后就能保持在一个固定的数值。你像人补钙哈，我说正常人每天摄入800到1000毫克钙，饮食提供400，剩下那400到600我们通过、喝牛奶，通过这个吃钙片的方式我能给它补上来。免疫力不是的，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一个人的免疫水平，吃多少什么样的东西之后就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数值并且稳定在这里，没有，做不到。保持人的免疫力最好最好的手段是什么？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过日子。那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过日子啥意思？怎么才能做到呢？好好吃饭，比如说一日三餐每餐吃7-8分饱，一部分谷物，一部分蔬菜，一部分肉类啊，不要多也不要少，这就是好好吃饭啊。而且那些肥甘厚腻的食物尽量不要吃，不要吃太凉的、太甜的、太咸的、太辣的食物，越平和越好，对吧？这就是好好吃饭呢。那好好睡觉呢？正常人在23点之前睡觉，那么最好我们10点钟睡觉，而且我们要保证10点钟睡觉前3个小时不吃饭，也就是说晚饭一定要在7点之前结束，规律的每天都在这个时间上床就寝，而且保证沾枕头就能睡着，这就叫好好睡觉，对不对？好好生活什么意思？情绪开朗，不要跟别人较劲，对不对？不要把各种不良情绪延续到第二天。在生活当中人要宽容，那能做到吗？很难说，这是一个人生境界的问题，反正我是没做到啊。能够做到这样状态的人在族群当中一般不会超过3%，所以健康、快乐、平和、宽容、开悟、智慧往往属于少数人。唯有花好月圆。他说呀、啊、我想问一下啊，我今年48女性，我右胳膊上一天要麻5-6回，这是什么毛病啊？我是不是应该去医院查一下？去，应该去啊。先查颈椎，颈椎没问题就查脑神经啊，一定要查到原因，而且我敢保证一定有原因。唯有怡宝说，本人57岁女性，每天排便不成形，像浆糊一样，而且呢排气很多，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您给指点一下呢。我要是你，做好这么几件事啊，就一定做好这么几件事。第一，健脾除湿是一定要做的。你这个人呢脾虚湿盛，导致你大便不成形，排气多是因为你肠道益生菌功能不好，所以一定要健脾，要除湿，要大量的使用能够提升你肠道游益菌群的药，而且这都要坚持很久啊！你肠道的菌群环境越好，这种症状就越轻。唯有向幸福出发。他说我40岁，平时手脚总是出汗，最近腰总疼，你看我吃点什么药呢？哎呀，说实话，你提的这两条信息不足以让我们判断你到底怎么了，判断不出来。但是呢， 如果一个人不论男女，在40岁的时候又爱出汗，腰呢又容易出现劳损疼痛的现象，是一定要填精补肾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677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启峰老师。
0: 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这边呢，就是拉肚子，就是这个肠胃不太好，拉肚子。然后有差不多将近有20年了，就中药调理，就是断断续续都有调理过。在吃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效果会好一点，然后就是药中药停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还是会，比如说吃的不对劲，就日常比如有时候家里的饭菜吃了，它也会拉肚子，但是拉完它就没关系了就好了。
0: 嗯，这就是脾虚。
2: 对，脾虚是吧？
0: 嗯，脾虚是要坚持调理的。我跟大家讲，我说你需要健脾，我都要前面加一个词儿，我说你要坚持健脾。
2: 那应该是要吃一些哪些东西啊？
0: 什么香砂六君呐、参苓白术啊、参苓健脾胃了，这都行。再有像你这样，你应该吃点益生菌呐。
2: 哦，益生菌。
0: 嗯。
2: 啊、哦，可以，好的。
0: 嗯，好，哎，再见。
2: 嗯，好嘞。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您好。
5: 哎，您好，老师。
0: 你好。
5: 啊，我有一个那个什么，我是早晨起来血糖吧，量的是8，饭后是11.2，完了呢，我连着量了3天，这2天我节食了，现在是6.9，饭后都不高，饭后2小时也是都是7点几、8点几，我现在这个情况能算不上糖尿病啊？用不用治疗？怎么办？
0: 是这样的，糖尿病的诊断有他自己的严格标准，你应该到医院给自己做一个糖耐量的实验，结合临床症状，比如说一个人空腹血糖11，有3多1少症状，我们可以判定这人是糖尿病，或者一天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段随机抽2次血糖都在11以上，可以判定这人有糖尿病。
5: 我空腹是8。
0: 你现在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要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糖尿病的话，还要结合临床症状，比如说有没有3多1少症状，比如说糖耐量实验的结果，如果糖耐量实验出现异常，也可以定是糖尿病，所以你这个事儿必须得上医院，由医生给你做一个规范的检查才能定。听明白了吗？
5: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手机尾号096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6: 哎，我跟你说，我是一个59岁了哈。
0: 嗯。
6: 那么身高是1.7米，体重呢是58公斤，偏瘦的哈。
0: 嗯。
6: 就是我有两个事情想咨询一下。
0: 嗯。
6: 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这个膝关节了，痛了已经有3个多月了。
0: 嗯。
6: 那么它是这样的，走路走的比较多的时候，大概我每天呢，当时15000多步嘛。当时的时候也没有留意，后来呢，坐楼梯的时候感觉到脚有点，这个膝关节有点痛哈。
0: 嗯。
6: 那么就是手去按它了，就是这个正中间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痛。
0: 嗯。
6: 那么我也看了医生，那么做了几次针灸，那么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哈。那么拍了照，他说是这个年龄稍微大了一点，这个软骨那个地方呢有一点窄了。
0: 钙化。
6: 他说有点，反正就是。
0: 对，软骨的问题。
6: 然后呢，我现在的那个吃这个药哈、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那个胶囊啊，那么吃了大概1个星期了，那么还在吃这个膏药，这个有发热的膏药哈、 就这么、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其实这个人呢，就是一直以来这个人比较怕冷啊，就是这个体比较虚哈、然后呢这个大便呢就有的时候也不大成型哈，但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有可以的，有的时候也不大成型。那么现在在贴那个肚皮里有个肚脐贴了，那么贴上去的话还是有一点效果，那么睡觉也不是很好，那么一贴大概睡个三四个小时，就这么个情况。啊，李峰老师您给我咨询一下吧。
1: 你啊，第一，
6: 哎，
1: 补氨糖绝对是正确的。一定要补氨糖，但是氨糖这个东西啊，吃到肚子里之后要2到3个月才能初步显效。
6: 那么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它是一个药呀，能够长期吃吗？
1: 那我吃降压药都吃18年了，我也没怎么地啊。
6: 那
1: 谁说药就不能长期吃，分啥事儿啊。那氨糖是什么？氨糖是我们身体里本来就有的东西，你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膝盖不能动了？因为氨糖少了。少了就补嘛，对不对？
6: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可以吃的时间长一些，它可能会有点效果，是不是？
1: 氨基葡萄糖吃2到3个月方能初步显效，服用1年才能取得阶段性成果。这我在节目里讲多少年了？氨糖啊，在你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每天产一吨，现在一天就产400斤了。它产量下降了，
6: 啊，现在
1: 你得及时的补充，不然你怎么这个年纪膝关节开始出问题了呢？早以前怎么没问题呢？对吧？你想过这个事儿没有啊？
6: 那我跟你说，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是我是这个药店里买这个药还是钙什么什么软骨什么东西？这个有没有两个有不一样的？
1: 啊，氨糖产品呢、市场上很丰富，有很多种，你可以自己去选。你也可以吃跟我一样的，这都可以，无所谓。
6: 就是我现在吃的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也可以的了。
1: 我不知道你吃的那个是什么，只要是正规药房卖的，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6: 好的。
1: 嗯。
6: 那么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怕冷的这个事情，你给我指点。
1: 哎，对，我要说第二件事儿，你的核心问题是脾肾阳虚，我希望你能够吃调五脏的那个膏方。补补阳气，
6: 补补阳气的。我跟你说，我上次我医院里已经配了好多次了，这个中药了，因为太苦了，吃下去就这样恶心啊，我吃不了啊。
1: 老哥呀，那中药苦不苦？那还有啥咽不下去的？那药它良药苦口，那我吃大药丸子，那一丸放嘴里空口嚼，我都不用水漱，你这点苦都受不了啊。行了，抓紧时间去办该办的事情吧。我现在知道你得这个病是因为什么了，全是因为脾虚啊，脾虚而忧思，
6: 对，
1: 知道吗？
6: 嗯，
1: 肾虚而惊恐，你又是担心又是害怕，
6: 嗯，
1: 情志病，
6: 对、
1: 所以你赶紧办吧你啊。
6: 嗯，好的，
1: 好了，
6: 哎，好的，
1: 再见，
6: 好的，好，谢谢你哈。
1: 脾虚者思多，肾虚者恐惧。哎，这是中医五运六气里啊，七情六欲对应五脏的一个经典解释啊。刚才这老伙计大家看出来了，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要谈这么久啊？因为他始终放不下，他总觉得会有事儿，总担心会出事儿，这是一个典型的忧思悲恐的一个情绪，脾肾两虚。啊，其实它最合适的应该是一边健脾一边补肾，但是五脏是一损俱损，一通俱通，它脾肾不足这么多年，它的肺肝心也好不到哪去，所以干脆就用五脏膏方补。但是我就担心它不能坚持，它要是坚持个1年2年的，一定有大成。
7: 铁风
1: 您好。
8: 喂，你好，铁峰老师。就是娃那个嗓子他容易反复的发炎，开始就是红肿血丝，然后紧接着就上面出现那种跟溃疡似的那种白点点。但是初期的时候不发烧，如果说你要不给他及时治疗的话，他接着下来就会发�烧。
1: 孩子多大？
8: 13岁。
1: 这孩子最近是不是休息不好啊？怎么这么大的火？
8: 不是，他这个症状就是从他小时候就一直就这样频繁的就这样 一直就反复的发病，医生说是我们当地医生说那个抵抗力不好，
0: 对，
8: 也给他试过好多种的那种提高抵抗力的药，
0: 不用
8: 一吃效果
0: 吃上就好，
8: 但是你停药更糟糕。
0: 为什么啊？为啥我说不用呢？我们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免疫系统，
8: 对对，
0: 所以一定要健脾。
8: 哦，那老师你帮我给我一些好的建议
0: 啊。健脾的东西有的是啊，
8: 嗯，
0: 小孩健脾的东西特别多呀，健脾丸，
8: 嗯，
0: 杞脾丸，健脾八珍糕，
8: 你就说给他吃这些，嗯，这吃这些就好了。
0: 长期坚持健脾之后，这个人自己他就强健起来了，然后他就不容易出这种，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这期间你得
8: 对对
0: 你得付得出代价，你得有耐心等待。
8: 嗯，
0: 你现在孩子有病了，你着急去治个病控制症状，你怎么做都不过分，但是在你孩子没有事儿的时候，乃至他有事儿的时候，你也不能忘了健脾，健脾是个漫长的过程，以年来计算。
8: 那你就说吃那种像你刚才说的什么
0: 健脾的药
8: 就行，
0: 就可以，你只要坚持、
8: 哦、
0: 坚持是很重要的。
8: 啊、哦，老师，那我还想问一下，就说是说那个喝那个萝卜水，说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给孩子喝那个有效果没？
0: 我们有规范程序出来的药，你不吃，老用偏方，我是最不爱用偏方的。
8: 嗯嗯。
0: 为啥？那玩意儿不准成，那不是谁都能用的。萝卜水泄气，你知道不？
8: 嗯，对。
0: 萝卜泄气，你像我从来不吃萝卜，为啥？我一天说这么多话，我补气都补不过来呢。我要再吃萝卜泄气，我第二天主持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呢没有劲儿了就。
8: 对对，
0: 你们家孩子也是这种情况啊，脾虚本来就中气不足，
8: 嗯，
0: 还喝萝卜水泄什么气啊？喝萝卜水给他通便顺气可以，现在不到时候，老老实实吃药吧。
8: 行行，
0: 哎，
8: 好好的，谢谢你啊，
0: 啊，
8: 秦峰老师，
0: 有事再给我打电话、
8: 嗯、
0: 啊。
8: 嗯嗯嗯，
0: 好，
8: 好好好，
0: 哎，再见。
8: 见，嗯嗯，好。
0: 好，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3: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9: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0: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3: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1: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2: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3: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3: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3: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4: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3: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3: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4: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
3: 北京时间20: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
1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8: 健康公开课，
19: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8: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

0: 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其实很多时候吧，我们所做的这些决定啊，真的不一定是为了自己，那也许就是为了成全另一个人呢。人都是自私的，我们喜欢的东西也都希望能够占为己有。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说能够成全别人，来委屈自己，那这一定就是极高的品格了。那也说明呢，你能够成全别人的人，那他们心中那是有着无人能及的善良和对他人的爱。有很多人说呀，我这些年做的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这一件事儿啊，就是对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的成全。因为这些老人呢，无儿无女啊，没有人照料，晚年的生活是孤苦伶仃的。如果说没有乐龄芳华团队的帮助，这些老人的晚年生活真是一定非常的痛苦。现在有了我们团队呀，为老人们提供各种的生活物资，而且呢给他们心灵陪伴，让这些老人生活上得到了保障。有了我们团队呢，为老人提供了关心和关怀，让他们在精神上呢有了更多的慰藉，让这些老人重新的再一次的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快乐无忧的乐龄晚年。就像昨天我跟大家聊到了，我们芳华助老团队啊，随着说很多爱心人士的不断的加入，这个人员队伍啊就是不断的扩大了。所以在2011年以后呢，那我就是有了新的想法了，我想把老年福利事业快速的全面的向全国推进。而且呢，我觉得我现在确实是具备这种实力了。所以当时我就提出多点位布局同时抓，多条路并轨同步走。啊，我提出了这个原则，把所有的人员呢就分成了三个工作团队，骨干分别带队，多点位同时布局，分头行动。在2012年年底呢，那我就带着其中的一个工作团队，啊，直接我带着这支工作团队就去了四川大凉山。在四川大凉山呢，我们在那里见到了无数的生活困苦的空巢老人。而且呢，我们团队自从是进了大凉山以后啊，随着我们到各个县城啊村落的走访，我们发现就在那里生活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除了说在吃喝方面啊，吃穿用度方面他都是十分的拮据艰难，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孤独感。因为那里面的年轻人呢，他都选择了离开那片土地，走到外面世界去谋生了。那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一两年他也回不去一次家。所以

说，就导致啊，在那里面是有大批的留守老人，大批的留守儿童，每天呢，就是以孤独为伴。我们说孩子吧，孩子他从小他就缺失父母的陪伴和关爱，老人呢，他也失去儿女的陪伴和关怀，所以说他们呢是一群孤独的人。我们知道，长时间的孤独、缺少关怀关爱，这让他们的身心呢，真的全都受到了特别大的伤害。我们说，老人长期孤独，身体健康方面肯定就出现各种问题了，比如说认知障碍、精神障碍，甚至有的老人会过早的离去。那孩子的问题就更大了。我们知道，孩子啊，他儿童期如果说长期的孤独，那就让这个孩子他会变得非常的冷漠、胆小，性格内向，他不愿意和人沟通交流。那这种情况一直发展，那肯定是影响他的智力发展，心理和精神也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呢，陪伴啊，他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2012年的年底啊，到2013年的这个春节，我呢和我的助老团队，我们就在大凉山那里，我们陪着那些孤独的留守的老人、儿童，我们是在一起过了一个春节。直到今天呢，我再回想起来，那年在大凉山啊，就和那里的留守老人、留守孩子过春节的场景，真的就像电影一样啊，一幕幕的，特别清晰的就浮现在眼前。因为我们芳华团。

甘孜州等等吧，还有其他地区，我们都建立起来大大小小的老为当地的孤寡失独老人来提供生活方面的帮助。那也是一直到了2015年的六月初，我和我的团队呢，就在整个的四川地区，尤其是说那些偏远贫困的地区，基本上啊，我们走访已经就接近尾声了。那么各地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呢，也都是陆续的就建立起来了。包括像米面粮油啊、吃喝穿用啊，这各种物资的调配吧，都是通过我们的乐林芳华乐善基金会统一协调，一批一批的就运抵到当地了。那么在后期收尾工作啊，我们正有条不紊进行的这个时候呢，有一天天邦小叔就

养的孩子当中啊，有一个叫云杰的孩子要结婚了。他说云杰大学毕业之后呢，直接就留在西安工作了，那之后就在西安谈了个对象啊，就在西安结婚了，日子都定好了啊，就在2015年6月18号。小叔啊，那嘴上是说让我去参加他干儿子的婚礼，其实最重要的呀，我知道小叔想我了，因为毕竟从12年啊，我们是12年进入四川之后啊，一直到15年，就那几年的时间我都没离开过四川。小叔那几年也是特别忙啊，你看他的生意啊、产业呀、啊，从青藏高原都进入到陕西的黄土高原了。我当时还跟小叔开玩笑说呢，你这事业是围着高原转呐，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是不是以后内蒙古高原呐、云贵高原呐都要去啊？小叔就笑着说，你不说我能长寿能活100岁吗？那按这个年龄算，我今年72岁，我还很年轻嘛，还是可以做很多事儿的，你不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吗？其实啊，一说到我这个天宝小叔啊，真是很多人都不理解他，说年纪都这么大了，你自己的产业规模做得相当大了，那钱赚多少是够啊？啊，而且你看他也没结过婚，没有任何亲人子女啊，即使说他收养的那些孤儿啊、孩子啊，大多数都长大成人了啊，很多都陆续成家了。你说他自己一个人抓那么多钱干什么呀？花也花不完，也没个继承人，到最后这些财产都给谁呀？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不理解他啊，都说，哎呀，都这一般年纪了，还这么拼，到底是为了啥呀？其实啊，我最了解小叔，他之所以这么做呢，啊，一个是他已经把他这些买卖呀，就当成一个事业去做了，其实跟赚多少钱他没有什么关系。他总说有了这份事业呢，每天过得都很有意义。他就怕自己要突然一下子闲下来，就会感到特别孤独，身边也没人陪伴，担心自己很快就得得老年痴呆了。啊，到时候我大侄女都不认识了，那可咋办呢？再就是说呢，小叔总说将来自己老了不在了，他所有的产业呢都会捐赠出去的，为社会做点贡献。因为他认为的民营企业那就是为民众老百姓创造就业条件的企业，最终呢还是要还给民众的。所以小叔不管是在孤儿儿童方面啊，每年都是拿出很多的钱去捐助他们。那么在遇到任何灾难的时候呢，他也会慷慨解囊，援助捐助。所以说你看他办公室里啊，咱们说各种锦旗奖杯奖状那太多太多了，各种的爱心企业家、慈善家、爱心公益大使，那各种称号头衔那也真是太多太多了。真的在我心啊，小叔他一直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所以说在2015年6月初，小叔给我打电话啊，我当时在四川呢，他就借着干儿子云杰结婚的机会，就想让我去西安看看啊。的确是好几年了，我们叔侄都没见过面了。他的年纪呢也越来越大了，我就是再忙我也应该去多看看他了。所以当时啊，我马上就把手头工作安排了一下，直接就从成都我就飞到西安了。到了陕西西安啊，我见到小叔以后，他又一次给我惊呆了。为啥呢？因为你看我从带队去四川啊，足足有3年多时间我都没见过小叔了。当年小叔是72岁了，但是小叔腰不弯背不驼，面色红润啊，你就是头发就白了一些啊，那其他的

真的没有任何明显的老态，而且那两条眉毛啊，眉梢就是又长了很多了，就有点像寿星老的感觉了。我当时我就忍不住，我就夸奖起小叔来了：“小叔，你这还真是越活越年轻啊，精神头十足啊，看来做好事儿、行善事儿，真能让人年轻不老啊。”小叔听我这么夸他呀，就高兴地说：“说大侄女啊，你这嘴呀是越来越甜了。”小叔现在的心情真是特别好，心情好没烦恼，笑一笑十年少嘛，可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啊。但是这几年不见，我这大侄女可是又瘦了，而且还黑了，那肯定是在四川那边没少受苦受累吧。啊，我就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啊，千万注意身体，年龄也不小了，那有些事儿啊，能交给团队就交给团队啊，其他人能做就让他们去做吧，你可别东奔西跑了。其实每一次啊，我见到小叔，他真的他都跟我说这些，就是怕我一个女人身边呢也没个依靠啊，四处的跑啊，累坏了身体都没人知道，没人心疼。小叔是心疼我了，可是我说我每次见到小叔，那小叔都那么努力，我才多大岁数啊，那年我才40多岁，我怎么可能完全退下来呢？咱就说做手机通讯生意吧，那我做甩手掌柜那可以啊，赚钱赔钱反正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嘛，是吧？但是现在的乐灵芳华乐善团队，那它可不是我个人的事业了，那基金会里那是无数的爱心人士捐赠的善款，所以说我必须得做到名目清晰，有理有据，合理利用。所以我当时我就跟小叔说，我现在的身体啊还是不错，也没闹啥毛病啊，可能这就是上苍给我继续努力的动力嘛，人善天不欺嘛，我还得把乐灵芳华这个老年福利事业继续向全国全面拓展呢。小叔听完就又笑了，说哎呀，咱爷俩都是一个命啊，闲不住就得张罗，那你一个人在外边啊，各方面可真要多注意。小叔又跟我说，再过两天呢，那就是他干儿子云杰的婚礼了啊，他给这个孩子张罗办的，云杰也是没有别的亲人啊，就一直叫小叔干爹。所以说这一次呢，小叔让我参加婚礼，说的是我就是相当于云杰的亲姐姐。要说云杰这孩子

也是很值得感恩的一个孩子。所以说这孩子的婚礼呀，我是必须得参加的。再就是我跟小叔真的好长时间没见了，真是我有点想他了。都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这老祖宗的话呀，真是越听越有道理哈。四十岁之前呢，真不感觉怎么样，每天呢，我就忙自己的老年福利事业，心里除了事业，还真就想不起什么来。但是啊，这一过四十岁以后，哎呀，我就无意识的，我就经常。

这可能就是人到老年需要有个伴儿的原因吧。啊 哎，你看我这说着说着说多了哈，自己还感慨上了。可能真就是啊，年龄越大，我们对人生的感悟呢就越多。不过还好啊，我们乐龄团队的所有家人，我们大家的感悟无一例外的就都是积极向上的、乐观向好的啊，没有任何的消极的、负能量的东西。但是年龄大了以后啊，有感慨，有感动，这也是很正常的。就像当时小叔跟我说，说咱爷俩都好长时间不见了，小叔是真想你呀、啊。啊，说这话的时候，我一看小叔啊，那咋还有点眼泪汪汪的呢？我一看小叔这表情，我连忙就点头，我说是啊，时间真快呀、啊，转眼间云杰都结婚了，你我都老了。我说我这次回来呀、啊，我不着急走了，啊，我陪您在西安多待一段时间。正好呢，四川那边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都差不多陆续的都投入使用了，也就剩点收尾工作，就让他们去做就行了。我说完这段话呀，那小叔啊，马上就笑了，笑得就像孩子一样的开心。我们现在常说呀，老小孩儿，小小孩儿，老人要是能呈现像孩童般的笑容。孩童般的天真，那我相信他的晚年生活真的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身边一定有人就把他像孩子一样的疼，这样的老人，那也一定是健康长寿的老人，同样也是乐龄老人。那就这样呢，是在2015年的6月18号。啊，在西安，我和小叔呢，就一起亲眼见证了。他一手抚养大的干儿子啊，就是云杰的婚礼。小朱当时说呀，他收养了这么多的孩子，将来所有的孩子结婚成家，他都要给张罗，给操办。如果说有的孩子他赶不上了，那就让我给他们操办。我当时听完小叔的话，真的我感觉到小叔，哎呀，对于他收养的这些孩子。真是就视如己出一样，真就像当年小叔资助我、照顾我是一样的，就像父爱一般的温暖。云杰婚礼过后第二天呢，小叔就突然找到我，啊，神秘兮兮的跟我说，说喜儿啊，这孩子婚礼已经办完了，啊，小叔让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儿就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呢，小叔还有另外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我一看呢，小叔那神秘兮兮的表情，我心里就合计，还能有啥事儿能比婚姻大事儿还大呢？小叔一看我这表情啊，透露着疑惑是吧？他就更神秘的跟我说：“大侄女儿，你知道我为啥从青海、西藏那边我又跑到陕西这儿吗？”我听小叔这么问，我赶忙就问道：“我说这个事儿你要不说，我还正想问问您呢。”怎么突然间就到陕西了呢？啊，您是把什么买卖做到这边来了呀？小叔自豪地仰着头跟我说：“说我这一次来陕西，我可不是在这里做什么买卖赚什么钱呐，我是来这里花钱的，花大钱的。而且2年前我就过来了，你还记得吗？我在2013年的春节的时候，我就给你打电话，我让你回陕西过年。”我说我记得呀，当时我准备就是在大凉山，我和那些留守老人、留守孩子，我们一起过个年嘛，就没回来。您当时还答应我说给那里的孩子提供帮助、捐款、助学这些好事儿，那我肯定不能忘了呀。我当时还合计呢，您怎么能跑到陕西这边过年呢？啊，当时我还以为您过去旅游游玩，顺便在那里过个年呢。我是真没想到啊，您是搬过来了呀。可是青海、西藏那边的企业，那牦牛冷鲜肉，那还有乳制品厂，还有你的虫草收购加工，就这些买卖咋办呢？小叔说，他说。

收养的这些孩子当中啊，彭华和小浩啊，他们两个呢，一个是留学英国，一个是留学新加坡，去年前年呢，陆续就都回来了，也出息了，又有才华。

所以说那边的事儿呢，就交给他们去管理了。有个啥事儿啊，就跟小叔汇报就行了。生意上的事儿呢，小叔说他不怎么操心了。那这一次在陕西呢，是准备干一件更大的事儿，而且还要待上几年。小叔说他要把这件事儿，花大钱的事儿啊，给做出结果来。我听着小叔说的，我就是越。

0: 所以说我当时我就问小叔，啊，您是不是在这边做什么投资花大钱了呀？小叔说没错儿，我花了这个数。说着话呢，小叔冲着我伸出两根手指。我一看小叔对我伸出两根手指，我再结合他做生意这么多年，买卖干的这么多这么大，产业这么多，那他跟我伸两根手指。我感觉那绝对不可能是200万，那说他干了一件花大钱的事儿。我的天哪！我想到这儿，我心里当时我就一惊啊！我说小叔啊，你不会是花了2000万吧？小叔哈哈 哈就笑起来了，说：“大侄女，你猜对了，我在这边投了2000万，而且呢，这2000万呢，它只是先期的投资。”后边的项目呢，还得陆续跟进，还要不断的投。我听小叔这么一说呀，我就着急了。我说小叔，你什么买卖呀？你干什么买卖？你投这么多钱，你考察好了吗？你可千万别盲目啊！毕竟啊，这个不是少数的钱呢。说心里话，啊，我当时就是怕小叔被别人蒙了，因为小叔这个人真是非常的实在又善良。他是从来不设防的，他很容易听信别人的话。小叔看我满脸着急，就慢慢的跟我说啊。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说你放心吧。你小叔不会受骗的，我这个项目啊可了不得了。那如果这个项目要成功了呢？你和我之前说的，我能长寿活100岁，那就不是梦了。那别说100岁，那有可能120岁、150岁都有可能。啊，还有你，还有其他更多的人，那都能实现这个梦想。说完，小叔哈哈哈就仰头大笑了，那脸上啊，那就是显露出无比的自豪。哎呦，我当时我听完小叔这么说，我这心呐，我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我说坏了，这小叔是肯定是让。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7: 10万级纯电2厢就选 MG4，五月紧凑型轿车首款，月销破万，实力登顶。听劝式升级诚意拉满，7万级配齐座椅通风加热按摩，8万级下放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全系标配高速防爆胎稳定系统，配置拉满，实用至上，品质对标 B 级车，颜值、空间、续航、智能全在线。选 MG4，闭眼入，不踩坑。
0: 这而且明显这蒙的还不轻啊，那都要活到150岁了，那这中毒太深了。我马上就跟小叔说，小叔啊，这是谁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啊？你是不是让人给蒙了？那现在就有一些人都专门就找你们这些知名的企业家，然后跟你们说什么长生不老啊，然后知道你们有钱，想多活几年享受生活，那你可不能信呐。再说了，你这么多年你一直做的都是什么牛马路生意还有虫草生意，你现在做这个大事业跟那些生意它有关系吗？咱们说隔行如隔山。

0: 那你可得慎重啊。
1: 小叔听完之后呢，哈哈就大笑起来了，说大侄女啊，你可太抬举你小叔了。小叔这些年呢，虽然是赚了一些钱，但是小叔的钱他可不是凭运气赚来的，那也是因为小叔不蒙人不害人，我实实在在做生意，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口碑呀。你这样吧啊，我现在我跟你说呀，我也说不明白，你现在就跟我去啊，就我说的这个大事业部的总部，你去看一看，到那儿一看呢，你就全明白了。那说这话呢，小叔就让司机开车，就带我出了西安城，就往咸阳的方向开了。这车上啊，小叔还跟我说，大侄女你就放心吧，我这个事儿的带头人绝对是不可能骗我的，而且小叔这个事儿要是成了，那就是千秋万代的大功德。我在车上呢，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就回着小叔的话，我心里真的我是担心的不得了，因为毕竟当年我是有被骗的经历，那一次的经历差点要了我的命啊。要知道那时候我才多大呀，20多岁。但是当年的小叔都70多了，他能承受得起2000万的欺骗吗？真的，我当时我真是越想越心慌啊。就在这个时候呢，小叔就跟司机说，你一会儿啊绕着厂区转一圈啊，让我大侄女啊好好见识见识。然后就跟我说，说大侄女你看，从这个十字路口开始啊，一直到下一个路口，这整个的厂区那都是小叔的。我顺着小叔手指的方向呢，我一看真的是好大一片厂区，那四周呢都有高大的围墙围起来了。但是我在公路上我能看到围墙里面呢有4个塔吊正在工作，距离塔吊也就500多米吧。啊，有一个4层的白色的楼房，这个楼房还挺奇怪，是凹字形的。我说小叔啊，你这2000万就花这儿了。小叔点点头说，要不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呢，而且绝对是大好事儿，大善事儿。说这话我们车也就开进院子里了啊，就停在了这个凹字形楼的正中央，我们就停在这个大门口了。一下车有2个穿西装的人就快步跑到小叔面前，就喊了一声左董事长，小叔也就答应了一声，给我介绍了一下啊，其中呢一个女的就带我参观了一下整个厂区，什么这4个在建的楼房都是分别干什么的，还有呢他们现在这个凹字形的这个楼呢是实验楼啊，包括实验室都配备了什么更衣室、休息室、流氧观察室、加速稳定性考察室、什么资料存储、数据处理区、什么档案资料室、电脑分析室、一般分析实验区、生物实验室、普通仪器室、成品检验室、菌群培养室、特殊分析作业区啊，包括理化系统高温室、精密仪器室啊，什么天平室啊、毒气室啊，还有生物系统，什么抗生素微生物鉴定、无菌检验室、微生物限度鉴定室。哎呀，就反正他跟我说的这些吧，我就只知道名字啊，但是你这么老多时啊，你说档案室、电脑室我懂，后边的这些那都是干什么的，那我是一点儿不懂，我就知道他们就统称为实验室。等到这个工作人员呢，他带我参观了前面那3层楼之后呢，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了，说这个4楼啊我们上不去，因为4楼是独立的办公区域啊，只有总工程师授权他才能进入4楼的实验室，那整个那一大层它属于高度无菌房间。我听他这么一说呢，我又回头看了一眼小叔， 小叔就对我撇撇嘴啊，然后就对刚刚给我讲解的工作人员说呀，说总工程师什么时候能出来？工作人员说这说不好啊，他们有时候一待一整天，有的时候很晚才下楼。小叔呢点点头啊，然后就指了指通往四楼大门跟我说，他们这些人呐，那干起工作来废寝忘食，那要不然咱们先去我办公室等一等。我马上就说等，当然得等，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工程师到底是什么人，他研究的到底是什么工程。结果这句话说完，我们就在小叔的办公室是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说着话就从楼上下来了。小叔说，看来今天有新发现了啊，不然每一天下楼那都垂头丧气的，今天你看有说有笑了吧。看来呀、啊、你这个喜儿啊还真能给人带来吉祥好运。我这会儿哪有时间跟小叔开玩笑啊，我就想让小叔赶紧给我引荐引荐这个总工程师，然后我听他给我讲一讲具体情况。

就一起来到了小叔的大办公室。等我跟这位神秘的总工程师一见面，一下子就把我给惊住了。为啥呀？这工程师不是别人，这工程师他不就是小叔给我介绍的那个对象吗？曹伟宁。我一见曹伟宁，我马上惊讶地跟他说，你就是那个总工程师？曹伟宁害羞地说，什么总工程师啊，那都是他们瞎叫的，是伯父抬举我。我马上就又问了，那小叔说他干的那个大事业，那就是你当年跟我说的让人类长寿的工程咯？伟宁就点了点头。我一看曹伟宁点头承认了，哎呀，我这颗悬着的心呐，彻底的就放下来了。因为曹伟宁啊，我知道他学的是生物工程，他研究的就是长寿课题，而且呢，在国外的科研机构那都给他开出百万美元的高薪，那都没留住他。那国内的几所知名的科学院都是花费重金来聘请他加入科研团队来攻关科研项目。那这一切呢，就足可以证明了曹伟宁他的能力那绝对是够用的。聊天的过程当中呢，曹伟宁还说他之前的同学啊，还有国外的同事啊，当时呢也都在小树的实验室来搞科研了。那这样一来呢，那我就不担心了。曹伟宁那天工作的时间太长，身体也是特别的疲乏，所以说那天我们也没聊太多就分开了。等到我跟曹伟宁一分开，我马上就问小叔，我说你们这爷俩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呀？小叔看我一眼，然后就阴阳怪气的跟我说，还不是因为你吗？那上一次啊，你记得不，08年咱们不是从北京看完奥运会吗？分开了以后，哎呀，你就把伟宁的魂儿给勾走了，那这小子也不好意思跟你联系啊，那就天天给我打电话啊，他就打听你的消息。后来呢，我们就聊天儿，就聊到了他在科学院工作呀，说也不是很顺心。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我的虫草深加工工厂，然后就说他免费加入我的虫草深加工工厂啊，给我做科研组长，就把虫草的价值要做到最大化。说实话呀，小叔就是一个挖虫草卖虫草的，我只知道这个东西好，因为它贵呀。

这不2011年你去南京了吗？他从我这知道，马上就飞过去了。我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当时曹伟宁啊，他跟我说的那个新的实验室就是这儿啊。小叔说，那可不是吗？人家等了你3年，小葛等了他2年。你要说伟宁对你那份心呐，日月可见呐。但是没办法啊，剃头挑子一头热，你这边一点反应没有，那我也不能让人家就这么跟你一直耗下去啊。小叔话说到这儿，我马上就把话拦过去了。我说我对伟宁啊，那真的只是单纯的就是欣赏，我没有其他想法。小叔说我知道，所以说我跟伟宁做了一次长谈。啊，我把你当年呢还有建军的事儿啊都跟他说了。我说你这辈子啊估计得跟我一样了，不可能结婚。所以说我就劝人家伟宁，你别这么漫无目的的等了。然后呢我就给小葛呀助了助力，帮他们两个往一块儿撮合了撮合。你不结婚就不结婚了，你别把人家伟宁给耽误了，对吧？最后这俩人去年五一的时候啊就走到一块儿了。

0: 面一样。
1: 我和曹伟宁这一段没有开始的感情，无意当中呢，让曹伟宁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工作上的亲密同事，而且他也成就了小叔的事业，也成就了曹伟宁回国以后他想要实现的长寿课题。所以说，缘分就是这么奇妙。曹伟宁呢，他是生物专业的工程师，人家是专业人才呀。小叔当时在陕西建厂，那都是曹伟宁通过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做了分析之后做的决定。伟宁说呢，陕西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虫草的菌群培养，还有这方面的技术研发。而且呢，是通过在那曲小叔的那个小实验室，也是对虫草研究之后，现在对于他实现长寿这个课题的理想，那真是充满了信心。坚信啊，想要让人类长寿，那一定会在虫草当中找到答案。之前他去过的那几家科研机构，各方面条件呢根本不匹配。所以说，这一次呢，有小叔的投资，伟宁呢又召集了六名和他志同道合的专业人才，凭借他高超的专业素质，一丝不苟的做事风格，带着这个团队就干起来了。伟宁跟我们说，这些人呢，那都是在国外放弃高薪回来的呀，来加入到他的团队当中一起搞研究的。小叔这边呢，软件硬件所有设施都给他弄好了，就看他们大显身手了。叫什么呀？这就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我们是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做好事儿、做善事儿，那无论走到哪儿啊，都会得到社会上四面八方那给予我们协调、给予我们所有的帮助。我就借着那一次去陕西的机会呢，我就把乐龄芳华的老年事业，我直接就做到了陕西。因为我心里早就定下了放眼全国的这个宏大的目标，那我就走到哪儿，咱们就做到哪儿。就这样呢，那是在2015年的8月份，我们把乐龄芳华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就在陕西的各地就开始陆续的建立了。我们是走访到延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位呢叫林玉芝这个老人。老人当年是84岁了，住在一个破旧的窑洞里。林奶奶呢，老家是江苏南通的。年轻的时候呢，林奶奶她就跟邻村的小伙儿王连顺情投一合的。但是林奶奶父母他是坚决不同意的啊，他不同意这门婚事，原因就是当时啊那个王连顺家里太穷了，而且最主要的是啊，他们家的穷，他不是天灾，他是人祸呀。就是这一家人，他不是那种过日子的人家。王连顺的父亲呢，你看喝酒、赌钱、打老婆，这样一来呢，不仅败了家，那还败坏了王家的名声啊。所以说，林奶奶的父母是坚决不同意啊，坚决不同意林奶奶跟王连顺在一起。可是林奶奶就感觉说，王连顺这个人很好，跟他爸爸不一样，踏实肯干，而且对他还好。王连顺还跟这个林奶奶许诺说，一定要让林奶奶过上好日子。结果呢，这么一来二去的呢，林奶奶怀孕了。王家人知道之后呢，就要求赶紧抓紧结婚吧。那林家父母啊，知道这事儿以后都快气死了。你跟王连顺断绝联系，不然就把林奶奶赶出家门，断绝父女关系。林奶奶当时也是年纪小啊，鬼迷心窍了，坚决不同意打孩子。一气之下，真就是啊，就跟自己的父母断绝关系了，跟着王连顺离开了南通老家。

而那个时候呢，那个时期正好就赶上了3年的自然灾害，他们无论跑到哪里呀，都是人饥挨饿，再加上他们人生地不熟的，根本没有活路。啊，因为你看人家老百姓家自己都不够吃啊，谁能给你呀？结果就在流浪期间呢，这第一个孩子啊就没保住，胎死腹中了。最后也是辗转一路的，算是在陕西延安就落了脚，但是那日子过得也是特别的苦，啊，然后又生了第二个孩子，那是个女孩。可是还没等孩子过百天呢，那王连顺就以养不起为理由把孩子。

啊，他一定是出去赚钱去了，就相信他一定会回来。所以说，他要把孩子生下来，抚养长大，等着王林树回来。这回呢，林奶奶是生下了一个男孩，真是含辛茹苦的把他给养大了。当年那个时代，大家应该知道哈，寡妇门前是非多呀。没爹的孩子多坎坷，那这孩子从小因为他没有父亲教育，啊，再有他是一直受其他孩子的欺负，慢慢的呢，他对林奶奶就出现了严重的叛逆。最后呢，也是因为家里一直生活很困难，没给这孩子娶上媳妇儿，结果孩子一气之下呢，就离家出走了，而且是再也没有回来。我当年听完林奶奶就跟我讲完她的故事之后啊，我是非常同情，也是非常可怜林奶奶。但是林奶奶显得异常的平静，她说：“她能有今天呢，那都是自己应得的报应。年轻的时候不听父母的话，为了追求自认为的幸福，和亲生父母断绝了关系，结果自己的孩子呢？”也跟自己断绝了关系。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想过说回去见父母，但始终就是没勇气、没脸见，最终呢也没给父母尽孝，没给他们送终。我当时听了林奶奶的话以后啊，我又看到了林奶奶因为年轻时候遭罪留下的这一身病，可以说一个人生活真是非常的艰难。正常来讲啊，因为他不属于乐龄芳华救助的条件，但是我听林奶奶就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曾经我的马奶奶，她年轻时候那段痛苦的经历，所以当时我就告诉团队的人啊，我们要为这个老人来提供生活上的帮助。要让他在余后的时光当中，能感受到被人疼爱的温暖，也好让他这悲惨的一生有一个相对幸福的晚年。可能这是我们娘俩的一段缘分吧。林奶奶在2015年遇到我之后呢，啊，在我们乐龄团队的帮助下，身体是一点点的好起来了。去年的时候，我再次回陕西，我还真就特意去看望了一下林奶奶。当时还特意给她啊，还有我们乐龄团队其他超过90岁的老人一起过了一个生日。林奶奶身体啊，仍然是很硬朗，心态也好了。你看，每天生活呀，都非常快乐。而所有这些老人们的快乐。那就是我干这份老年福利事业的最终的心愿。其实这些年呢，我在全国啊，我走访乐龄芳华在各地的服务站的时候，我看到年过80、90，甚至是年过100多岁的老人，啊，他们每一个都是红光满面的，慈眉善目。我看到这些表情，我内心。真的，我是充满了无比的幸福和满足，这就是我要做的乐龄芳华事业。它是专属于老年人的福利事业，它就是让所有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在自己的晚年呢，能收获有子女陪伴的幸福。每当我发出这样的感慨时，我都会不由自主的就想到我的马奶奶。不知道您在天上，您是否满意您曾经在西藏山南敬老院捡的那个孤儿？但是您这个孙女儿永远都无法忘记，在敬老院的门口站着那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满头的白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头上还沾着一片嫩绿的树叶，弓着身子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很深，手上也有很多皱纹，一身的藏袍。

0: 楼下，穿着扎着裤腿的粗布裤子，手里拄着一个拐杖，微笑着等喜儿回家。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合法购彩，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理性购彩，为热爱添彩。中国体育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春雨新春福满天，
0: 一年
1: 夏暖房下
0: 四季，
1: 秋处
0: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如画，伴岁月前行，与万物共生。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

0: 音乐世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
5: 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

0: 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1: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0: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2: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3: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4: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3: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3: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4: 哎，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雾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宁而不动，遥展呐、啊。
0: 穿越千年，从秦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6: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5: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5: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5: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7: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7: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4: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3: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3: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别睡了，起来嗨。
2: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1: 呵，这有钱啊就是任性。
2: 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 一言难尽意，三令作五声。
3: 中文之美，美在韵律，更美在风骨。规范网络用语，传承传统文化，让中文更美。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文物会说话，你能听到三星堆的自信，
1: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2: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0: 东汉铜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呢都是自私的，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先顾及自己的得失，先考虑自己的感受，先权衡自己的利弊。其实想想，这也很正常啊，也无可厚非。我们只有先让自己好起来啊，那么才有余力顾及他人。这本就是人性最真实的样子啊。可也正因为如此，奉献这两个字才显得格外的珍贵。因为奉献的前面还有两个字，叫无私。无私奉献就意味着只有甘心情愿的付出，不求任何反馈和回报。所以甘于奉献的人，那绝不是精心设计的表演，那更不是挂在嘴边的空话， 啊，他是发自内心至善至爱的迸发，并能付诸于实际的行动。他不一定惊天动地，却藏在日常的每一次无私的付出里。无声胜有声，润物细无声。这是因为这个社会有了越来越多甘于奉献的无私的付出，让这个世间增加了温度，让危难弱小的人有了支撑和力量。就像我的天宝小叔，他老人家就是一个甘于无私奉献的人。从他做生意发迹后啊，把大部分的钱都反馈给了这个社会需要帮助的弱者，收养了那么多的孤儿，把他们全部都养大成人，让他们读书成家。他的企业当中很多都是残疾人、残疾家庭，让他们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事情，也给他们支付了一定的薪水。小叔也是想让残疾人一样的活出尊严，让他们找到生存的价值，更是能够很好的生活。这些年我做老年福利事业，每一次资金周转不开，缺少救助物资的时候，小叔都是毫不犹豫的出钱出物资，和我一起帮助那些可怜的孤寡的失独老人。尤其是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在2015年啊，我接到了天宝小叔的电话，因为他收养的干儿子云杰要结婚了，我一定要亲自去参加婚礼。再加上2011到2012年也连续2年的时间了啊，那我和放华团队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四川大凉山陪着当地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在一起过的年啊，所以我和天宝小叔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所以借着云杰结婚，我去到了西安，帮小叔一起操办了云杰的婚礼。等到云杰的婚礼热热闹闹的结束之后，小叔才跟我说了一件大事儿。小叔说他搬家了，从青藏高原搬到了陕北平原，已经到陕西定居了。而且当时2015年的时候，小叔已经是70多岁了，在这个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啊，竟然决定离开老家去往陕西定居的主要原因是，他竟然在那里投入了3000多万元，在陕西成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冬虫夏草搞生物提纯的研究所。当时我听到小叔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心里是咯噔一下呀，第一反应就是担心，那真的担心他是被人骗了。70多岁的老人了，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儿，一下子拿出去这么多，万一遇到别有用心的人，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可是当我详细的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前因后果，啊，那我完全是放心了。对于小叔这个壮举，更是无比的钦佩。更是体现出他老人家无私奉献这个社会的至善精神。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讲到了这个事情的始末。小叔在陕西啊，投入巨资成立的虫草的生物提纯研究所啊，主要的原因呢，那就是为了支持曹伟宁曹工完成他的梦想。毕竟伟宁我是很了解的啊，他是基因生物学领域的高级工程师，海归博士。回国后怀揣着这个伟大的梦想啊，找了很多国内知名的科学院所、科研机构，就是想把自己在国外所学的成果和他们深度合作。但是呢，所有的这些科学研究机构并不想和伟宁深度合作。 其实吧也很好理解。啊，想法是好的，方向是对的，意义更是重大。但是结果能不能成功呢？那还要打个很大的问号啊，或者说可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验证，而且还要投入海量的研究研发资金，需要很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一旦结果失败，那就一场空啊，所有的投入和时间都打了水漂。所以那些人呢，他都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换句话说，他们对这个刚刚海归的年轻人到底有多大的能力也不了解，不敢轻易相信他的能力，不敢做巨大研发投资的风险，所以说都婉言谢绝了。但是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有一位已经古稀之年的老人，而且是完全不懂韦宁生物科学理论的老人，他竟然愿意支持韦宁的梦想，不是别人，就是我的天宝小叔，他愿意。我的天宝小叔啊，他的文化水平虽然不够啊，没读过多少书，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他的思想境界却远远的高于常人。他认为韦宁所要研究的课题项目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一旦成功了，那是可以造福所有国人的大好事儿啊。小叔技术上帮不上什么忙，专业的东西他不懂，但是天宝小叔答应在资金方面呢，会全力的支持韦宁，做他最坚实的后盾。这就是我的天宝小叔。他经常讲的话就是，我这个企业是民营企业，是民众的企业，将来我不在了，我都会把这一切奉献给民众，给这个社会造福。就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小叔是真的可以做到的。所以当年小叔做这个重大决定，加上他对韦宁为人的了解，对他专业能力的认可，小叔更愿意帮助这个优秀的年轻人去完成梦想，在未来成功以后能造福国人。所以从2013年开始立项，生物研究所正式的建立完毕，韦宁带着他的技术骨干团队就展开了对冬虫夏草的深度研究。结果一直到了2015年，我去陕西见到他们，韦宁和他的团队仍然还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实验数据是一次次的推翻，方向一次次调整，始终还在努力的探索。韦宁当时告诉我，他们研究的项目是属于生物基因工程，在冬虫夏草当中寻找能够和人类细胞高度匹配的基因序列。这就像在浩瀚的大海当中，把所有的海洋生物都要进行分类归类一样，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所以需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更要经受住各种失败再重来的挑战。韦宁和他的团队信心不倒，小叔就会仍然坚定地支持韦宁。团队人员的所有的薪资待遇、实验开销，只要是涉及到资金问题，全部都由小叔继续支持。实际上在2015年啊，在陕西和小叔和韦宁他们见面以后，了解到他们所做的这项生物工程以后，我内心之前就有的想法就变得更加的坚定了。什么想法呢？是一个大的规划。我想把当时全国的乐龄芳华助老服务中心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因为一直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乐龄芳华从最初在西藏藏区成立的助老物资投放站 给孤寡老人定期发放米面粮油被褥衣物，解决吃穿用度难处。再到后来走出藏区，进了云贵，到青海，到四川，到陕西，陆陆续续的在各地建立老年服务中心，帮助各地更多的孤寡老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以及各地的助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要抽出时间给予孤寡失独老人精神的陪伴，排解心里的孤单，为他们提供一些寓教于乐的内容，给予精神的陪伴。再到后来，随着咱们国家居民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来越好啊，尤其是国家对孤寡老人的福利保障也越来越好，原来缺衣少食的情况就得到了很大的改观。那么生活物资条件改善的同时呢，很多老人又面临另外一个更大更迫切的问题，那就是身体健康问题。各种疾病的高发频发，长期伴随，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更是一个大难题呀。所谓的乐龄芳华，不仅仅是让老人们在晚年啊能够有很好的物质生活保障，那还要他们无病无痛的生活，要活出轻松自在，那才是真正的乐龄啊。所以我带领我的团队应该在这方面未来要努力的去帮助他们做些什么，要把乐龄芳华进行升级，重点以老人们的身体健康为主要服务核心。当时这个想法在我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所以当时我也是兴致勃勃的把我内心的这个想法也都和伟宁讲了。伟宁当时听完以后非常的支持我，未来人们最关心最关注的那一定是身体健康问题，减少各种疾病的发生，所以未来一定要重点做健康管理的内容。所以当时伟宁建议我把乐龄芳华助老中心要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帮助大家做好健康管理。不瞒大家说，当时伟宁提出的健康管理的概念呢，我真是很陌生，也不懂不了解。伟宁当时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健康管理的内容，但是我知道还远远不够啊。就像伟宁说的，健康管理是个大课题呀，需要我们所有人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系统的学习。还给我推荐了很多的他的好朋友啊，都是咱们国内从事健康管理方面优秀的专家老师，让我带着团队人员呢跟着他们好好的去学习。只有我们自己先把健康管理的这些课程内容都了解了掌握了，才能很好的为老人们做服务。所以从15年开始，我就带着我们团队人员啊，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健康管理的内容上，报专业课程，找优秀老师，夜以继日的去学，渐渐的就把健康管理涉及到的核心内容啊，都熟悉了，了解了。那什么是健康管理啊？说到这儿呢，我也应该和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啊，因为这个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说到健康管理，顾名思义，那说的再直白一些，那就是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在身体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就要提前做好预防防护，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季节变化、科学饮食、精神情志、良好的习惯养成等等，各个方面平时都要做好监督，做好防护， 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防护的方法，让自己的身体能够一直保持一个良好的健康状态。不要等到出现了各种疾病病痛找上门以后啊，再想着如何去治疗，如何去补救。预防永远是比治疗更重要。那尤其是现在呢，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时代，老人多了，各种老年的慢性病那也就多了。人老了，身体机能自然会衰退下降啊，谁也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身体机能衰退下降以后呢，那就很容易出现各种病变。但如果我们学会健康管理，未雨绸缪，提前通过科学的预防管理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可以很大程度避免和减少各类疾病的发生和形成。即使是出现疾病以后，我们通过健康管理，对于疾病监控发展的过程规律，各项指标的严控，如何精准对症的治疗干预啊，为他们提供正确有效的方法，给他们普及各种疾病的相关知识，帮助病患尽快的摆脱病痛，那也都要提供各种及时有效的办法。所以在2015年，我把乐龄芳华正式的全面升级到健康管理中心以后，我要求团队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认真去学习健康管理的知识内容。伟宁当然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哈，而我作为乐龄芳华的带头人，在学习方面我更要起到带头作用，积极学习，从健康管理概论、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再到营养学等16个章节都要学会掌握，还包括了一些流行病啊、常见的慢性病日常调理等等。哎呀，太多内容了。现在一回想起那段时间呢，那真的是很忙很累。那不单单要集中精力学习健康管理所有的课程知识，那还要操持全国各地芳华中心的事务，指导升级完善。可以这么讲吧，从大学毕业以后啊，再也没有这么刻苦的学习过了。那段时间呢，真是让我仿佛又回到了上学读书的感觉了。也正是当时哈，我带着我的团队努力学习掌握，才让我快速的实现全国乐龄芳华快速的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有了坚实的保障。在2016年啊下半年以后啊，全国大部分地区芳华中心均已经实现升级完毕了。所有升级完毕的健康管理中心，那首先就是对每一位加入的家人进行个人信息的采集啊，这里面包括姓名、年龄、身高体重、生活方式、膳食啊、体力活动啊，像这个吸烟饮酒啊等等这些基本情况。同时呢，还要组织和带领家人们去做一些基础的检查，你比如说像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啊这些指标的数据，也包括以往的病史、家族史啊这些基本信息的采集录入。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首先要第一时间掌握每一位家人身体的基本状况，以便以后能够很好的开展健康管理工作。这也就是健康管理的第一步啊，叫做健康信息采集。那么基本信息采集收录完毕以后啊，我们各位芳华中心那还要对所有的家人进行第二步的工作啊，就是健康疾病风险评估。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把所有收集到的家人们的 基本健康信息录入到这个预测评估系统的后台，那这样呢进行数据指标的对比分析，根据每一位家人身体指标数据还有健康疾病的这个状态要进行分析评估。这样一来呢，那就可以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健康危险隐患，或者是在哪些特定时间之内疾病会进行进一步的加重或者是转移，提前做好预判。我们各地区管理中心的健康评估系统啊，根据每个家人实际准确的信息数据，是可以准确的评估出每个家人目前身体健康状况和未来一到两年内相关疾患的发展情况。比如像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等相关疾病的危险程度、发展趋势啊，包括一些相关的危险因素，都会告知每一个家人，做到提前知晓。再就是第三个步骤环节，那也是一定要做的，那更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健康干预。我们要根据每个家人身体实际的健康情况啊，做出准确评估预判以后，由我们的健康管理师啊，给每位家人来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计划，包括从生活方式的干预、饮食营养干预、药物干预、运动干预、心理干预，还有睡眠干预等等，制定一个系列方案，监督实施，落实到行动上啊，来控制减少各种疾病的蔓延和危险，大大的降低了疾病的死亡率，减少家人们的医疗开支成本。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啊，一定要给大家提供各种行之有效的干预手段和方法，这才能让我们芳华的家人都能够尽早尽快的走出疾病的危险和痛苦。就针对这一点，我们所有芳华中心的工作人员都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啊，在学习当中不断的实践总结，把总结出来的所有有效的方法都要结合运用上，确保每一位家人在疾病的干预过程当中不再快速的恶化发展，最大程度减轻病症的痛苦。刚才和大家说了健康管理啊，主要的前三个步骤啊，第一个就是健康和信息的采集，第二个步骤呢，健康风险的评估，那么还有第三个步骤，健康风险的干预。那么做好了这三个步骤啊，那还要进行第四个环节，那就是健康教育。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啊，我要求我各地区的管理中心要为所有的家人要定期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大家的自我健康防护意识。很多老人对于各种慢病和健康防护的知识，那还是存在盲区的。各芳华中心的健康管理师，那都会以集中讲解的形式，给大家传授健康管理的知识和内容，教给大家有效管理健康的方法。这项工作呢，我们这些年一直是在坚持去做。大家到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既学到了健康知识，又丰富了生活的乐趣。还有最后一点，那就是第五点，那就是健康指标动态的监测。什么是动态监测呀？那就是要根据每位老人自身实际身体健康的状况，必须定期的进行身体指标的监测。啊，针对不同时期指标的变化，要针对性的做出干预的方法手段。 那么所要监测的指标就包括了体重、腰围、心率、血压、血糖还有血脂这些指标啊。你比如说像一些肥胖超重的人群啊，重点要监测体重和腰围，要求就是每周要监测一次。那再比如说像高血压人群，那要求重点监测血压的数值，要及时了解血压的变化，便于很好的管理调控血压。还有像糖尿病人群啊，要定期监测空腹血糖，还有餐后两小时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的指标。空腹血糖，那我们建议是一周测一次。餐后的两小时血糖呢，也要一周测一次。糖化血红蛋白是三个月测一次。那还有一些高血脂人群，我们建议呢是定期三个月检查一次。检查的内容呢是包括了血脂、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等等啊这些指标的数值，以便于及时的发现问题，及时的做出调整，给予合理的干预方案。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乐龄芳华从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以后，针对老年人身体健康进行管理干预的五大核心内容。也是这些年我们在不断的学习实践总结当中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和方法，通过我们刚才讲的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而达到让我们每一位家人的身体健康状态实现整体管理、长期管理的最终目标，让他们在乐龄芳华能够长期拥有健康的体魄，实现真正的乐龄晚年。我记得在2016年啊，我们刚开始把乐龄芳华全面升级为健康管理中心以后，我们很多家人朋友并不是很理解啊，尤其是一些身体还算健康的这些老人，那他们总感觉说我们做这些太过于麻烦，为什么要改变他们多年早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饮食结构？很多的老人是不愿意配合的，那认为自己现在身体好好的，非要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一些日常的监测和管理，很不情愿啊。还有的人认为，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想要立一些收费项目，想在他们身上赚一些钱？也不愿意配合做健康管理。当时针对这两种态度和声音，我就和全国所有的各管理中心门店的负责人讲，首先有的家人不愿意配合做健康管理，那一定是他们自身还没有遭受到健康的威胁，没有体会到疾病来袭以后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而且呀，这一个人一旦呢是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饮食方式，你突然间让他做出改变，那肯定是有难度的呀。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做下去。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我们一定要让这些人知道健康管理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要让他们知道未病先防是有多么的重要。所有的习惯，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那都是后天养成的，那不是生下来就有的，那都是需要一个慢慢的培养过程。就像我们小时候不懂事儿的时候，无论是走路那还是吃饭，都需要父母一点点的耐心的教导和培养。刚会吃饭的时候不会用筷子啊，都是用手抓。慢慢的在父母的教授和培养之下，逐渐的学会了用勺子、用筷子。 当学会这些的时候，你再让这个孩子用手去抓，那他自己都不愿意了。他认为用手抓不干净、不卫生，也不礼貌。那这就是习惯的养成啊，需要一个慢慢培养的过程。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孩子自己总怕摔倒，就是爬行。慢慢的教授培养，逐渐的可以站立行走，甚至是可以快跑了。这个时候你再让他蹲着啊爬着走，他自己都不愿意，那也不可能了呀。那这都是源于后天的培养，习惯就成自然了。所以这对于一些老人不良的生活习惯呢，还是饮食习惯呢，我们发现问题了，那就要一点点耐心的去纠正改正它，哪怕一天改正一点儿啊，慢慢的就会把很多不良不好的危害健康的坏习惯都给改掉了。而且通过改掉不好的坏习惯，他们自己很快就能感受到身体带来的各种好的变化，他们自己见到更好的身体变化了，那就会更加愿意配合做健康管理了。而且针对于当时有的人考虑到我们这么做是不是要收费赚钱呢，那对于这个事儿啊，那就更好回答了。我从开办乐龄防滑，无论是最早的老年物资投放站啊，给这些孤寡失独老人提供各种的生活物资的帮助，是没有收取任何老人一分费用的。所有的费用花销那都是我做手机生意赚的钱，那还有我们乐善爱心助老机构，众多的企业家爱心人士，大家的爱心善款支持的。我们是纯粹的老年福利事业，所以即使我们升级了健康管理中心，对所有的老人实行健康管理，那也都是完全公益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那这一点，凡是加入我们乐龄大家庭的家人们，那都是非常清楚的。我记得当时啊，我们山东淄博的防滑中心啊，对于刚刚升级的健康管理工作内容以后啊，就是他们那边店面的负责人于秀平，那就做得特别好。他当时发现加入他们中心很多老人都存在着体重超重啊、身体肥胖、大肚子这些问题。因为老年人如果说身体超重肥胖的话呢，会有很大的健康危害的。那不单单是行动不方便，那像常见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粥样硬化、冠心病啊，就这些问题，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和肥胖是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的。那于秀平说，通过他自己学习健康管理知识，他知道了老年人这个肥胖啊，对于健康的危害是有多大的，也知道了是由于老年人代谢缓慢，再加上饮食不节制，还有运动量不够造成的。那么怎么给这些人做好健康管理啊，让他们能够很好的控制体重，还能减轻各种疾病的发生呢？他说，如果啊，突然一下子就改变他们原有的这些饮食习惯，那恐怕很多人是坚持不了的。但如果让他们去锻炼运动，有些老人呢，一个是年龄大，再有本身的身体就已经存在着各种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了，他们也不适合进行高强度的运动锻炼。那最终呢，这个淄博的防滑中心的负责人啊，这个小鱼啊，和店里边的健康管理师因地制宜的啊，编排了一套刮油减脂健身操。那这套操的方法呢，简单易学，不需要剧烈运动，在家自己都能做，即使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也都可以做。放上轻松旋律的歌曲 啊，组织这些肥胖超重的家人，能到店里来的那就集中到一起，那在。

在店里有这些健康管理师啊，每天带着一起做，就像跳广场舞一样。掌握技巧动作以后呢，伴随旋律音乐，大家一起跳跳健康操，慢慢的养成习惯了，那也就成了自然了。这些老人呢，不管是在我们店里做，还是自己在家里做，习惯了以后，每天的生活啊，感觉更有了乐趣了，还让自己的身体获得了健康。小玉当时告诉我说，这一套刮油减脂健身操啊，在他们淄博放华中心，所有肥胖超重的老人，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把它当做打发时间、娱乐身心的广场舞去跳了，啊，没感觉出小鱼有别的用意。结果呢，他们每天呢跳着跳着，养成习惯了，变成了自然了。啊，感觉跳出了乐趣，每天都要跳个20分钟、半个小时，结果不出1个月时间，所有肥胖老人的体重都减下来了。通过各项检测指标一看，啊，所有的血液指标都逐渐的趋于良好，身体各方面的状态机能呢，也都是越来越好。啊，小鱼告诉他们，这就是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呐。这就是健康管理的好处，不仅是丰富了精神生活，还收获了健康的体魄，这多好啊！所以这些老人通过这件事以后，也明白了我们乐龄芳华做健康管理的目的了，啊，也知道了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对身体有多大的帮助了。所以到后来，小鱼在给他们改掉一些生活当中的坏习惯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愿意配合，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健康着想。而且在我们芳华中心啊，给提供的各种健康管理干预的手段，都是最简单、好操作、最实用有效的办法。也正是因为当时淄博放华中心做得非常好啊，所以说，我们全国各地的放华中心呢，也都开始啊效仿着去做。我们放华总部这边也受到了启示，根据老年人不同的身体健康情况，我们着重在科学运动和科学营养膳食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为我们所有的家人也制定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法。那么，通过这几年实践观察来看，哈，广大的家人们的认可度、欢迎度极高，反应极其热烈，都说这些健康管理办法在别的地方花钱都得不到，更是没人去教啊。但是在我们芳华中心这里，都是可以免费的学以致用，而且收效特别好啊。比如说，在老年人运动方面，我们针对啊老年人一些的这个关节疼痛啊、四肢僵硬的，还有这个腰酸腿麻、肢体沉重啊，就这些老人，我们在做健康管理的时候，教给他们。用甩手甩脚6部曲全身关节健身操，跟随着优美的旋律啊，一起甩手甩脚，开心做。方法简单，而且又极其的实用，还充满了乐趣。每天坚持，养成好习惯，关节不疼，浑身轻松。那总比天天打针、吃药、住院强啊！而且在饮食管理方面，我们乐龄芳华这些年呢，更是做足了功课。毕竟我们身体健康与否，一切都和我们平时的吃喝饮食有着最直接的关系。老话总说嘛，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可一点不假呀。管好我们自己这张嘴。啊，那就能少遭很多罪呀，尤其是在当今时代，你看我们这个餐桌饮食啊变得越来越丰富了，那的确是有了口福了，但是食物的种类多了，

针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我们目前所做的最重点的一项工作，就是做好每一位家人的日常饮食管理。对于身体健康状态良好的老人，我们在日常饮食方面，那也会制定科学膳食规划，合理搭配膳食，让身体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那么针对于体弱多病的老人呢，我们更要从日常生活饮食方面啊，给他们制定饮食管理办法。各中心的健康管理师，那还会根据每位老人实际身体病症的状况，教给他们做各种的食疗药膳。啊，你像经常性的肠炎痢疾啊，冠心病、心绞痛、行气困难，经常发作的，那么我们会教给他们用蟹白、葱白加粳米做粥，通过饮食的调理，改善缓解自身症状，减轻减少病痛的痛苦。包括对于一些脾胃虚弱、消化不好的，那我们教给他四神汤的方法，那就可以很好的健脾养胃，还能养心安神、去湿热。对于气血亏虚不足的这些老人，我们会教给他做五红汤，还有玉灵膏这些方法等等吧。这些饮食健康管理的办法看似很普通，但是养成了良好的科学饮食习惯，就能杜绝病从口入的危险，那就可以很好的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症状的持续加重。可以说，简简单单一顿饭就能吃出大健康。这就是我们新时代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针对老年人在身体健康方面所重点做的工作。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健康啊？一定是身心同步的健康。那不只是身体没有病痛，更要心里有光，眼里有笑，日子过得踏实又舒心。很多老人刚进入乐龄芳华的时候，那不光是身体带着病痛，心里也藏着委屈和孤单。儿女不在身边，缺少关怀陪伴，自己呢又病痛缠身，吃不好睡不香，久而久之心情越来越差，身体也就跟着垮得更快。所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啊，都要重点的去开展工作，一定要让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能够身心同步健康，实现乐龄晚年。当然那些年啊所取得的工作成果，除了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之外，那还要感谢曹伟宁曹工，这些年一直给我们在做健康管理方面啊提供了很多支持啊，属于免费的高级顾问呢、啊。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都免不了要麻烦伟宁啊。说心里话，伟宁每天带着团队搞冬虫夏草的科研，真是很多时候啊不忍心去打扰他啊，分散他的精力。可是每一次遇到难题了，那他都不会任何推迟，给我提供各种办法，真的是很感激感谢啊。随着16年往后啊，到17年各地区的乐龄芳华健康管理中心全面的升级完毕以后，加入乐龄芳华的老人那、啊、也是越来越多了。都希望加入这个大家庭以后啊，在身体健康方面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帮助和好处。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啊。通过我们团队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家人们，身体健康状况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未病先防，还是在发生疾病怎么样科学合理的对症治疗干预啊，我们都提供了诸多的好的

0: 方法办法，所以收获大家越来越多的良好的口碑，也更加坚定了未来我一定要把这条路走得更远更好的想法。当然我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公啊，在他的心中最大的夙愿就是如何能通过科学技术生物基因工程对冬虫夏草的研究能够早日的获得成功。也随着一年又一年的刻苦攻关啊，也变得愈加的强烈。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从15年我见到他在陕西研究所搞科研，他的团队从13年就开始这个项目，一直到15年我见到他们的时候还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进展。从15年啊，我们分别之后，我开始重点升级我的健康管理中心内容，伟宁则带着团队继续搞他的科研。后面连续几年的时间都没有见过面啊，只是在遇到健康管理方面知识难处的时候会给伟宁打个电话请教，但是每一次电话里伟宁都没有主动和我提及他们的科研的项目有关的一些问题啊。我自然知道伟宁他们做的事情远比我做的事情难度要大的多得多，是需要很大的决心毅力的，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科技研发本身呢，它就代表着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所以电话里伟宁不说我是坚决不会去问的。本身伟宁他们攻关的课题呢是属于生物基因工程，我干脆是完全搞不通的。但是那几年我和小叔聊天的过程当中，通过小叔的表述，伟宁他们的团队啊真的是很辛苦，真可以说是夜以继日的在实验室搞实验研究，一直没有松懈。一直到2017年、18年啊，伟宁和他的团队依然是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但是小叔依然是坚定的付出全部的资金大力的支持。直到是2021年的4月份啊，我突然接到天宝小叔给我打来的电话，电话里天宝小叔告诉我了一个重大的好消息。当我听到这个好消息之后，我当时也是激动的眼泪都出来了。小叔电话里像个孩子一样反复的重复着这个好消息，生怕少了一个字一定要让我听清楚。我听着小叔激动地重复着，我一次又一次地激动地回应着，因为当时小叔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以后，我似乎看到了我们乐龄芳华更加美好的未来。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山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3: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1: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2: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3: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4: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中医讲望闻问切，望排在第一。那医生啊都不用跟你说话，就看你一眼，脸色呀、舌苔呀，对你的情况就有个大概的了解。其实我们看西医啊，手段高超的医生一样，哎呀，看你外观就能发现很多线索。为什么呢？听着挺神奇是不是？哎，人是一个整体，你身体里头要有事儿，在外在一定会有表现的。你比如说上个月我跟一位老朋友啊吃饭，因为好久不见了，他呢也刚刚退休，保养得不错，但是我看他一眼，我发现他耳垂上那个斜的深沟啊变得更深了啊，他自己完全没有感觉。我一看他这个深沟啊跟以前比啊有了明显的变化啊，我就说，我说你上医院查查吧，查查血脂，查查血压，尤其是查查你的血管啊，我觉得你跟几年前应该已经有不同了。他听我话到医院一查，哎呀，颈动脉这一彩超一打，斑块很多很厚，还是不稳定的那种，发现的早啊，医生给他做了相关的评估，现在该吃药吃药了，该复查复查了，情况应该说控制还不错。当然了，这只是我的经验啊，这个事儿实际上是不能够作为诊断依据的，但是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还是可以的啊。 这样的信息或者说经验有很多，比如说有几种血管老化的信号啊，大家就可以没事啊，这个自己拿镜子观察观察自己啊。第一个就是耳垂上的这道血沟啊，就像一张纸被人特意的折叠啊，拿熨斗压过一遍一样啊，很深的斜向的沟，这叫弗兰克症。50多年前，一个叫弗兰克的医生看诊的时候总结经验，发现了心绞痛的病人耳朵上都有这么一道褶子。他把这个观察写成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几十年下来，这方面的研究就越来越多，结论实际上不是完全

0: 一的，但是普遍都认为这个褶的越深，心血管出现问题的风险比没有的人要高。那为什么呢？因为耳垂下面这块肉啊，它没有软骨，全是脂肪和结缔组织，皮特别薄，毛细血管特别的密集啊，就是一个身体末梢的一个观察窗口。一旦全身血管开始老化，弹性变差，血液长期稠，末端的小血管在供血这一端就会受到影响，血供上不来，皮肤和皮下的纤维就会缺乏营养，失去弹性，形成一道凹痕。这个褶子形成的原因不是皮肤老了，而是皮肤供血的血管老了。啊，还有一个，有褶痕不代表一定有问题，没褶痕不代表没问题。所以呢，它是一种经验啊，不是科学。第二个信号就眼睛里，我们这黑眼仁啊，有的人外边有一圈灰白色的环，它不影响视力，不疼不痒啊，它叫角膜老年环。为啥叫老年环呢？它其实跟年龄没有啥绝对的关系，年轻人也会有。它的成因是因为血液里的油特别多，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就是那个坏胆固醇啊。血脂高到连眼角膜周边组织的油都沉积了，你想想这油得多少？胆固醇这类的油沉积在肉眼可见的这么一个灰白环儿啊，堆在那儿啊，堆在血管壁上我们看不见，都堆在眼球上了。那你说身上得堆多少油啊？其实你是耳垂也好啊，角膜老年环也好，它反映的都是一个事儿，血管老化了。而血管老化跟什么有关系？跟油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别怕啊，这个应该说，如果你重视，这反倒是好事儿。为什么呢？它让你提前发现自己的问题啊，对吧？你只要适时的保养，用正确的手段保养，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要没有这个信号，你该吃吃该喝喝，等事儿大了你再去管理，那代价得多大呀，对吧？所以我们日常的保养要围绕着给血液减负、给血管减负来展开啊。根据这个信号，那怎么减呢？管住嘴，迈开腿，学会做减法，油大严重的少碰啊，看不出来原来长什么样的深加工的食品就少吃，尽量吃食物原本样子啊，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啊，煮一煮加点盐啊就可以吃啊。还有全谷物，平时呢白天多喝点水，别等渴了再喝啊。管住嘴不行，还得运动啊，人一定得动啊，但是不能剧烈的运动啊。饭后要快走啊，走到微微出汗就行。还有呢，大自然里本来就有的擅长清理血管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纳豆激酶这种高活性物质啊。反正啊，发现健康问题啊，不能忽略，要检查清楚情况，针对性的进行调整才稳妥啊。下面来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 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013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你好。
7: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8: 铁峰老师，我是这样的，我为了动过手术，为了取得了一部分，后来做过手术以后呢，我这个脚两只脚了，脚底包括这个两只脚和那个两只手，这个手都有点木。
7: 啊、哦，明白。
8: 我做过化疗以后这样麻木起来的。
7: 哦，觉得木啊。
8: 哎，就是木，主要是木，木起来的时候好像有点稍微有点脏兮兮的，这两只脚都是一样的。
7: 嗯，明白明白，您多大年纪了？
8: 我是68。
7: 68岁。我跟大家讲一个道理啊。
8: 嗯。
7: 就是中医啊啊，对我们身上的麻木、酸、胀、痛、痒这些症状都是有理解的。你比如说、人为什么会麻呀？麻说明气能过来，血过不来就麻。什么是木啊？木就是气和血都过不来了。
8: 哦。
7: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淤堵。
8: 哦，
7: 哎，不然你也不会把胃摘掉一部分，记住，都是由于淤堵，淤堵啊、怎么办呢？
8: 胃切掉一部分了。
7: 啊，对对对啊，为什么会切掉一部分呢？对不对？它是有原因的。
8: 就是检查出来就是胃溃疡，他说有点糜烂，要切掉一点了。
7: 啊，我建议你啊，好好的吃什么呢？第一，你上医院查查颈椎、腰椎啊，看有没有压迫啊，有没有压迫。嗯、第二呢？你可以考虑吃蝙蝠蛾被毛包，第三可以吃益生菌啊。
8: 哦，
7: 哎，
8: 那天峰老师
7: 啊，
8: 就是我摸的时候呢，这个两只脚这个小脚胖哈，小脚胖的时候有点好像有点觉得不大有力气，好像有点吃力一样的，走路有挑黑一样的，好像不大稳。
7: 啊、我觉得还是先把这个气血堵塞这个事儿解决吧，因为你这个行走不稳这件事情啊，为啥我说让你查查颈椎和腰椎呢？等这个结果出来了，我们再说，行不行？
8: 啊，对，铁峰老师，我先去做颈椎腰椎去做一下。
7: 对，先查颈椎腰椎啊，然后接受我说的这些中医的调理啊，西医的治疗咱不放弃，然后中医的调理也别停下来啊。
8: 啊，
7: 好嘞。哎
8: 啊
7: 好
8: 啊，谢谢，
7: 再见啊。哎
8: 啊，再见再见。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6: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7: 你好。
10: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7: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0: 我咨询一下，我现在吧，就是腿胖，两个双腿都胖，去做彩超，看看肾是否有毛病了，结果都没有毛病，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腿胖是什么病引起的。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吧，就刷一下就出汗了，那脑袋顶上都是汗，浑身都是汗，可热可热的，完了一阵儿就过去了。
7: 哦，你多大岁数？
10: 59。
7: 59岁，你这个症状啊，非常符合更年期的症状。
10: 啊、
7: 潮热潮汗。下肢浮肿、
10: 啊，
7: 这个更年期妇女下肢浮肿啊，四个主要原因：心脏的原因、肝脏的原因、肾脏的原因和内分泌的原因。你这个很有可能是内分泌的原因 啊，但是呢，你59岁、 下肢浮肿啊，又有潮热潮汗的症状，非常符合妇女更年期的表现。

0: 所谓的内分泌，实际上就体内雌激素分泌的异常。但是你59岁，那不算异常啊，他到更年期停经了，他就这样啊，啊，你去查肾，啊，你这个思路对不对呢？对，但你查的方法错了，你不能找西医查肾，所有的浮肿都和肾虚有关，但这个肾是中医概念上的肾，不是西医概念上的肾。西医的肾呢，就是解剖学上那两个腰子，对吧？中医不是。中医说的这个肾是这一套整个的功能，啊，你呀，我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但我估计你应该是啊，年轻时候没少操劳。
1: 我吧47岁生了一个这么个孩子，就是今年已经12了。生下来以后呢，这孩子先天性2E3T，完事这么多年呢，完这孩子身体也不好，完老有病老有病。现在这个孩子呢，他腺样体肥大，专家说的，他现在就是做不了手术，说是给戴呼吸机。就这么的，他戴呼吸机，我对象和我俩，我们俩就是整天整夜的呀，就是头半夜他看呢，过半夜我看呢，就这么久而久之，我们的身体啊，睡眠也就不行了，就这
0: 哦，
1: 么的，
0: 这点
1: 哎，
0: 先天元气熬得差不多了。
1: 啊，对呀，对对对
0: 这
1: 对，
0: 女人呐，生孩子哈，
1: 是。
0: 32岁之前生最好，再往
1: 对
0: 后
1: 对
0: 生
1: 对，
0: 啊，就特
1: 是，
0: 别耗心血、耗元气、伤肾
1: 啊，
0: 血，所以这人老得就快。何况你47了，哎，
1: 对对对对，是是，
0: 但是说这些都晚了。你这个事儿
1: 完
0: 要这么
1: 了，
0: 说，我就能理解了。你想办法填精补肾吧。填
1: 我
0: 精补
1: 呀，
0: 肾，看能补回多少算多少，其实是补不回来的，因为人自然消耗、自然衰老的速度远远超过药物的这个浓度，吃药吃的再多也赶不上人衰老的速度，就是人跑得
1: 我，
0: 再快，他撵不上火车，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有事儿再打电话吧
1: 好嘞，谢谢老
0: 啊，好，
1: 师，
0: 哎，再
1: 好
0: 见。
1: 嘞，
0: 这人呐，从胚胎生成之时，他一生当中所能够运用、所能够存留、所能够调度的能量，就已经定好了，写在哪里？写在他的 DNA 里，遗传基因里。我们叫先天之本，由肾气来决定。但是到了后天，孩子生下来，来到世界上呼吸第一口空气之后，你过得怎么样？你这些能量是过多的被消耗的，还是能够？啊，非常凝练的、非常精准的运用到每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这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脾。所以，脾和肾，一个是先天之本，决定你有多少；一个是后天之本，决定你运用的如何。所以，先天之本决定了我们生命的长度，后天之本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量。所以我总是要跟大家说，人要想活得好，要健脾温阳，应该把这项工作坚持一生。刚才我们这位啊，59岁这大姐，年轻的时候高龄产妇生了个孩子，消耗了她大量的能量。由于她失去了大量的能量，她这个胚胎也不健康，因为她给这个胚胎给的太少，给的太差，导致整个家庭都被这件事情拖垮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些事儿一定要趁年轻时候来做。这里面既包括了生育，也包括了养生健康、培育先天和后天之本的问题，能趁早尽量趁早。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215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铁峰老师吗？
0: 是我，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是一个高度近视眼患者，
0: 然后，
3: 双眼都是2000度，
0: 哎呀，
3: 今年67岁，
0: 啊，
3: 在50岁左右就有白内障了，
0: 白内障这
3: 做
0: 都是，
3: 白内障手术，
0: 白内障都是轻的，
3: 后来又视网膜又做过打过激光，
0: 我这都不算什么，你眼底怎么样现在呀？
3: 我眼底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和视神经萎缩，现在看外面是白茫茫的一片。
0: 那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3: 我听你的节目讲，你们北京那个301医院可以做这个
0: 干细胞移植，
3: 干细胞移植啊，
0: 对对对，还别说，干细胞移植还是有希望的，
3: 有点希望，
0: 有点希望，有点希望，嗯，那就这样
3: 啊，谢谢，
0: 好好，
3: 谢谢，
0: 再见啊。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
0: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淑芬。他说：“铁峰老师啊，我的胃啊做过检查啊，说是胃炎，最近这胃疼，口腔无味，舌苔灰白呀。哎呀，做过检查，说是胃炎。胃炎是个非常宽泛的名字，胃炎有好多种类，原因各不相同啊。有的跟饮食、跟刺激有关，有的跟免疫有关，有的跟胃酸分泌有关，有的跟感染有关，治法都不一样。怎么办呢？你要让我给你说，根据你胃疼。”啊，嘴里没味儿，舌苔灰白这件事情给答案的话还真就挺难。要不这么的吧，你吃点益生菌吧，它能够帮我们建立恢复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这个人的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只要是好，基本上就不会出大事儿。明白我说的意思没？就好比一个国家，只要这个国家的士兵足够多，装备足够好，战斗力足够强，基本上没人敢惹乎的。我就是这个道理，听明白了吗？
2: 我的心借了你的光，是明是暗。
0: 微友笑笑说，我家孩子今年25，经常感冒，另外我丈夫一吃饭就流鼻涕，不吃正常，这是咋回事呢？这是咋回事？我跟你说啊，人啊要是没事老感冒，说明他身体里正气不足，应该健脾啊，温阳。那你爱人说一吃饭就流鼻涕，这人在热刺激的反应之下出现的一种过敏反应，这也是脾虚的表现啊。你们家呀那爷俩啊都应该健脾温阳，都是一个毛病，这跟你们平时饮食习惯也有关系啊。啊，少吃凉的，少吃油的啊，然后呢以素食为主，适度的吃一些肉。
2: 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你。
0: 微友东升说，喝多了吐的胃疼怎么办好啊？铁峰老师啊，谁让你喝那么多呢？吐的胃疼啊，等这个劲儿过去了就好了，不用特意吃什么药，以后可别喝那么多酒了啊。微友香香说，铁峰老师，本人38岁，上厕所的时候尿到疼，还总想去，完了还没有尿，完还憋不住，尿到外边的有时候那种火辣辣的感觉，里边啊坠坠着难受，我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感染，这就是尿路感染。尿路感染应该用什么药？你必须听医生的。抗生素怎么用？听医生的。这我说不了啊。但是你必须要勤喝水、勤排尿，喝热水。所谓的热水，就是比体温稍稍高一点的水，42度的水。要坚持大量的喝这个水。喝完这个水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奇怪，那我不更想上厕所吗？老得去排尿吗？对，就是要你排尿，用大量的水液冲洗尿路。虽然这尿刚排出来的时候你会有点疼，但是不断的冲洗尿路对于你炎症的控制是绝对有帮助的啊。微友爱笑的英妹儿，他说，我母亲54岁，股骨头坏死10多年了，能治好吗？股骨头坏死跟患病多少年没有关系，但是和患病的程度有关。什么意思呢？股骨头坏死分1、2、3级，如果是1级和2级有治疗的价值和机会，如果到了3级骨膜都已经没有了，就没有机会治疗了，不论你用什么手段都治不好，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只能做关节置换，老百姓说话，换骨头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你好，听风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啊，你好，听风老师，我想有点问题咨询请教您一下。
0: 嗯，您说。
1: 那个，我昨天吧做一个心脏彩超，然后呢，他告诉我左房大，
0: 你呀、啊，
1: 前后径约39毫米。
0: 那没事儿。嗯。
1: 然后我就是跟那个大夫说了，他说的不用治。我想请教您一下，现在应该怎么办？
0: 管住嘴，迈开腿，不抽烟，不喝酒，好好睡觉，保持良好心情。
1: 您说有没有什么方法，还给他？就是我1年半之前做吧，是32，
0: 啊，
1: 那个
0: 你想
1: 左
0: 让他
1: 房。
0: 回去是吗？
1: 啊，对对对，
0: 那没有办法，不要想了。
1: 没有可能是吧？
0: 对，
1: 啊，
0: 没有
1: 另
0: 这
1: 外
0: 样的
1: 他那
0: 药
1: 个，
0: 物，吃完之后眼瞅着心脏刷。

0: 码小了，没有这样东西啊。你现在就是好好的科学的生活，让他不要给你惹麻烦。就我刚才说的那些，你别当笑话听。
1: 明白
0: 啊，我们拿他当笑话一样，实际上大道至简呐。
1: 是，
0: 这些是最核心的东西。你把这些事儿做到了，你就啥事儿没有。
1: 明白。
0: 你要是做不到，那么现在他是39，跟着就40、42、45、47，那就是事儿。
1: 明白。
0: 啊，那样就会影响寿命。所以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因为我听声音感觉你年纪不大，挺年轻的。
1: 我就是37岁，
0: 对，
1: 然后得了11年的那个高血压，一直用药降着，降到120/80。您说跟那个血压高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了，就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
1: 是吗？
0: 但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开始高血压？你高到什么程度？
1: 我就是高到最高的时候高到150，低压高到100，然后呢，就从那诊断了之后就开始用药，然后一直都控制的还挺好。
0: 有没有继发原因导致高血压？比如说肾上腺瘤之类的事儿？
1: 没有没有，
0: 这都查过了，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你记住，降压药这一辈子比你吃饭还重要。
1: 是一顿我都没停过。
0: 那对，然后要定期正确的监测血压，你得知道你这药用到现在水平怎么样，有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得有效才行。
1: 明白。
0: 然后要和一个固定的心内科医生保持联系。
1: 明白。
0: 常沟通。啊，然后烟酒这一辈子都不要碰了。
1: 是，另外我从去年开始一直吃的那个拜阿司匹林100毫克的。
0: 嗯嗯。
1: 我想请教您，请问您那个跟那个你心脏大跟那个吃的阿司匹林，您说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不是他的事儿，就是高血压的事儿。
1: 明白。
0: 啊，我只是很奇怪，你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你很胖吗？
1: 原来就是得高血压那时候吧，挺胖，230多斤吧，我1米86。然后呢，就是去年我减肥了，保持一年，现在180。
0: 再努努力，再减一减。
1: 哦，明白。
0: 争取让自己体重保持在160以下。
1: 给您添麻烦，铁峰老师。
0: 希望有事尽管给我打电话。我希望你这一辈子都没事啊。
1: 哎，谢谢您，铁峰老师。
0: 好，再见。
1: 好，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653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4: 很高兴和您通话。
0: 哎，
4: 我是问你两个问题啊。我是5年前做的胰腺12指肠手术，因为我胰腺上面有一个肿瘤嘛。手术等于好像是切掉胃啊，12指肠里头都切掉了，切掉了就是里面的消化功能都改到了，都改到了，改到了以后呢，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这个血糖了。我已经5年了嘛，我吃了4年多中药，那么现在就是这个血糖，哎，就是因为胰头没了嘛，一半胰腺没了，就血糖就是一个小时饭吃好，我假如吃一两多一点点馒头，哎，血糖就要10点多，2个小时呢，有时候只有6点几了，3个小时这个血糖就低下来了，就是觉得肚子很饿了，只有3点几这个血糖，就是老是这样。可我现在没办法，我只好吃了少一点，1天吃6顿。
0: 嗯，
4: 这样我看你铁峰老师有什么办法吗？这是一个问题。
0: 嗯，这个事儿啊。
4: 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先说第一个问题。
0: 咱们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啊。
4: 哎，
0: 首先，您这个事儿啊，其实特别好理解，因为您那个胰腺毕竟是受过重大创伤的人，对吧？
4: 对的。
0: 那么胰腺受损之后出现这种问题就不奇怪了。
4: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这血糖管理、血糖控制全靠它嘛，对吧？
4: 对的。

0: 所以这个事儿恐怕不太好办，只能是现在尽力的维持血糖正常，别让他出事儿就行了。
1: 哦，可我就是怕呢，好像一个小时的血糖，好像放上一个小时的血糖有点高，高了以后，你说经常假如有点高的话，会不会造成就是糖尿病啊？以后会并发症啊什么？
0: 阿姨，实话实说，我们现在根本没有时间考虑会不会变成糖尿病，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怎么能您保持正常的生活。
1: 哦、对的，对的，
0: 对吧？现在还考虑那么长远的事儿干嘛呀？对吧？
1: 因为不能吃药嘛，你吃药，我三个小时有时总会低血糖的。
0: 是，但这些事情我们需要由医生来帮我们用调整药物来实现。啊，
1: 我不没吃糖尿病的药，因为我检查的吧，餐后血糖，餐后两小时血糖的糖化血红蛋白都好的。
0: 嗯，
1: 他说我胰道功能还有，就是这样。做糖耐量十年，他说还可以
0: 啊，那就行啊。
1: 因为你，吃药也不能吃。
0: 嗯，正常正常这些事儿，我觉得完全可以，可以先维持。
1: 哦，先维持
0: 对，先维持。
1: 还有那个就是这个手术以后哎，身体就很差了嘛，很差了，很差了。我就从去年开始，我走路，我每天锻炼半个多小时哎，走路哎，就是觉得有点喘。喘的吧，还有喉咙就好像风吹进一样的，喉咙很难过。我口罩戴了也觉得喉咙好像冷风吹进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喘有点喘，心脏是不难过，就是有点好像喘。我就吃不懂到底是心脏的毛病还是那个，还是肺的毛病。还有一个就是我心跳哎。我平时因为我有家族史的，我父亲是心衰，60多岁以后，就是冠心病，后来80多岁是心衰死的了。可我想我现在也73了，可我想我大概有遗传了。就是我平时家是做家务啊，我心跳了很快，这很正常的吧？心有时候跳了100，就是刚停下来，我假如坐下来半个小时这个心跳不是马上能够恢复的，这一点一点，我一个小时才能恢复到70，这样。
0: 嗯，
1: 就是不是很快会恢复。后来我是上海人，我就上海这个中山医院医生叫我吃贝塔洛克，是长效的，47.5。
0: 嗯，
1: 47.5，我现在是每天吃1/4，因为我吃了多了，我下午能。或者不做家务，我心跳是正常的，70，有时候60几，这你说要紧不要紧？
0: 我觉得现在控制心率啊，用药物来控制是很有必要的。但为什么会这样呢？总的来说，还是因为五脏的虚。心跳为什么要快呀？啊，中医的理解啊，为什么要快呀？它跳一下，收缩一下，供应不足，它就得跳两下，它这是一种代偿。
1: 哦，
0: 所以怎么办呢？
1: 那我心跳做出来就是2.5、3.5，轻度反流
0: 啊，那是硬化引起的。您呢，要我说调补五脏的膏方好好吃，别的暂时别碰，其他听医生的就完了。
1: 哦，好的好的，
0: 好，
1: 我就这两个问题。
0: 好好好，
1: 谢谢你。
0: 哎，再见，
1: 铁红老师。
0: 哎，有事打电话啊。
1: 谢谢谢谢。
0: 尾号092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啊，
2: 哎，
0: 你好啊，
2: 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啊，不客气，您说您什么事儿？
2: 就是说吃完饭待会儿胃痛，就是胃胀。嗯，
0: 就这些啊？
2: 就这些。
0: 你多大了？
2: 61。
0: 61，你这么的，你吃点这个补中益气丸。
2: 补中益气丸是吧？
0: 对对，
2: 不是健脾丸呢吗？
0: 不是健脾丸，吃补中益气丸。你这个胃胀是应该什么呢？消化道蠕动的慢，蠕动的没有力量。
2: 哎，对对对对，我去检查也这么说。
0: 啊，蠕动的没有力量，那需要补中益气啊。就这么个情况，你试试好吗？
2: 啊，还有一个有时候偶尔就迷糊。
0: 你这个
2: 就是很少见，反正这种情况。
0: 血压、血脂什么都有监测吗？
2: 有监测，都正常还。
0: 都正常，抽烟吗？
2: 抽
0: 啊，颈动脉有斑块吗？
2: 颈动脉不知道，那得检查呀。
0: 那当然了，颈动脉，你血脂，你低密度脂蛋白，最近。

0: 次血脂检查是什么时候？
1: 最近没检查，就检查
0: 最
1: 也好
0: 近的
1: 长
0: 一
1: 时间
0: 次，
1: 了。
0: 最近的一次，离你最近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2: 年初
1: 啊，那也没检查，我就检查过血压，就量过血压。
0: 你这不叫体检，
1: 哦，
0: 61岁了，对自己好点吧，给自己和老伴儿每年都做一次1000元左右的健康体检。现在有很多体检机构，每年花1000块钱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做一个体检，行不行？我建议你在最近一段时间就去做，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病史资料都收集好了，你发给我，我再给你解释你该怎么办，好不？好，
2: 谢谢啊，
0: 哎，
2: 哎，
0: 好，
2: 谢谢。
0: 那就这样，
1: 那我
0: 再
1: 还
0: 见。
1: 用吃那个健脾丸吗？
0: 健脾丸，你先主要吃补中益气
2: 补中
0: 丸。
2: 益气丸
1: 啊，补中益气丸就
0: 对
1: 是说，
0: 对对，得吃得吃啊。
1: 吃多长时间？
0: 吃半个月。
1: 半个月好了。
0: 好了，再见。
1: 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1: 哎，谢谢谢谢。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难忘记忆，他说70多岁的老人得了甲状腺滤泡癌，刚刚做了全切手术，术后需要做点131的治疗吗？哪个医院能做？做这种治疗并不难，但是需不需要做点131的放疗啊？一定要由医生来定，我定不了。为什么？由医生来定，我定不了。为什么？患者病情不一样。这个不是说得了甲状腺滤泡癌全切术后一定都要做或一定都不做，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硬性规定的啊，要根据患者实际情况来决定啊。微友欣欣向荣，他说我今年66岁，老太太，最近检查心脏做了动态心电图，诊断是频发性室早。我把我的动态心电图这个报告发给您，医院开的是镁析率，吃后头晕的厉害，头疼还有些恶心。我看说明书说这是不良反应，有没有进口的呢？不良反应小一点的给您添麻烦了。控制心率的药呢，肯定是有啊，而且不止一种，国产的、进口的都有。但是这个药是处方药，必须由医生开，而且这个药在服用的时候，不能突然间加量，也不能突然间减量，不可以急停急减，啊，要逐渐增量，逐渐减量。我建议你回去和你的医生好好谈一谈啊。然后下面我看看这个报告单啊，频发室早，23连绿。我建议你遵医嘱，坚持用药。现在看您这个频发室早用药物是可以控制的，虽然有一些不良反应啊，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对药物做微调，应该能够改观啊。如果改变不了啊，那恐怕就得做手术了。那成本高啊，当然效果也很好。微友心如止水说：“我家孩子7岁，感冒发烧已经好了，但嗓子哑了，还有痰，请问给他吃点什么药呢？7岁孩子吃什么呢？可以给他吃2陈丸，用成人剂量的1/4，吃1个星期就行。同时给他吃一点百合固金丸，这些都是很普通的、非常安全的药，但不用多，1个星期就可以。”微有智慧，他说帮我看看这个片子呗，这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好，我瞧瞧啊。双侧肺纹理增强结合临床，双肺及双侧膈面陈旧性病变结合临床，双侧胸膜陈旧性病变打一个问号啊。就是说胸膜那个地方呢，我们发现了病变，但它属于哪种病变呢？通过这张片子看不清楚啊，怀疑是陈旧性病变，怎么办呢？建议你再做 CT啊，做增强，再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069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啊，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就是我那个小孩嘛，十岁半那样的，他经常性的一个左眼球胀痛，也查不出什么原因。
0: 查过了吗？
1: 查过。
0: 都查什么呢？
1: 就是眼科也看过，什么眼压之类的，然后。有一次是那个感冒，然后住院的话，就全身基本上都查了。
0: 哦，眼压没有问题哈。
1: 对，眼压正常。
0: 然后那个有没有虹膜炎呐、这类的事情？
1: 没有。
0: 没有哈。
1: 对。
0: 孩子多大了？
1: 10岁半。
0: 哦，视力怎么样？
1: 视力也是正常的。
0: 还有什么事儿？他
1: 就是，正常身体不好吧，然后就经常
0: 老感冒。
1: 对对对，然后
0: 不爱吃饭
1: 之类的，是的，
0: 然后排便怎么样？
1: 正常。
0: 一天一次，不干不稀。
1: 对。
0: 我跟你说，为啥我问这些事儿啊？小孩经常犯这个毛病，很多小孩都这样。春秋两季的时候，他咳嗽吗？
1: 咳嗽都不咳嗽，他就是之前就是经常性的就是发热，就是扁桃体发炎和嗓子发炎之类的。
0: 哎。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就给孩子健脾就行。
1: 就是脾胃差着
0: 的。对，就健脾，吃最普通的药，健脾丸就行。
1: 健脾丸啊。
0: 对。
1: 就是期间在医院的时候也给他拿，给他吃了一些就是
0: 什么
1: 钙片啦之类的，什么 ID 啦之类的。吃了一段时间。
0: 然后。
1: 现在身体好了一点点，不那么容易生病了。
0: 你给他吃的都啥呀？
1: 吃嘛，他经常就正常吃的东西，然后有一段时间医生说就不要给他吃，什么牛奶之类的凉性的东西不要少吃，然后就也养了一段时间。
0: 反正原则上就是坚持健脾。
1: 健脾。
0: 对。
1: 他饮食上就是吃五谷杂粮或者是什么吃差一点的还是少肉的。
0: 那都不要紧。只要你坚持健脾，他这些事儿都会好的。
1: 就是他那个我意思是健脾就是具体方法是
0: 啊，吃药啊，我说健脾丸就行，
1: 就吃健脾丸，
0: 非常普通的一个药，哪都有卖的，而且关键是很安全。啥毛病不犯。
1: 他那个眼球就是，可能就是那个脾胃比较弱，然后
0: 小孩要有病都是从脾胃上来的。健脾准没错。
1: 人瘦瘦的，就是确实也是，他只要是吃一段时间嘛，他胖了一点点，他就开始生病了。现在人也瘦瘦的。
0: 只要健脾，就能够避免儿童期绝大多数疾病，好吧？
1: 好。
0: 但只不过一般家长做不到。
1: 我主要是就是以前看医生嘛，然后现在就是饮食上给他少吃肉了、他比较贪吃、就是
0: 那是因为脾虚，脾气足的人不馋，脾气足的人也不胖、也不瘦，不懒不馋，知道吧？某个人过于爱吃某种食物都是脾虚，比如说人就爱吃肉，就是典型的脾虚。好吧。
1: 好的，
0: 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纳豆红曲胶囊活动正在进行中，优惠期间买10盒到手13盒，买20盒到手28盒，活动仅仅5天时间，欢迎到店咨询选购，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尚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尾号822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陈老师你好哈。我想就是问一下，就是我最近有半年多了，这个早上醒来以后，这个口水很多。然后嘴巴很苦。漱口的时候、刷牙的时候， 感觉有点恶心，这是第一个毛病。第二个毛病呢，就是我差不多有一年了，生了一个疱疹，就是带种疱疹。
0: 那带种疱疹
4: 在这个眼球这上面啊，长到眼睛里面去啊，到现在还没有好。开始是在我们慈溪，就是仁宝慈溪人民医院看，他都没看好嘛，就到那个杭州邵逸夫医院去看了，就吃一种药，后来呢就是控制下来，这两天感觉呢有一点复发。
0: 嗯，
4: 所以说我想请你提供老师帮一下忙，这个你到底感觉很难受，这眼睛啊感觉看看模模糊糊，并且这个眼睛角里面像

0: 的口水比较多啊。
1: 对。
0: 那么这个口水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不能自主吞咽的程度了吗？就要躺出来吗？
1: 他就是有时候忍不住，你躺在床上，这嘴巴里这个口水忍不住就卡出来。
0: 好，我告诉你一个知识啊，说人的口水不论有多少，只要这个人的大脑是正常的，就能咽下去，不会淌出来。
1: 嗯，
0: 因为这个人吞咽口水的功能是不需要经过我们自主思维的。说我现在想过三秒钟之后我要咽一口吐嘛，你不用这么想，到你的唾液口腔里有这些唾液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咽一下，就好像到了这个时间你得眨一下眼睛是一样的。
1: 嗯嗯，
0: 这个是我们大脑越过我们的自主意识直接完成的工作。如果你的口水多到咽不下去要淌出来，说明你的大脑控制自主吞咽的这个功能有问题。哪怕人在睡眠当中口水到一定程度他也会自己往下咽，睡觉的时候会自己往下咽啊。
1: 嗯，
0: 你咽不下去问题在哪？在脑子，不在口腔。
1: 哦，
0: 你多大岁数了？
1: 我39了。现在是
0: 平时抽烟喝酒熬夜吗？
1: 烟是抽的，酒呢有一年多，自从生了那个疱疹就没有喝酒了。
0: 哦，
1: 熬夜不多，在一个月吧，睡眠还好。前一段时间就差不多一年嘛，睡眠都不好。
0: 哦，
1: 一直没睡着，就整夜整夜的没睡好。
0: 啊，我建议你给自己做个体检。
1: 做体检？
0: 做一个体检，西医的全面的对应性的体检。另外一个也可能和你睡眠的姿势有关。有的人睡眠的时候啊，他那个口腔被挤压变形，比如说有的人他愿意侧脸趴着睡觉啊，他被挤压，于是这个口水流的比较多，难以吞咽，这也是有可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说你带状疱疹在头面部眼周有这个后移神经痛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你有了带状疱疹之后，你首先去上哪个科看的病？是皮肤科吗？
1: 皮肤科。对对。
0: 哎，错了，你记住，现在最新的医学知识告诉我们，带状疱疹发生之后，首先上疼痛科。为什么要上疼痛科？我告诉你啊，带状疱疹这个病，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感染了水痘病毒，水痘病毒被我们的免疫系统摧毁、抗击之后。它就潜伏下来，它没有被完全消灭掉，潜伏下来这么一个两个呢，它就潜伏在我们脊柱的神经节上啊，潜伏在神经节里边，等到你成年赶上免疫机能下降，它就会发作。所以说这个病要治疗，首先上疼痛科。就你发现感染病毒的时候都已经晚了啊。
1: 我
0: 建议你上哪儿呢？你不宁波的吗？
1: 我是。对对对，我是
0: 宁波。你去哪儿呢？你去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找王求生啊。
1: 好嘞好嘞
0: 好嘞。哎，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610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老师。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
3: 我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我是这个肌肉痉挛。比较次数比较多。上次打了一个电话，你说叫我去看，我没有去看，我就是从这个东西呢去看，看不出来的，查不出来的
0: 啊，
3: 所以我没有去。那么我的意思呢就这样子，我这个下肢这个脚下肢啊，这个脚子啊，有点水肿，去年蛮明显的，今年呢不太明显。那么我的意思是，这个肌肉痉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就是搞这个问题。
0: 明白了。
3: 如果说这个内脏不好，吃什么药？
0: 明白了。
3: 吉他里面有什么东西？那吉他都病的多了，但是都是主要的。这个头嘛有点响啊，心嘛有点颤，手有点抖，这个的都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个肌肉痉挛痛的不得了。痛的时候口气也比较怕的，一口气胸口都痛的时候痛的蛮厉害。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吃什么药比较好一点？
0: 好，
3: 哪个内脏不好？
0: 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
3: 好的好的。
0: 大多数的肌肉痉挛，绝大多数的肌肉痉挛 不外乎是有两种原因引起。

0: 起的，一种是由于微循环差引起的。
1: 嗯，
0: 微循环能理解吧？
1: 嗯，知道。
0: 末梢的小血管循环的不好，血液灌注的流动的慢，
1: 血液不好啊。
0: 哎，绝大多数这是其中一种原因，还有一种是由缺钙引起的。
1: 缺钙引起的。
0: 对，而这两种原因，在您这个年纪的人身上是可以共存的。
1: 嗯，共同存在。对
0: 对，
1: 我
0: 所以，
1: 74岁。
0: 啊，你多大岁数？
1: 74。
0: 74岁啊，
1: 嗯，
0: 不年轻了啊，
1: 不年
0: 这个
1: 轻，
0: 年
1: 今
0: 纪
1: 年
0: 有骨质疏松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
1: 那你看我应该吃什么药好？
0: 那就是用那些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补钙呗，把这些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1: 嗯，谢谢你啊，
0: 哎，
1: 杨
0: 不
1: 老
0: 客
1: 师。
0: 气。
1: 哎呀，
0: 好，
1: 你
0: 再有问
1: 这样
0: 题。
1: 子的好人，所谓的不多啊，本领好的也不多，你知道吧？所以我打过来问您呢，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啊，有问题再打电话啊，再见，老先生。
1: 好，知道了啊，
0: 再见。再教大家一个动作啊，叫摸足背动脉啊，这个一样能够看出来血管健康的情况。这个足背的动脉怎么摸呢？首先听这名字，在哪儿？就在足背上啊，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这条沟往上捋，靠近脚踝这个位置啊，脚背最高点就在那附近。如果能够摸到血管跳动啊，力度清晰，节奏稳定，说明你下肢血管通畅，弹性良好。心脏泵出的血液一路顺大送到脚背这个远端，如果俩脚啊一摸力度一大一小，那就说明血管的状态不好啊，一边强一边弱啊，时有时无，这就说明下肢血管有斑块，管腔变窄了，血流到这儿没有力量了。关键什么呢？足背动脉属于全身动脉血管的末端分支，这里堵了，这里细了，说明身体别的地方的血管也好不了啊。比如说心脏的冠状动脉啊、颈动脉啊、浮主动脉啊，这都好不到哪去。它是个窗口，它能够间接的反映全身血管动脉硬化的程度。人到了年纪啊，有的人就脚凉，走路腿沉，走一会儿就酸，就得停下来歇一歇。其实都可以摸摸这个足背的动脉。一般都会有表现啊，如果真就发现不正常的地方，赶紧上医院，让医生来给你评估。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0: 双菌纳豆红曲持有国家发明专利 ZL2019-10421267.0， 采用专利菌株液态发酵工艺，长绒包衣是耐酸防护盾，确保有效成分安然穿过胃部酸液环境， 直达肠道，精准释放，多极膜工艺过滤纯化，全程守护天然活性，深层分离，纯度高，活性高，产品留存样品，品质全程可追溯，高科技，高工艺，高活性，吸收好，铸造好产品。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2: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4: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5: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4008331912。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7: 新品牌，新场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奶奶奶奶，你快来休息一下，我来帮你捶捶背。
10: 老爷爷，您是要上这个台阶是吗？我来帮您。来，
11: 老爸，我来教你用这个软件。来，点这个。对对对，再点这个。看，有画面了。哥，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了。
12: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
13: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跨境网络赌博，时赌时输。跨境赌博危害大，参赌人员妄图不劳而获，一夜暴富，沉迷赌博，欠下高额债务，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小利引诱进陷阱，后台控制你输赢。跨境赌博网站服务器往往架设在境外，庄家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 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15: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7: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6: 绍兴市新昌县梅渚村

0: 始建于宋代，至今仍保留着一堂一街一更楼、两庙六祠多台门的格局，处处都有岁月斑驳的印记，记载着淳朴悠远的历史故事。漫步村庄，处处街景。近年来，梅渚村以文旅共富为目标，立足本土文化特色，成功打造了一个以古宜今、功能完善、产业突出、共同富裕的和美乡村样板。
1: 浙江啊，有很多好看的古村落。今天我带大家来打卡的啊，就是我们位于绍兴新昌的梅渚古村。这是一个始于南宋年间的古村落。那这个村落现在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侧呢，就是一个新农村的面貌；另一侧也是保留了古村落的美好风貌。那现在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文化氛围点可以打卡。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古朴厚重的明清建筑，静静地雕刻着时光。推开木质隔窗，宅前的水塘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洗菜、洗衣、话家常的村中心。村里共有七座大大小小的水塘，空中俯瞰如七颗星，因此被称为七星塘。主塘前的石板路曾是古时候新昌去往东阳的官道，由此可窥见这里曾经的繁华。
1: 看咱们这个村里的水塘是真漂亮呀。
3: 嗯，对，这个水塘啊，它建造于宋代。
1: 宋代
3: 明代的洪武年间呢，经营了修缮。以前的村民啊，这里是生活和生产饮用都在这里。
1: 哦，
3: 那么后来嘛，就是我们有自来水以后啊，就是这里就是不饮用了。
1: 嗯，
3: 专门就是作为生活用水。但是到2015年以后啊，我们在那个无水共治这个之中呢，老百姓呢到这里呢也不去洗了，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观赏的一个景点。
1: 哦，这样，我看新的洗衣房在这边啊，
3: 对，新的洗衣房呢，就是我在我们的全村呢建了13个这样的免费洗衣点。
2: 作为浙江省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村落，梅渚拥有明清、民国时期建筑30多处，6处祠堂，庙宇3座，台门20多个，古街300多米。走进梅渚古村，仿佛进入一座露天的历史建筑博物馆。每年约有60多万的游客慕名而来。多年来，村里也秉承着保护传承、修旧如旧的原则，守护着村里的文化脉络。2021年，梅渚村被国务院列为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
1: 村里啊，这个布局真的很漂亮，我看上面还有这个花灯，然后再配上咱们这种徽派的古建筑的村落，就觉得好像哎，一下子跟别的地方的氛围就很不一样。
3: 对，这个主要呢，一个呢是提升我们梅渚村的形象，第二个呢是吸引游客一个举措。两边的房子呢全部流转进来以后呢，就是布置了一些业态，家呢也是我们村里的一个网红店，是宜人家。
1: 那边有很多漂亮的宜人啊。
3: 对，通过这几年的打造啊，吃住游娱购设施啊已经基本上完善。
2: 为了打好历史文化牌，梅渚村以国企加村的乡村运营机制为抓手，与新昌县旅游集团深化合作，以宋风美学为定位，推动古村形象破圈，构建村落式文旅生活小镇。走进梅渚村，水幕电影、音乐喷泉会为你带来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视听盛宴。在声音影像馆、民谣酒吧、深夜食堂，老物件的回忆与深夜的热闹美食相交融，带你感受远离城市喧嚣的快乐。最让人期待的还有实景剧本杀，村里的古戏台、老宅子里都可能藏着让人惊喜的新线索。如果一不小心走进了藏着非遗文化的展览馆，匠人们巧夺天工的技艺也足够让人惊艳。
4: 新昌竹编的话以立体竹编见长，你看我们整件作品的话，这个是一个竹编的一个地动仪，你看。
1: 哇，你看这个真的是太精致了。如果刚刚老师不说它是竹编的，我会以为它像是那种真的，它里面好精致啊。
4: 这件作品的话，它运用到我们很多竹编的技艺，一个是竹编的编制的，另外一个你看到竹编的鳞片，我们这个鳞片都是用竹篾竹篾剪好以 后一片片插上去的。
1: 这真的是太生动了，不，其实很难想象哦，像是这样一个大的地动仪，竟然都是用这种竹丝给它编织成的，这手得多巧啊！您这个作品编了多久啊？
4: 我们当时的话，我们是九个人做了八个多月，因为我们这个竹编呢，它非常耗时的，包括你这插鳞片啊、编织都是非常。

0: 这肯定的呀。
1: 这边是我们一个研学的一个场所
0: 啊，这个也是同编的吗？
1: 这个是主编的，
0: 主编的。
1: 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非遗馆，一个是像包括展示工艺美术的一个展示馆。后来我们发觉这里呢唯一欠缺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研学培训的场地没有。
0: 在这里研学。
1: 后来我利用我自己的一个特长，我自己做主编的，那么我就利用自己的特色，我就搭了一个主编的一个棚。
0: 这个棚搭的跟我们整个的建筑风格啊，非常非常的协调。
1: 对对对，非常，
0: 而且坐在里面就觉得好像很有安全感。
1: 对对对对，这个的话是我们一般的在这边培训的话，有40多个学生以下的话，我们一般的一个研学培训，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举办。
2: 除了有巧夺天工的竹编、捏泥人等技艺，在皇室祠堂里，80多岁的王菊香奶奶也在教授村民剪纸技艺，丰富着村民的业余生活。
3: 到梅祖的话，就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我是70后嘛，就回到了儿时那个年代，很舒坦的那种感觉。
4: 就是不断在策划一些活动，比如说跨年啊，然后一些重大节日啊，做一些公益性的、社会性的一些活动，让更多的游客啊和周边的村民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把我们这梅塘雅集这个品牌呢宣传出去。同时呢，我们也展开一些招商工作，比如说我们的外滩盒子营地，还有我们的围炉主食，还有我们塘村的一些精工艺的首饰品锻造，包括我们新塘本地特色的这些农副产品，我们的茶叶啊，我们都进行了一些招商啊。这些业态呢，已经在我们这些村落里呢，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啊，也带动了一方的那个一个网红打卡，还有一方的经济。
2: 家家有收入，户户有分红。如今的梅竹村以宋韵文化为主体，梅竹古城为平台，非遗文化为抓手，走出了一条以历史文化为主要特色的乡村文旅发展新路径。如今的美好生活源于村里的多次转型升级。梅竹村从种蚕养桑的农业模式转型升级为工业强村的发展路径。村民发展家庭作坊兴办企业后，赚到了第一桶金。直到2003年，梅竹村被列为省级技术园区的核心区块，村两委再次提出转型升级，发展乡村旅游。如今梅竹村集体收入不仅有土地租赁，还有文旅加持。村民们搬出了古村，住进了干净舒适的新房，日常生活也朝着未来乡村模式迈进。
0: 整个一圈逛下来，觉得既有这个宋韵文化，同时也有这个现代的一种乡村风貌啊。
5: 对，我们梅竹村呢，既是一个千年古村，又是浙江省第一批未来乡村，所以说我们把宋韵文化跟现代生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那么为我们的乡村旅游啊注入了活力跟动力。那么我们绿色是继续的呢，要整个把几个项目都全部完善掉，那来增加老百姓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我们这里呢是未来乡村这个文明生活馆，这个场馆里面呢，我们包括一些公共服务这些内容，或者是法律啊、养老医保这一块，还有我们的亚健康检测一块。那中间呢是我们的休息区，还有最旁边呢是我们的会议会客中心。
2: 美好的乡村生活吸引了更多在外打拼的人们回乡创。
7: 接下来的这波补贴啊，浙江的听众人人有份儿。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啊，好视力呢特别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来让大家无忧的体验。不管啊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不舒服，现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无忧的感受效果。特别啊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呢经常干涩爱流泪，模糊的都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儿。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啊做中药雾化，吸收好见效快，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10分钟内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您3重好礼，有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331912。

0: 厅，一个月会流掉好多的水。如果60万个水龙头没关紧，
1: 如果20万个马桶漏水，
0: 一年会损失上亿吨水。哦，洗澡缩短1分钟，一年能省下不少的水。
1: 点点滴滴，从我做起。
2: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湖州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誉，千百年来，南浔人民种桑、养蚕、蓄鱼，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鱼桑文化。可以说，蚕桑和养鱼连接起了太湖流域农桑文明的千年历史，而桑基鱼塘系统就是这部伟大历史的最好见证。养蚕和养鱼是如何有机结合在一块儿的？桑基鱼塘系统又如何历经千年而不衰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到湖州南浔去探寻桑基鱼塘的奥秘。
4: 沟城堕微溜，桑柘含疏烟，处处已残薄，家家下鱼泉。唐朝诗人陆龟蒙在诗中描绘了一幅江南水乡种桑养蚕蓄鱼的场景。如今我们走进湖州南浔，诗人笔下的动人场景在这里一览无遗。明清时期，南浔耕桑之父，甲鱼浙幼。
5: 根据我们馆藏的清光绪归安县志的记载，
6: 安邑自治宋太平兴国时，东临闻其秀，乍西会其流，立善农桑，登从本物。
5: 归安县呢，跟我们现在的南浔区啊，大部分的区域是重合的。从归安县的自然环境来讲啊，水系发达啊，山清水秀啊，适合农桑。一直以来啊，我这里的先民把种桑、养蚕和养鱼作为主要的农事活动之一。
4: 而在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还是太湖流域的一片低洼地区。每逢雨季，太湖水倒灌，农作物常常被淹。既然如此，这里又是如何从事农桑，并成为有名的鱼米之乡呢？这还要从一个水利工程说起。
7: 在开发利用过程当中，老祖宗就很高的一些智慧，建了一个叫做中浦横塘水利系统，啊，就东西向的叫做塘，南北向的叫做浦，就小河，啊，那先把这个西条溪、东条溪水的先排到那个东西向的横塘里面，让它的泥沙沉积下来，再把通过南北向的小河的浦叫楼港，把水排到太湖里面。
4: 勤劳智慧的湖州先民将挖出的塘泥堆在四周作为塘基，既可防洪亦可供种植，并将洼地继续深挖形成鱼塘。从长江流域引来野生鱼苗进行驯化蓄养，逐步形成了青草、鲢鳙四大家鱼。
5: 这个呢是我们这里的清光绪年间的归安县志。根据县志关于养鱼的记载，青鱼四肢以螺丝，草鱼四肢以草，鲢都受肥，兼四肢以粪，正是有鲢以喜肥的这么一个特性。所以说在桑基鱼塘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就有了用蚕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粪饲鱼的这个经验做法。
4: 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在鱼塘里分3层生活，通过利用生物之间的共生相养规律，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明清时期，人们对桑基鱼塘的建设和种桑养鱼技术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形成了一个以桑基鱼塘为系统的养鱼产业链，并开始逐渐辐射到全国各地。
8: 临湖在60年代的时候呢，开往了东南亚等28个国家和地区呢指导养鱼。那么到目前呢，我们在外地养鱼的承包户呢还有4000多家。

0: 古时，当地先民发现淤泥上生长的桑树格外茂盛，便开始在塘基上种植桑树，而鱼塘里的淤泥正是塘基上桑树最好的养料。
1: 这个是我们馆藏的清光绪灵狐镇子，蚕鼠赖者粘在以桑，其树桑也，自墙下沿隙及田之畔池之上，虽堕龙无弃地者，其名桑也。这里呢就讲到了关于种桑以鱼池之上的这么一个事实。
0: 湖州先民在近一千年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了种桑、养蚕、蓄鱼的生产规律，并通过在塘基上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肥桑，逐渐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多层复合生态农业循环系统，不仅有理想的经济效益，还最大程度减少了环境污染。
2: 上级一档系统是中国农业知识的保障啊，那么我们改革起来就是说是上级一档系统最大的就是零污染嘛，保护了那个生态环境。那生态环境保护了以后，就促进了太湖沿岸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国外的一些专家都在研究我们上级一档系统周边，特别太湖沿岸一千多年可经济发展，主要是什么原因？主要是上级一档啊这个功能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0: 正因为如此，桑基鱼塘系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2017年11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而桑基鱼塘系统也奠定了历史上湖州南浔的经济发展，以蚕桑和养鱼经济为支柱产业。南浔的蚕丝生产始于唐代，在南宋时已闻名于世，各乡桑树成荫，家家户户养蚕。
2: 特别是到那个唐宋唐朝以后，国家的经济重心转移到我们这里以后，种桑养蚕的收入是种水稻的啊家计十倍的收入，所以呢一个家里富不富富就要靠养蚕来增加收入的。
0: 南宋以后，胡丝就声名远播，特别是吉利胡丝因具有白、净、柔、韧等特点而声名大起。自清康熙始，吉利丝绸还被指定为宫廷帝后用衣料，在1851年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上就取得了金奖。
3: 现在是竹简，蚕宝宝竹简的时候，它的丝有了丝胶，烧开以后，这个丝胶融化掉了嘛，那这个丝呢就把它抽出来，把这个竹好的剪子呢放进去。弄好了呢就可以烧丝的，这种丝呢可以千变万化了呀，所以这种可以做成绫罗绸缎，可以刺绣，可以刻丝，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了，对吧？
0: 2011年，吉利胡丝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46年10月，当地民族资本家张荣初筹资创建灵胡丝厂，后改名为浙丝二厂，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企业之一。它的建成改变了当地以家庭手工缫丝为主的产业局面，将丝绸的工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也见证了丝织行业的兴起与变革。
4: 这个呢就是我们庐山纱，它的面料上的展现出来的就是它有后纱的纱孔组织，它这个纱孔呢也比较的特殊，所以只能在这样的一种这个传统的织机上做。这个产品呢应该说也是代表我们湖州丝绸的70-80年代曾经的一个辉煌。
0: 祖辈们养蚕蓄鱼的记忆早已经融入当地老百姓的血脉之中，和生活密不可分，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民俗文化。每年蚕农们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蚕花庙会，祈求当年的蚕茧有个好收成。而每到丰收时节，当地村民在收获了一年的鱼货之后，还会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吃鱼汤饭，祭拜鱼神，唱鱼歌，跳鱼舞，欢庆丰收。 如今当地创办的渔文化节活动更是让这一习俗有了新的生命，让更多的人走进南浔，感受世界农仪桑基鱼塘新的生命力。
5: 长三角地区的像我们湖州附近的游客都参与进来，
0: 一方方鱼塘，一片片桑林，穿越千年而来，造福当下，也构成了天地之间一幅流光溢彩的画卷，绘就着南浔乡村振兴的无限未来。
1: 从古籍档案中，我们看到了桑基鱼塘系统的历史渊源，探寻到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当前我们根系农耕文脉，应用桑基鱼塘系统中蕴含的生态理念和价值，放入农业、文化、旅游、科教等各个方面，让它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接下来我们要保护和维护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一金字招牌，让农业遗产活起来、炒起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和美乡村建设水平，进一步促进国际间交流互鉴与合作共赢。
0: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6: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0: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2: 好视力后台的电话真的是不停的响，提醒还没有抢到护眼补贴的，赶紧打400-833-1912来亲自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呢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眼睛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独家采用中医的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效果是当场看得见。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看手机电视不费劲儿，干涩模糊流泪啊都能够改善。再次提醒正在听广播的浙江听众，您现在打400-833-1912，人人都能够享受浙江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都能够无忧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啊要更幸运了，额外呢再赠送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育婴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惊喜好礼，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100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

0: 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构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2: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4: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5: 好的，全速起升。
6: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7: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6: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7: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6: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7: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6: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7: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6: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7: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6: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7: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8: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

0: 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服饰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以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0000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2: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2: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2: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北京时间6:59，
8: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世界杯燃情开赛，移动好网一路相伴，通勤路上看球赛，高清直播，稳定低时延，好友相聚看球赛，多人同联，流畅不卡顿，山野露营看球赛，山林深处网络始终在线，海岛旅行看球赛，滨海度假信号时刻护航，穿行城市街巷，奔赴山海远方，移动好网一路顺畅，看全场次赛事，听大咖团解说，精彩时刻尽在掌握，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5度到31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从西子湖畔到杭钢公园，杭州文艺复美工程深入推进；
1: 深耕船舶修造与供应主业，舟山普陀航运服务集聚区今年前五个月营收同比增长超12%；
2: 中高考落幕，暑期有启幕，浙江各地花式出招抢抓文旅消费市场；
1: 梅雨强势返场，今天起浙江进入新一轮降水集中期。
2: 国内外新闻：
1: 四川宜宾今天凌晨发生5.5级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美伊计划本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并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文化国行，
2: 从西子廊桥的盲盒音乐会到武林广场的音乐任意门，从杭钢公园的戏剧盒子到余杭的畅游嘉年华，杭州正在用文艺复美工程把整座城市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剧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夜幕下的西湖边，西子廊桥的 LED 大屏缓缓开启，爱情鸟的前奏响起，歌手林依轮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没有预告，没有门票，路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从跟唱到合唱，现场瞬间变成万人 KTV。 市民张女士举着手机激动地说，
4: 挺开心的呀，回顾了一下自己年少的时候，我第一次这么近接触明星的。
3: 演出结束后，林依轮回想当时的情景，也难掩激动。
5: 大屏打开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朋友，啊，特别激动。虽然咱们只是在一个廊桥上，但是演出的那种，效果，我觉得非常的好，我特别的开心。我也希望，哎呀，如果以后能有机会来这儿做一个专场的演出，那就太好了。
3: 这场林预告的万人合唱，正是西子廊桥盲盒音乐会的真实日常。杭州上城区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龚静文介绍，西子廊桥最初只是银泰硬漆漆的一个普通商场连廊，经过科技化改造，变成了一个可开合的 4D 广告大屏。
6: 引进了上海的一家黑巴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了这样一个 4D 的广告大屏，过它独特的一个光影效果以及它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这个功能，其实也成为了全国唯一的一个通道上可以开合的这样一个 4D 的屏幕。
3: 硬件搭台，内容唱戏。2024年9月底，省文化馆与上城区文旅局联手，在廊桥内植入了昆曲、国风、交响等文艺盲盒演出，迅速引爆网络。截至目前，西子廊桥全网曝光量超90亿，现场观演人次达450万，举办演出超150场。龚静文说，他们正努力实现最民族、最潮流、最国际、最原创的内容矩阵。
6: 最民族里面，像广东的这个非遗剧团，湖南湘西的少数民族风情的这样一个舞剧的这个昆曲越剧，最潮流当中联动浙江理工学院的服装专业，是一个天然的空中秀场。还引入了一些科技企业的机器人啊，一起表演。最国际呢，就是我们引入像欧洲挪威的这种神秘园，爱尔兰的这个大河之舞，更多是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免费观赏到高品质国际化啊这样一个机会。
3: 西子廊桥的出圈，带动了杭州城市剧场的全域蔓延。今年五月，由省文化馆与拱墅区文商旅集团共同打造的音乐任意门在武林广场上线，几乎每到周末都会带来一场演出。演出特地安排在承载杭州人集体记忆的八少女音乐喷泉前，它打破了专业舞台的壁垒，不设身份，不限职业，无需预约购票，民间音乐爱好者

0: 者普通市民都能站上城市 C 位开买。杭冈公园正在工业遗存中搭建起戏剧盒子，高炉连廊化身戏台，观众可搭乘小火车穿行其间，近距离观看国潮、民乐、戏曲演出。钢铁硬核与戏曲柔情的碰撞，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热点。最近火爆全网、被称为法拉利大叔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也回到家乡杭州，在西湖边即兴共舞。这股全民参与的热潮还从西湖边蔓延到了充满科技感的未来科技城。前不久举行的余杭首届畅游余杭文旅嘉年华上，无人驾驶音乐巴士、随歌起舞的机器人、科技与音乐的碰撞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观众王玉莹说，
1: 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精彩，然后正好晚风吹在身上就很舒服。就是我选择余杭这里工作，也是因为我们这里风光秀美，然后文化底蕴深厚，近期正好政府的这些文旅活动特别多，我觉得非常喜欢。
0: 这场畅游余杭的活动将持续到十月，串联全区32个点位、12条游线。余杭区文广旅体局文化科负责人梁颖琪说，
2: 4条我们粤赛的主线路富含良渚文化、径山文化以及我们共赴等等这样的一个重大巡游活动。那么在周赛呢，我们依托我们一镇一品的这样的设计，在每一个镇街都推出了我们的微旅游的这样的概念。
0: 从西子廊桥到武林广场，从杭冈公园到余杭嘉年华，杭州的城市剧场正在持续生长。浙大城市学院品牌与会展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明认为，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是体验经济、盲盒经济和传播经济的三重叠加，其核心是文化平权，让艺术没有门槛地抵达每一个人。
3: 体验经济出发，瞬间打破了一种门票产地壁垒；盲盒经济出发，持续制造了新鲜感；传播经济出发，形成了低成本的裂变。核心的一点启示是，城市的空间活化不需要大拆大建，关键是存量改造，内容为王，科技赋能，工艺为本，艺术没有障碍地抵达所有人。这是城市软实力最扎实的一种民生的支撑，其实是为全国的文三旅的融合、城市公共空间的运营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杭州样本。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继续关注新闻。2026红船论坛昨天上午在嘉兴举行，主题为红船精神凝初心，为民实干开新局。论坛汇聚全国知名理论专家、党政干部、基层代表约200人，以理论研讨、仪式发布、一线分享相结合的形式，深挖红船精神时代内涵，让红船精神从理论走向实践。当天的论坛上，三位专家围绕红船精神做顶层理论阐释，还邀请了来自基层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村干部等分享鲜活的故事。现场红船精神研究院新一届专家委员会名单发布，将为红船精神的研究、宣传、教育以及新时代弘扬红船精神的实践路径提供权威理论支撑。
4: 奋战2季度，以实干创实绩。全省首批航运服务集聚区建设试点之一的舟山普陀，聚焦船舶供应、船舶修造等重点领域。今年1到5月，普陀航运服务集聚区总运营达230亿元，同比增长超12%。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7: 在中国普陀国际虾之门航运服务产业园的仓储楼，鼎恒智能供应链浙江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根据航运商城的订单，正在打包一批船用配件、生活用品等物资。公司仓库主管郭生说，
8: 目前筹备的订单大概有40多条船的，等待船抛锚或者是靠岸，我们这边能对接上船的停航地点了以后才开始进行配送。
7: 今年3月，鼎恒入驻虾之门航运服务产业园，并在4月上线航运商城，650多家入驻商家能为船舶供应近80000种商品，运行2个多月，销售额便突破2000万元。鼎恒集团董事长李多珠说，航运商城为船员和商家搭建了能直接沟通下单的平台，外加虾之门航运服务产业园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完善的仓储海事服务供应船等配套设施，预计航运商城的年销售额能突破1亿元。
9: 平台上它是信息透明的， 船员是直接下单的，中间环节没了，整个的

0: 物流效率大幅度提高，物流成本至少下降10%，这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核心作用。我们的目标是把舟山这一块做成一个航运物资的世界集散中心。
1: 每年出入舟山口岸的国际航行船舶约20,000艘次，海事服务市场广阔，依托普陀现有的船厂、锚地、码头等资源，虾至门航运服务产业园已集聚31家航运上下游企业，为国际航行船舶提供配件仓储、物料供应、船员换班等海事全链条服务。今年在国际主流港口加注量普遍下滑的形势下，舟山保税船燃加注量逆势攀升，超越富察伊拉港，跻身全球第三大加油港，其中普陀占了半壁江山，1到5月加注量突破171万吨，同比增长约37%。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制度创新。今年1月，舟山中燃船舶燃料有限公司创新利用槽车导计多运联试，为在舟山中远重工有限公司码头完成维修的安瑞洋轮加注了近467吨 LNG。舟山中燃总经理助理温凯凯说：“这是浙江自贸区首单营运船 LNG 撬装式加注业务，实现了修船与码头加注一体化服务，为船东缩短了船舶在港周期，为船厂进一步实现绿色转型，也为公司拓展了绿色船燃加注市场。
2: 一整个链路啊，第一次打通以后，后期我们的加注呢，从时效上面会有一个好的帮助，同样是助力了船厂的业务。”
1: 在全球10大修船企业中，舟山占据5席，其中3家位于普陀，年产值分别超10亿元。今年1到5月，普陀区归上船舶修理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超20%。产业发展离不开龙头企业。普陀区自贸中心主任于义阳说，计划到2027年，普陀将吸引超过500家海事服务企业入驻集聚区，其中国内外知名海事服务企业超100家，为过往船舶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综合海事服务。
3: 我们会引进一批国际船舶设计研究院，还有国际船配供应的顶级企业，高端法律服务等一系列的国际的外事的服务机构，进一步做强开放服务能级。
4: 聚焦企业改造研发过程中的金融保险需求，台州市路桥区持续创新科技保险产品，精准护航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擦亮路桥制造金名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5: 在浙江金力轴承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产线全速运转。公司总经理助理叶海波说，完成智能化改造后，订单信息从客户端直达生产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这都得益于台州路桥区推出的智能化改造项目费用损失保险。
6: 以前的话，我们跟软件公司保障没有嘛，万一开发失败的话，不是我们前期的预付款什么东西都没了嘛。有这个保险的话，开发不成功，还是有理赔的，就对公司来说就没损失嘛。
5: 对中小企业来说，智能化改造面临投入大、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痛点，急需保险兜底。但对保险公司来说，智能化改造以无形的数据为主，承保难度大。为打破壁垒，路桥区多部门协同发力，在项目评估、出险理赔、责任认定等关键环节引入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出具中立权威的技术鉴定报告与责任判定结果，清晰界定项目停滞或失败的原因与责任，有效破解理赔、判定难、界定难的痛点，打消保险公司怕赔错、不敢赔的顾虑，大幅提升科技保险承保意愿。台州市路桥数字产业有限公司负责统筹全区数字化业务，整合资源及承接数字化任务。公司执行董事林行说，保险的落地对整个产业链都带来积极作用。目前已有20多家企业签约改造，平均决策周期从3个月缩短到1个月。
7: AS 的本身就新事物，它的风险失败的概率还是挺高的。我们是作为一个平台公司，要两边供跟需能力要对齐。客户他会想，我投了钱，这项目做失败怎么办？对服务商来讲，资金没有给到我这边，我投出下的风险更高。万一你那个不认账怎么办？但是有这个保险机制在这里呢，就是我对新事物的探索决策，我就更大胆一点。
5: 路桥还推出路科保科技研发费用损失保险，保费由财政全额补贴，一旦研发遇阻，保险公司会提供2次救济。人保财险台州市路桥支公司副总经理陈伟说，路桥具有研发实力的企业中，已经有近20%享受到这项惠企新政。
7: 就是有这个保险在，也是解决他后顾之忧，让他就大胆的去创新，大胆的去搞研发，失败了有保险公司给他们兜底。
8: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9: 移动看家安心包，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8: 啊，这么划算吗？
9: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0: 这功能好使。
9: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0: 我去巴黎啦！
9: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2: 浙江之声。
5: 记者昨天从温州机场了解到，7月1号起，海南航空温州至武汉至乌鲁木齐航线将由空客 A320 系列机型改用更加宽敞舒适的空客 A330 系列机型直飞，每天执行一班。温州机场方面表示，接下来将结合市场与旅客出行需求，持续优化航线布局，为旅客打造更舒适的长途出行选择。
4: 伴随着今年第三季度全国铁路调图，往返杭州与兰州的 T112、113次老牌特快列车昨天驶出杭州站，完成最后一趟普速征程。这趟驰骋南北20多年、全程2300多公里的列车就此淡出普速站台。杭州城站的老站台上，不少铁路迷专程赶来送别。这趟 T 字头特快承载无数旅客求学、务工、探亲的旅途记忆，也串联起从东到西的风土人情。
5: 7月1号起，一批新规正式实施，从浙江优化峰谷电价到出台电动车新国标，维护超龄劳动者权益，一系列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3: 浙江工商业电价有新变化，7月1号起，全省商场、写字楼、高速服务区、园区、路边等经营性公共充换电设施启用全新5档分时电价，原有3档电价政策同步废止，小区私人家用充电桩不受本次调整影响，仍沿用居民原有峰谷电价标准。新政将电价划分为尖峰、高峰、频段、低谷、深谷5档，尖峰电价为频段2.05倍，最贵与最便宜时段价差超10倍，网约车、轻型货运等营运电车从业者是本次政策的受益群体。杭州网约车司机江先生说，
14: 这个政策反正对我们跑车的还是友好的，原来中午谷电只有11点到下午1点，现在提前到10点半，一直到下午2点，刚好是我们午休休息的，趁这个时间充电，每个月电费能省下不少。
13: 新能源车车辆安全也是绕不开的话题。同样从7月起实施的2项电动汽车新国标，针对电池、高压系统出台了更严苛的硬性规定。新国标对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同时新加了电动汽车底盘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以及整车刮底等测试，安全底线大幅拉高。与此同时，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安全性和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汽车技术专家孟宪明说，
15: 新标准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在电池、电机、电控，也就是3电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13: 出行领域安全标准全面升级的同时，针对隐蔽性极强的新型毒品，全国统一管制新规也同步实施。7月1号起，国家禁毒办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这16种物质是去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任何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存储和进出口。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朱建辉提醒说，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要加强防范和识别有害物质。
16: 要做到3步：一是不好奇， 不猎奇尝鲜，坚决杜绝只吸一次不上瘾的侥幸。二是不盲从，对陌生人或新朋友递过来的吹嘘有特种功效的食品、电子烟等物品，要学会拒绝。三是不乱买，对于在某些网络平台私下兜售所谓进口高效减肥药，都要多长个心眼。
13: 此外，七月一号起，中成药标注问题告别模糊时代，说明书的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仍为尚不明确的，无法再注册，从而无法上市。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施行，明确用人单位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继续扩围，T3出行等九家出行平台企业以及小象超市、河马先生等五家即时配送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1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这里有温度。
4: 在金华兰溪市百社乡涂宅村的杨梅山上，一场延续16年的爱心约定迎来今年最后一波采摘。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棵杨梅见证了一个家庭的蜕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17: 兰溪市百社乡涂宅村的后山上，最后一批杨梅挂在枝头高处，
18: 最后的一点杨梅啦。
17: 义乌市兰溪商会的会员们拎着篮子，三三两两散开在树丛间，手指翻飞，紫红的果子落进篮底。这100多株杨梅树属于涂宅村村民周雪芬，大家都叫她涂妈妈。尽管今年商会已经帮着卖了8000多斤，大伙还是决定再来一趟，把树上的尾巴也收干净。义乌市兰溪商会办公室主任徐丽媛说，
18: 把最后一批杨梅给它全部采摘下来以后，有些是拿去泡酒啊，做杨梅干啊，这些我们就是有头有尾嘛，从开始到收尾的工作就是我们去给它兜个底。
19: 杨梅切开就杨梅好一个。
17: 山脚下的农家小院里，涂妈妈端出自制的杨梅干和杨梅酒，招呼大家围坐尝尝。兰溪市新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人胡芳也忙前忙后，对她来说，进涂妈妈家的门跟回自己家没两样。
20: 这十几年来，我觉得跑到这来真的是100趟以上，远远不止了。我们已经不是说很简简单单的从一个受助者和助人者的角色，这些年我们更多的就像走亲戚一样。
17: 故事要从2010年讲起。那年，涂妈妈的儿子涂栋，一个身患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却异常坚强的年轻人，通过红十字会联系上胡芳，说想捐献眼角膜和遗体。从那天起，胡芳走进了涂家的生活，带动社会各界开始帮卖爱心杨梅。2016年7月，涂栋走了，他捐的角膜让两个人重见了光明。胡芳说，不能人走茶凉，他跑部门找专家，帮涂妈妈建起了食品加工房，注册了涂妈妈商标。2018年，涂妈妈食品加工房被评为浙江省首批名特优食品作坊，他们生产的杨梅干酸甜入味，杨梅酒绵柔醇香，口碑一传十，十传百。胡芳说，
20: 像涂妈妈通过我们这些年的包括社会这么多人的支持，几年前她终于还掉了这么多年以来欠下的债。在去年我们新武工作室成立10周年的时候呢，她又给我们工作室捐了2000块钱。现在你可以看到她笑容满面的自信大方的那种感觉。
18: 涂妈今年杨梅卖得怎么样啦？
19: 这是两个这几年活了麻雀的。
17: 小院里大家聊得正欢，有人提议涂妈妈家杨梅品质这么好，不如大家众筹盖个大棚，以后下雨也不怕了。众人纷纷附和，涂妈妈却面露难色。
19: 大棚搭起来也肯定要别人来帮忙的呢，我自己肯定是不会弄的呢，这一年到头吧都要有人帮了。
17: 胡芳马上掏出手机拨通了兰溪大棚杨梅种植专家倪小军的电话。
18: 那到时候如果要做的话，要邀请你做1号顾问了，头号顾问。
21: 技术我给你们解决就好了。
18: 技术你给我们解决。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你跟同妈讲一下，她听到肯定也很高兴的。
17: 胡芳说，一颗杨梅16年，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这份约定还没完也不会完。
20: 这个爱心杨梅从一个人两个人到一群人，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帮助他们。
0: 那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他新的问题和一些新的要求，但我相信每个新的阶段每个新的问题都会有不同的人，他会愿意来参与进来。
17: 临近傍晚，商会的车满载着最后几百斤杨梅沿着山路缓缓驶离。胡芳陪涂妈妈站在院门口看着一辆辆车远去。涂栋生前说过，妈妈，你的晚年不会苦，一定比蜜还甜。如今这句话正在一天天变成日子。涂妈妈说，
19: 是的，到现在女儿上大学毕业了，都还有这么多人帮助我，我很不高兴，我肯定是比蜜还甜的了。
4: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 毕业创业去哪里？
22: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浙 BA 各赛区揭幕战昨天密集开打，11个赛区同步展开比拼，共上演22场精彩对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23: 昨晚7:30，浙 BA 湖州赛区预选赛在安吉县体育中心龙山馆火热开打。安吉队主场迎战吴兴队，经过近2个小时的比赛，4节战罢，安吉队以75-50的比分拿下本场赛事的胜利。安吉队队长刘卓说：“
24: 保持这个比赛强度，我们带领安吉队能够走到后面吧。不光是说在湖州地区的这第一阶段，更想有机会带着这帮兄弟一起去到第二阶段的比赛。”
23: 绍兴赛区迎来2场焦点对决，上届绍兴王朱暨坐镇主场迎战嵊州队，客队嵊州队展现出十足的韧性，掀起猛烈攻势，一度领先比分。经过4节鏖战，朱暨队凭借稳定发挥，以77-63战胜嵊州队。本场 MVP 朱暨队蔡奎斌说：“
25: 上半场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打得很紧张，尤其是进攻上很多空位机会都没有把握住，还好下半场及时调整回来了。先回去看一下总结吧，这场比赛回顾一下做的不足的地方，及时调整吧。”
23: 上虞队坐镇主场以84-81险胜新昌队，拿下关键胜利。现场64岁的退休体育老师王老师激动不已，他说：“今年上虞主场换了更大的球馆，氛围更好。”
26: 像我们家里都老老少少都习惯了，家庭氛围比较好，习惯就体育这块，心照不宣，真的不能背呀，氛围好，真的好。
23: 嘉兴赛区2场比赛同时开打，修州队对阵嘉善队，南湖队对阵平湖队。南湖队凭借2.06米的内线等强点的稳定发挥，最终以71-48战胜平湖队，赢得比赛。南湖队队员王征说：“
27: 一开始整个球队都比较紧，始终把分数没有拉开嘛。对方的实力也比较强劲，从3节开始慢慢的进入状态，然后一路把比分拉开了吧。这个比赛只是开始，第一场胜利也不代表后面能胜利，我们备战好每一场球吧。”
23: 上届金华王永康队主场迎战东阳队，以91-51斩获首胜。现场刚刚拿下吴越杯冠军的金华队永康籍球员陈仁清和殷浩轩也来到比赛现场。中场休息时，他们给球迷们准备了一些福利，也将拼搏力量带到了揭幕战现场。陈仁清说：“
28: 来到这个浙杯赛场也是为永康队加油，也希望这个我们足球队的力量能带给篮球。”
4: 今年上半年 AI 短剧冲击让横店真人短剧一度遇冷，但从5月起，在横店的剧组开工明显增多，演员通告群重新活跃。业内人士认为 AI 短剧大浪淘沙后，注重内容品质的真人短剧正在回暖。来听东阳台的报道。
29: 6月的横店8部真人短剧在一天内集中开工，
30: 开机大吉，报报报。
29: 在金海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会议室里，一场演员选角会正在进行。公司准备新上一部竖屏短剧，选角信息发出2天，剧组收到了近1000份演员简历，其中也包括湖北姑娘夏曼。入行1年，她经历了行业从热到冷的全过程。
31: 对你来讲啊，就是最寒冬是几月份的事情？
32: 4月份吧。就是可能在剧这方面我接不到，勉强能苟活。5月份我是明显感觉到，因为我有很多的通告群，感觉通告群的通告变多了，然后也有一些之前合作过的剧组在问我了。
29: 公司制片人马海军说，对于他们制片方来说，对真人短剧的回暖信心更足。
1: 所有的公司可能去做了 AI， 但是呢现在慢慢的是从 AI 又回到了真人拍摄，真人拍摄的它是有
3: 真情实感
1: 的。对，我觉得

0: 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做一些好的内容。
1: 记者在多个短剧剧组了解到，上半年受 AI 短剧冲击，横店开工的真人短剧剧组数量锐减。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数据，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12.8万部，其中真人剧占比不到5%。但另一个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真人剧上线数量约为 AI 剧的1/10，总播放量却达到 AI 剧的25倍。短剧制片人季恒洲说，AI 剧卷数量，真人剧卷质量，正成为近段时间越来越多业内公司的普遍共识。
2: 最重要的还是看内容，就是你的内容故事打动人了，他自然而然有人买单。
1: 在横店的一间住宅楼里，短剧导演王怡清正在剪辑马上要新上线的作品。在他看来， AI 短剧的冲击对行业也不完全是坏事，大浪淘沙会留下更多注重打磨作品品质的团队。
3: AI 冲击完之后呢，我觉得很多人离场了，那么离场的那些人可能他只是因为去年觉得好像闭眼睛谁都能在这个事儿上赚到钱。所以如果我们把 AI 当作说，哦，它是一个现在比所有以前出现的所有工具都厉害的，那我觉得还是很棒的。
1: 面对 AI 短剧冲击，当地政府也提前布局，主动服务，建立 AI 赋能平台，帮助行业回暖。横店影视文化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影视文化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何一方说，
4: 以横店影视专业大模型为核心，配套的 AI 创作赋能、数字资产运营、模型服务三大平台，让新技术从实验室真正落地到片场，落地到企业，让微短剧影视拍摄制作更高效、更智能、更降低成本，让就是影视企业用好这个工具。
5: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6: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5: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6: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7: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8: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1: 继续关注新闻。随着中高考结束，一年一度的暑期旅游出行大幕拉开，浙江各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精心推出了各类文旅消费活动，抢抓暑期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2: 这两天，黄岩大瀑布、布袋山、浙东十八潭等黄岩西部山区景区迎来首波暑期出游潮，山水间洋溢着青春活力与欢声笑语。凭借一张准考证，中高考生即可免费畅游黄岩西部四大核心景区。高中毕业生金童说，
13: 现在终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来放松了，然后刚好这里风景又特别好，重点是门票免费。
12: 温州雁荡山、丽水古堰画乡、宁波象山影视城等知名景区也都纷纷推出了中高考生免门票政策。根据多家旅行机构预测，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热度大幅提升，整体预订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全省各地各出奇招来抢抓这波暑期红利。位于嘉兴同乡的蒲苑时尚古镇在夜游上发力，景区全新扩容水街溪水区域，推出泼水夜摇泡泡音乐派对，延长摇橹船夜游运营时长，串联戏水互动、实景演绎、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蒲苑时尚古镇执行总裁姚杰说，
14: 住在景区里面的人可能说，我晚上还想有点夜生活，晚上也会比较凉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电子高尔夫、露天泳池的派对、水上疗愈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
12: 粤剧发源地绍兴嵊州主打文化深度体验游，嵊州以家旅行社就在旅游线路上融入了不少文化体验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嵊州的人文魅力。公司地接部经理史哲峰说，
15: 在粤剧一校，文声段声形交唱体验

0: 粤剧的艺术跟文化。山东省是碳水的王国，像小笼包、炸面、年糕，我们会放在共富产业园，来让小朋友们体验自己做了小笼包。深州有很多的非遗的项目，像扇藤纸，像我们的竹编，会针对不一样的群体，我们来做研学活动。
1: 杭州临安天目未来谷水世界坐落在清凉的天目山路，园内拥有100多米高的摩天轮和80米高的未来之塔滑道。临安文商旅集团董事长徐新说，他们围绕快乐和清凉推出多样戏水项目。
2: 我们有35组的这个滑道的特色游的线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卖了将近有10万张，特别是我们这中考高考的学生有一些特惠，7月5号之前的199的票都是99，可能到7月5号之后的票可能是打8折。
3: 今年电影暑期档热闹上新，学生群体成为观影主力，国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备受青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4: 上午10点，台州黄岩区一家影院内，自助取票机前不少观众正在排队。学生观众吴子月说，这个暑期他和朋友已约好多部影片。
5: 今年暑期电影很丰富，我和朋友约好要看3部。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15亿元，近80部影片集中上映。其中国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正在火热上映，影片以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3万红军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向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上映2天来，《四渡》票房已超7000万元，排片占比超24%，影片热映直接拉动影院人气。黄岩自立电影大世界副总经理黄丹芬说，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多元，上座率明显提升，学生群体成为观影主力。
6: 今年暑期档影片数量和质量都很高，尤其是周末和晚间场次上座率明显提升，都是以学生群体作为主力。
4: 博纳国际影视杭州大悦城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排片最多、关注度最高的也是《四渡》。
7: 最近的话是《四渡》看的人比较多，《四渡》和《后世》，然后是《玩具总动员》和那个《阿妈的情书》，《四渡》排片是最多的，这个票最好买。
4: 湖州安吉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店长欧阳东亮说，除了《四渡》，后续还有《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一系列热门影片上映，他很看好暑期档前景。
8: 7月3号的话是小黄人嘛，进口的这个迪士尼的这个动画片，然后其他的就是像特立独行啊，它是喜剧嘛，各个的片方他们也更愿意把这个档期啊放在暑期档，都盼着这个暑期档的票房了。小孩子放假了以后，就是家长有更多时间陪小朋友出来消费嘛。
9: 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 Zookies 近日刊发最新的研究成果，正式公布在舟山潮间带泥滩发现拟奇螺属新物种舟山拟奇螺。此次新物种发现是浙江常态化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了浙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本地资源，为摸清舟山海域乃至浙江沿海潮间带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提供了关键基础数据。
3: 杭州太子王公园碧波荡漾的池塘边，一群羽翼渐丰的小鸳鸯日前迎来了鸟生中的重要时刻，它们跃跃欲试，扇动稚嫩的翅膀反复练习飞行，其中一次飞行的长度超过了100米，标志着这群小家伙即将真正飞上蓝天。西湖鸳鸯护卫队志愿者介绍，按照自然生长规律，小鸳鸯在孵化后生长到50天左右就具备了起飞的能力。随着小鸳鸯们逐渐掌握飞行技能，他们将很快离开亲鸟的庇护，独立迎接大自然的风雨。
9: 诗画浙江，浙江省群文美术文旅融合写生10周年优秀作品展昨天在浙江美术馆拉开帷幕。本次展览聚焦诗画浙江主题，精选全省群文美术工作者10年中创作的100件写生精品。作品落笔于浙江秀美山水，厚重人文底蕴与城乡发展新貌，持续推动全省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3: 来关注天气，浙江省气象台昨天消息，梅雨带今天将北台至浙中北地区并维持，浙江将进入新一轮降水集中期。今天白天，浙南地区有分散性短时暴雨。今天夜里到7月2号，浙中北地区有连续性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浙南地区处于副高边缘，有分散性短时暴雨，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个别80毫米以上。 7月3号雨势略有减弱，但浙北仍有中雨局部大雨。7月4号到5号雨水终于显出疲态，有望出梅。气象专家提醒，今天到7月2号强降水过程集中，需警惕流域性洪水，注意城乡暴雨积涝对交通、农业等方面的影响。浙南地区易出现分散性短时暴雨，请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时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0: 伟大征程，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党的16大跨越世纪起新程。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始终需要回应一个重大历史性课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来到广东考察，在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酝酿着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正是在这里，江泽民同志第一次完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今，党的16大提出的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早已成为现实。犹如一条奔涌不息的大江大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穿越崇山峻岭，历经千回百转，终成浩瀚壮阔之势，引领中华民族坚定走向伟大复兴的光辉未来。
1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9: 关注国内外新闻。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成都、重庆等地震感明显。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据宜宾市地震监测中心消息，地震震中在宜宾市高县沙河镇附近，距巩县7公里，距高县县城18公里。据了解，宜宾当地应急等部门已经开始灾情核查。据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消息，经电话询问镇中及周边乡镇政府相关人员后反馈，目前暂未接到房屋倒塌、人员被困、道路中断等情况。截至29号凌晨1点，宜宾支队首批救援力量14人3车已抵达镇中沙河镇，当地道路交通均正常。
3: 截至今天凌晨3点30分，地震共造成13人受伤，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9: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近期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昨天组织防汛会商要求，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洪水风险，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御工作。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来听报道。
13: 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今年前五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
9: 中国商飞昨天

0: 膜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1: 为期62天的暑运将于7月1号，也就是本周三正式开启，全国各地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攀升。铁路部门提醒大家，一旦旅客出现忘带或者丢失身份证，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线上办理临时身份证，全程仅需要1分钟左右。据了解，此项服务每人每月可申请6次。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刷新财经方面，上周末多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停牌公告，涉及控制权变更和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好利科技、阿克力、闪谷动力、全盈高科均从今天起停牌。
1: 根据 A 股市场目前发行安排，本周有2只新股申购，其中创业板北交所各有1只。创业板新股托伦斯的发行价为22.6元每股，发行市盈率为44.82倍。北交所新股康美特的发行价为8.14元每股，发行市盈率为14.98倍。两只新股将于今天开始申购。
0: 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今天在总统府青瓦台迎宾馆主持面向全民的报告会。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将发布大规模投资计划。据了解，两家企业将发布涵盖全罗道、中庆道、庆尚道的投资计划，今后10年的投资金额有望超过10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42万亿元。
1: 国际清算银行当地时间28号发布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多重压力，包括人工智能热潮或难维持、金融体系存在脆弱性等。报告还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而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还会持续。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号表示，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的必要性，将俄罗斯基础设施遭袭的后果降至最低。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强震已经造成1450人死亡，3150人受伤。中国驻委大使馆当天发布通报，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说，伊方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
1: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机构均无需承担，任何干涉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他呼吁达成一个涵盖所有海湾国家的新安全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者干涉。
0: 一位伊朗官员当地时间28号表示，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本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上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离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该设施是一条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内藏有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的地道。 声明还称，以方在实施前

0: 经通知了美国。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号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普京说，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机构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当地时间28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附近地区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此外，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
1: 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28号表示，俄军当天清晨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方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1枚导弹和14架无人机击中了乌境内的11处地点，另有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
0: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昨天发布消息，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上午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5.6级地震已经造成20人死亡。据了解，此次地震震中靠近富士山，日本气象厅表示暂未发现与火山活动有关的异常情况。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8号表示，一周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当地时间27号均刷新了本国最高温记录。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据德新社援引德国气象局消息，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高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当天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并表示不排除气温升至42摄氏度的可能性。丹麦气象研究所27号宣布，丹麦中部和南部两地当天分别测得37摄氏度高温。丹麦此前最高气温记录为1975年8月测得的36.4摄氏度。26号，位于瑞士北部贝兹瑙核电站附近的巴塞尔，气温达到38.8摄氏度，继前一天达到38摄氏度后，连续2天刷新瑞士近80年来的6月高温记录。
1: 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德国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当地时间28号，一架轻型飞机在法国东北部通布兰市坠毁，造成机上全部11人死亡，包括1名飞行员、5名教练员和5名学员。飞机当时正在执行一次跳伞活动相关的飞行任务，坠机原因正在调查。
1: 由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和非洲疾控中心设立的应对埃博拉疫情大陆紧急指挥中心，当地时间27号在乌干达启动，以协调和加强区域对疫情的防范和应对工作。根据医学杂志《柳叶刀传染病》近期发表的最新模型预测，到今年9月中旬，非洲地区的埃博拉病例预计将达到约8210例，死亡人数将攀升至1420人。
0: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昨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小组赛收官，阿根廷3-1战胜约旦，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小组前三名阿根廷、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携手出线，约旦小组垫底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支队伍将进入下一轮的淘�汰赛。
1: 本届世界杯共有9支亚足联球队参赛，仅有2支队伍成功突围晋级32强，分别为日本和澳大利亚，晋级率仅为22%，为所有参赛大洲最低。韩国和伊朗等亚洲强队均在小组赛阶段被淘汰。
0: 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表示，韩国队未能晋级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令公众感到极为失望，对此深感歉意，将迅速推进体育管理改革，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韩国队主帅洪明甫昨天宣布辞职。
1: 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开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首次晋级16强。
3: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5: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5: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好，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方亮，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新月、星林，监制于云。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3: 别浪费时间。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8: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2: 北京时间8:0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7: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
2: 大家好，上班的第一天我就给各位安排了